0: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艰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1: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0: 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1: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0: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隐喻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5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斌广说：“
3: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5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那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这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1: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3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金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4: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啊。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金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金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预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5: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1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1: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6: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聚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 以常常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异物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7: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6: 从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0: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记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做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3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1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5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三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 会让我们早上起来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两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呢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啊，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0: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0: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0: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0: 嗯、
1: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4: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5: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5: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3: 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藏在繁华烟火里。

0: 更藏在对每一个特殊生命的温柔接纳与用心守护中。扶残助残从来不是一时的温情涌动，而是久久为功的坚守，同心聚力的传承。在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精准引领与暖心赋能下，创美助残基地跳出传统公益的固有模式，让助残不再是简单的物资帮扶、单向馈赠，而是一场深度、多元、有温度的双向共融。从文博场馆里的匠心绽放、残健同乐，到央企联动的公益共创、匠心赋能，从本土温暖相聚到跨越国界的善意传递，以常态化、精准化、场景化的公益实践，为特殊群体搭建起圆梦、成长、融入社会的暖心平台，让善意扎根金城，让大爱生生不息。本周日早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本期特邀天津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副主任李文静，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高级主管邱小婵，天津创美助残基地公益事业部经理顾晴晴，深度分享在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赋能引领下，文博赋能、残健共融、央企助力公益助残、社会组织深耕暖心帮扶的动人故事，解锁新时代文化助残、企业行善、专业社工助残的全新实践路径，敬请关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播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其实我们说助残这件事呢，不是单一力量的孤军奋战，是很多的力量大家共同的温暖同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各方嘉宾共同来探讨我们分别是怎么做的。今天邀请到的三位嘉宾又是来自不同的领域，有来自企业的，有做文化服务相关工作的，还有来自文博场馆的。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跟残疾人有怎样的交流，又收获了一些什么，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展开来聊。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爱的风采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天津博物馆宣传教育部的副主任李文静，欢迎李主任。
2: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李主任。我们同时还邀请到了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高级主管邱小婵，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欢迎邱主管。同时呢，还有来自创美助残基地公益事业部的经理顾晴晴，欢迎。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好。
1: 我们先从熟悉的开始说，因为创美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了哈。也再重温一下我们的公益初心，我们做这个事儿，跟一些残疾人朋友是怎么样开始有了更多的交集、更多的接触哈？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基地其实最开始是，我们翟总首先入职了一位残障的一位职工，是我们上工，是他打动了我们翟总，立了这样一个初心去帮扶残疾人就业，然后之后呢？我们基地一直以来是以打造一流的助残平台，帮助残疾人助业、助家、助梦这样的一个使命，去帮助残疾人首先能够获得一技之长，然后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然后拥有美好的生活。然后之后呢，我们一直在深耕这个助残的这个领域，从这个残疾人就业，以至于后期我们开展了丰富的助残的活动，然后有很多美好的契机，然后也认识到咱们博物馆这边还有咱们外运这边的老师们，然后开展了一些联动的助残活动。
1: 开始有更多的连接了哈。
4: 对的对的。
1: 好，感谢顾晴晴的介绍。我们也几次走进过创美了，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跟扶残助残有关的事儿哈，技能的培训、无障碍的体验、非遗的推广、公益展销等等，是一个多维度的服务。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是已经累计开展了400多场助残服务。
4: 对，
1: 有这么多了哈。服务超过3.9万人次。成果也是非常的斐然。我们就不再过多展开了，因为其实以往也介绍过哈。我们接下来请两位新朋友分别来聊聊，先请李文静主任。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公益的机构，需要有更多的市民包括游客啊，现在也是文博热，我们走进文博场馆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大城市的这样的文脉，那我们在公益助残这件事儿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现在呢，跟天津的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包括跟创美，我们几家有一个链接。现在这个链接之后，我们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产物？能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1: 那我们天津博物馆其实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助残以及无障碍建设的一些相关工作，比如说我们博物馆呢会设置有一些像无障碍通道、轮椅等的一些设施，但是呢在做的一些活动里面，通常都是一些零散的、单一的一些活动，在基金会的助力之下呢，我们做得更加的常态化、专业化，并且规范化。让博物馆的文化空间跟这些残障更加的高效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在基金会的助力之下，他们整合了像创美这样的一些专业的助残机构，一起联合做了这个善淘小铺。
0: 善淘小铺，
1: 对，善淘小铺呢，它呢主要是售卖一些残障创作者他们的一些手作。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些售卖，公益售卖是这种自助售卖，无人值守的，并且呢也深受市民们的喜欢。
0: 这个善淘小铺就直接开在咱们天博里边了，是吧？
1: 对，在我们的公共空间里，并且呢这里所得的所有的款项都是直接归到这个基金会的一个专属账户，这样的话这个专款专用更加的透明。也让参与的市民们，他们更加的安心，也更愿意去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
0: 李主任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做一些公益啊、助
1: 是的，
0: 残有关的一些活动，是分散性的、零散的，我们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安排。现在开始，有计划的或者是持续性的来做一个事儿，比如说善淘小铺，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抓手哈、啊。从零散的做到开始规律性的做这个事儿，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转变？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想法啊？
1: 我们在做这个无障碍的事情呢，刚才说了，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一直都是自己在去对接，像一些残障学校、听障学校、自闭症这样的一些特殊机构。但是呢，都是不得章法，就是找不到他们的一个，首先是找不到一个对接的渠道，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不了解这些特殊群体他们真正的需求。所以基金会的牵头，以及像创美这样的一些专业机构，他们呢就能够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就让你做的呢更加的专业和规范了。
0: 提供了一些专业的支持，包括信息渠道也都给补救了哈。
1: 对，对，
0: 好，感谢李主任，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展开
1: 好，
0: 说。也让我们隔壁的这位来自中外运啊，中国外运华北有限公司的邱老师，我们邱主管来跟大家说说，中外运很有名啊，是一
1: 哇。
0: 家著名的央企。我们本身企业啊，做这项事儿啊，这项助残的事业是为什么开始的？是不是也有一个从一点点的分散性的开始做到系统性集纳的做的一个过程啊，您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好，谢谢那个主持人。其实中国外运呢，它从创立其实到现在已经有80年了。然后中间我们之前做的更多的是一些救灾物资的一些转运，因为结合我们物流运输的主业。
0: 是我们的优势啊。
2: 哎，没错，我们有一个灾急送嘛，也是做得很好。然后后期呢，我们会做一些青少年相关的，但是真正接触到助残，还是从我们的创美这儿开始。
0: 也是这样一个媒介
2: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初心在于，就是怎么样让公益做一个更日常的一个事情，让大家把它当成一种习惯，让员工就是好像在自己的身边就可以随时去做这件事儿。于是我们就了解到，咱们这边也有像那个善意小铺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0: 咱们
2: 一
0: 也
2: 个，
0: 开了这个善淘小铺，
2: 没错，没错，没错，就在我们那个办公大楼里，大家就可以随时的去捐款，然后去买咱们的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产品。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我们的央国企做的公益还是非常传统，更多在于我们怎么去养老院，怎么去这个捐钱，怎么去就是就最基础的这些工作，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发挥一些想象力，然后借助我们社会的专业组织的力量，可以把实现一个两个单位的一个双赢。
0: 找到精准的这个残疾朋友的一个需求啊，
2: 对，没错，
0: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2: 对，
0: 比如这个善淘小铺，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小铺里面咱们售卖的实际的商品是什么啊，回头也可以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好。
0: 我在想，应该都是我们残疾朋友自己做出来的一些小的商品、小的产品啊。
2: 对。
0: 现在这样一个渠道是如何打通的？比如说，我们创美做什么？我们像包括中外运啊，包括天博啊这样的机构，他们需要做的什么？如何形成链接？
1: 首先呢，还是说我们依托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的平台，我们会链接很多的爱心企业，就像咱们中外运、博物馆这些，都是我们做的很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善淘小铺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模板吧。然后后期我们也是说，第一步首先要给残疾人赋能，让他们首先知道，自己擅长做什么，能不能做出来这样一份很精美的手工品，能够拿到这个社会大众的面前，被他们所喜爱。所以我们首先要给残疾人赋能，第二个依托于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边给我们搭建一个舞台，我们去链接很多爱心企业，把他们的东西带到公众的面前。所有的善款呢，我们都是捐助到我们的公益项目当中。所以这样一个闭环，从生产到捐款，而且到后期的运作都是完全的公开透明的。
0: 跟我们社会的这个商品的流通是有点类似的，同时给残疾人可能更多的通过我手做的这样一个小产品、小物件，
1: 对，
0: 表达的跟社会链接的一个权益，是吧？
1: 对，也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被尊重，被理解，或者说被肯定，他们的就是内心的一个感受会要比这个价值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想问问两位，咱们的这个善淘小铺里边主要卖的这些小商品或者小产品啊，哪些是受到欢迎的？李主任先说。
3: 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些产品会依托于我们馆藏的资源，然后去让这些残障人士呢，去结合着这个文物去做一些创作，这样的话呢，更有我们的文物特色，
0: 有针对性
3: 啊。对，有针对性，所以就比较相对受欢迎一些。比如说像我们有大盘青花瓷的，那么他们呢结合着做这个 3D 点蓝的这种创意设计啊，然后还有像我们的镇馆之宝，然后他们去做钩织啊，去这种类似的，还有一些花卉图案。
0: 您那边呢，邱主管？
2: 我觉得他们的产品主要是分成两种，一种是他们自己会根据自己的他们的残障人士的这个擅长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掐丝的，或者说是一些编织的一些手工艺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特色，就像咱们博物馆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是做运输的，然后比如我就带了两个，就是之前我们跟他们一块儿
0: 哦，这就是共创的一些，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小挂件，然后有我们的 logo， 然后有我们的船、火车啊、飞机，各种的运输，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参与创作。
0: 我们看到在这个货场和码头
2: 展示一下，
0: 装卸的这么一个场景啊，
2: 还有这样的比较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纹样，
0: 松鹤延年啊，
2: 对，
0: 是吧？
2: 对，然后去年我们是因为我们在国外也有很多自己的网点嘛，我们就请了20多个国家公司的就不同国家的同事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大家一起去来做这样的一个小手工，对他们就觉得原来我们的中国企业是这样一个比较有社会担当的，另外呢就是中国的文化原来这么有意思。
0: 其实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啊，也提升了自己整体的一个国际形象，
2: 没错没错。
0: 我们的这个善淘小铺从一开始它真的是一个小铺，现在逐步的其实在做大，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小铺在链接更多的资源，扩大更多的影响，给残疾朋友以帮助，同时对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合作的机构，包括文博场馆也好，包括企业也好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收益的，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收益啊。好，各位听众网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共同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博物馆、来自中国外运，还有我们创美基地的几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如何链接更多的资源，来给扶残助残这件事儿来附加更多的能量哈。我们接下来还是问一下李主任，从我们天博这块，从天津博物馆来说，我注意到您刚才说是2024年我们就有这个善淘小铺了啊，2026年又过去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这小铺也在升级，现在升级成大铺了吗？
3: 原先刚才说只是单一的售卖这种的那个残障创作者的一些手作作品，那么现在呢在上面还可以进行一些小小的互动，大概这样三个模式吧。第一个呢就是刚才的售卖区域，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公益的留言区。
0: 哦，还可以留言。
3: 还可以留言。
0: 嗯。
3: 那么观众呢，可以把自己对于这个作品的感受和对于这一次义卖行为的感受，
0: 嗯，
3: 可以留言在上面，可以跟创作者做一个小的互动。
0: 嗯。
3: 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手工体验，就是邀请这些创作者，
0: 嗯，
3: 可以担任我们这个体验的老师
0: 哦，
3: 所以就这样的话，就做一个线下的互动。
0: 他不是只把作品交到咱们这边了，其实本人也可以出现在这个小铺，或者叫现在叫空间的现场，建立起更多的一个社会的联系，跟社会融为一体。
3: 嗯，
0: 我在想，其实我们现在是暑期哈，
3: 嗯，
0: 去博物馆的朋友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多，而且这几年文博热，其实一年四季啊，我们都有很多有热度的这个时候，有这种展览，是不是可以借这样的一些契机，有更多的一些链接，有更多的一些活动和发展，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3: 嗯，是的。我们在这个暑期呢，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每天都有近万人的参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无障碍的建设呢，也是非常重视的。
0: 嗯，
3: 所以也会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暑期的夏令营，
0: 嗯，
3: 那么暑期的一些公益义卖，公益的一些活动，惠民活动等等。
0: 嗯，这个阶段有没有会跟一些残疾朋友有更多的，比如说邀请他们也走进来？
3: 对，
0: 嗯，
3: 我们在上周六刚刚开展了一期手语专项讲解。
0: 嗯，
3: 我们现在呢，把手语讲解已经作为我们的一种常态化了，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会去开展，并且呢，我们还专门的去培养了一批手语的志愿者，
0: 嗯，
3: 可以覆盖到我们馆里面的常设陈列五个展览的手语讲解服务。
0: 嗯，
3: 挺受观众欢迎的。
0: 嗯，包括我们残联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等啊，还有一些公益组织，我也知道这几年一直在推广像手语啊、盲文啊等等啊，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健全的朋友、普通的朋友跟残障的朋友有更多的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表达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交流。好，感谢李主任，也希望我们这项工作能够更好的开展，有机会我们也去共同的来学习一下哈，给社会来做更多的贡献。好，接下来问一下邱主管啊，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企业挺特别的，我们是一个跨国的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啊，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的业务也是五湖四海，五大洲四大洋去开展的。那是不是也可以利用到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优势来做更多的既帮助残疾朋友又国际化的一些活动？
2: 是这样，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可以邀请外国同事一块来参与制作，
0: 嗯，
2: 啊，另外呢，我们也是现在和创美一块去共创啊，然后设计了我们这个掐丝点蓝的那种盘子，然后
0: 听起来就特别高大上。
2: 对，我们就把它作为公司的纪念品，
0: 哦，
2: 然后就可以给客户，或者说去国外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去展示。
0: 也是有中国的非遗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里面的啊。
2: 对，然后也是咱们外运的一些业务特色的场景。
0: 明白。
2: 然后背后还会特别的标注上，就是我们和他们是，公益互助的这个合作伙伴。
0: 嗯。
2: 然后其实现在在国外很多的企业，他们很看重 ESG 的建设，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0: 嗯，也是，大家都其实是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是共通的哈，
2: 对，
0: 包括在社会的这个融合方面啊，大家也是共同的看到怎么样让不同的群体来有更多的表达和交流沟通的一个权益啊。我也注意到，其实咱们连续的落地了很多的很有特色的助残的活动，比如说端午的暖心助残。
2: 嗯，
0: 刚才也提到了一些什么跨国的非遗公益的，可能是展览哈，也有一些交流的这种特色活动。那么我们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种元素哈？通过文化为纽带，跟我们的一些机构来联合，让助残这件事儿走得更远，走向国际啊。
2: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特别的对，就是公益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组织他自己去推的，就是一定是要融接这个社会的各方力量。
0: 嗯，
2: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跨国的，比如说中老泰啊这样的三国的公益活动，就是有非常多的相关方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嗯，
2: 那这个活动的意义还有影响力都会更好。比如说后面我们希望就可以和博物馆一块，
0: 正好
2: 咱们一块合作，对对对，在您的那个善意空间里面，
3: 可以，
2: 我们一块去做一些更好的活动。嗯，
0: 好呀，这是更多的链接，能够产生更多思想碰撞的一个火花哈。李主任也说到了，咱们其实也一直坚持在做助残、公益等等这些事儿，一路走来，其实在不断的升级。我们小铺升级了，其实我们的助残理念，我们的一些活动也在不断的升级。
3: 嗯，
0: 接下来怎么进一步去扩大它的影响？同时呢，这个博物馆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一些片段，比如说哪些画面会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来跟我们来说说。
3: 好的。我们其实整个的博物馆界都在加强着这个无障碍的建设，因为在2023年的时候咱们出台了这个无障碍建设法。那么之后呢，2024年在中国博物馆协会呢，它就牵头出了一个叫无障碍建设指南。那么各个博物馆也都在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我们也不例外，也不断的在完善。所以有了这个基金会助力之下的善淘小铺，有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公益活动。那么在这些公益活动当中呢，总是会有让你特别感动的瞬间，有时候是一个小事，但是就会记忆深刻。比如说像在这个刚才说到我们有钩织，给我们完成钩织的呢是一名30多岁的女孩，叫瑶瑶。她呢，她是一个有1级智力残疾的女性。她心理年龄永远停留在了13岁了。但是她性格特别开朗。在做这个钩织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她需要很繁杂的这个操作。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哪怕就是再难，自己偷偷的抹眼泪，也没有说过我不做了。在这个辅导老师的帮助之下，这个他就是最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而且后来现在作品已经做得非常的精美。他能够对着照片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原样的还原出来，那个细腻的细节都可以做得很到位。所以就是你能看到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有很坚韧的性格，而且呢是非常的阳光的。所以这个事情呢给我的印象很深，也是助力我们一直把这个事情再做下去的动力。
0: 李主任在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您也是非常的动容哈。我们虽然没有看到这位朋友在现场制作，但是仿佛他就走到了我们面前。这种就像您说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或者我们对生活这种积极的态度，可能会超越很多的生活给我们的一些障碍啊，让我们觉得都能够共同的去分享，共同的能感受到这份力量，这是生活当中所必须的，也非常难得的一份力量。以前我们的认知啊，是残障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弱势的其他的群体啊，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个对象。但是好像在我们这个善淘小铺的建设过程当中，空间的建设过程当中，包括邀请一些朋友走进博物馆展示他们的才能，还教别人做事儿啊，教别人做公益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身份又转变了，不是被帮助者，而变成了别人的老师，去帮助别人，去指导别人。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在您看来啊，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们做更多的这个助残的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考虑往一个方向去，更多的、更好的去发展？
3: 刚才您说的就是，其实是我们这个有很多人认知上，大家认为的是他们是这个被帮助的，是属于弱势群体的。但是其实文化是没有边界的，是没有身份高低的，文化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他们应该享受这种平等的权利，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公益这个助残行动的初心。那么也要秉持这个初心的一直的做下去。那么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努力之下，那么有更多的残障人士能够走进博物馆，能够去接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去见证他们的美，
0: 也能去亲眼看一下他们这种力量，他们的这种精神啊，让我们带给我们直观的一种感动，同时也给我们力量啊。好，还问一下邱主管啊，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做的很多的公益活动，包括我们跟残疾朋友会共创一些自己很有独特的有 logo 有自己的这个创意的一些小商品，还邀请我们的员工，包括中国籍的、外国籍的员工，我们的客户等等，共同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事业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本身是做企业文化工作的哈，对于我们自身的这个企业文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给他们力量，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反作用啊。
2: 对，没错，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最直观的一个企业文化上的改变，就是最开始大家觉得我要出去做公益是公司要求的，是这个好像硬性要完成的一个任务，然后我们就一次性的做一个活动就好了。但是现在大家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可以说是各种方式的一个感受吧，就会第一是会更主动的去要求，就是问说，哎，第一有没有新上的货品，
0: 哦，对，主动就来了，
2: 对对，就会主动催上货了，对。然后第二呢，就是也会说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公益活动啊，然后可以更好的为社会去做贡献。
0: 好，感谢三位啊，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儿，才能让它做得更好。刚才说了，这甭管是善淘小铺也好，善意空。

0: 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
5: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明实践如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怎样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晒出孝老敬亲好家风，形成乡风文明新内核？本周起，《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首期节目邀请市农业农村委和蓟州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分享天津深耕文明乡风建设的扎实成果与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0: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进入到八月，我们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策划，文润金郊精彩乡村，聚焦天津文明乡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将分别从市级统筹、区级推动和基层实践这三个层面，分享天津深耕文明乡风的扎实成果。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竹音，欢迎张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冀州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乡风文明科科长张磊，欢迎张科。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党支部委员、村民委员会委员张军，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文明乡风。首先呢，想问问我们是农业农村委的嘉宾啊，天津在推进这项铸魂工程上顶层设计是怎么来布局的？另外，我们前不久刚刚闭幕的这个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咱们去了是吧？去到现场了，咱们又带去了哪些我们的天津经验呢？
1: 好的。那个我们常说呀，文明乡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和软件。近年来呢，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要求，咱们天津市也是先后制定印发了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实施方案，包括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这些指导性的文件，然后汇聚咱们组织宣传社会工作农业农村包括民政等等部门的力量，来共管共治协同推进这个文明乡风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咱们乡村的社会文明程度。在前不久召开的这个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

0: 咱们天津的基层的经验做法也是得到了大会的推荐。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咱们宁河区革除这个婚丧陋习三年专项行动，这个是入选了咱们大会的那个婚丧改革的典型案例。
1: 嗯，
0: 它的主要做法呢，其实就是在全区然后出台这个倡导这个婚事和丧事的倡导性的标准，明确提出了这个不铺张宴请啊，不搞这个婚俗婚闹呀，然后不吹拉弹唱扰民呐，这些要求让咱们文明操办红白事有章可循。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北辰区西堤头镇在大会上分享了打造这个镇村一体文明共建样板的经验。它的主要做法呢，实际上是以这个学生为纽带，通过组织这个非遗进校园呐、小手拉大手、文明创建呀这样一些活动，来构建这个校园育美、学生传美、村庄焕美、全域和美的四级传导机制，共同来推进这个城乡文明共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宝坻区朝阳街道小兰各庄村，打造这个非遗创富工坊的案例呢，是入选了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文艺赴美乡村的典型案例。这个呢，主要做法呢，就是支持咱们返乡创业的青年艺术家在村里创办这个非遗创富工坊，然后用这个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来推动咱们乡村非遗走向市场。
1: 嗯，
0: 这些案例呢，都非常的鲜活，也非常的有借鉴意义。这些案例在咱们中国文明乡村大会上得到那个展示和分享，其实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1: 是的，有了这些好的经验呢，我们未来呢可能做这项工作会更有底气啊。
0: 是的，
1: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未来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其实有了好的蓝图，那我们说更要靠好的落实。想接下来请您具体来讲一讲啊，这个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在推动我们的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上，我们主要抓了哪些实在事儿呢？
0: 好的，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的合力。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主要是立足这个指导农村文化建设，然后协调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这样一些职责任务，把这个文明乡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并且与这个繁荣乡村文化呀、推进乡村善治呀这些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首先呢，我们是办好这个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然后那个在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来涵养文明乡风。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村 BA 呀、村舞呀、村歌呀这样一些村字号文体活动，并且依托这个乡村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创新开展这个我要上村晚、全市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农民春节联欢晚会这些特色的文化活动。在这些活动的组织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专门的结合基层的实际，来推出了一批这个移风易俗的主题的文艺作品，然后那个。这样呢，既为咱们农民群众展示风采提供了舞台，同时呢，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倡导这个婚事兴办呀、丧事简办呀这些文明新风。第二个呢，是开展这个乡风文明进万家的活动，用这个小活动微力量来助推文明乡风建设。我们每年呢会选取10个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庄，然后支持他们开展这个5个亿活动。主要就是开展一次主题宣传教育，然后打造一个文体活动品牌，包括提升一个公共文化的阵地，然后设立一个村民光荣榜，还有就是完善一套这个村规民约。同时呢，还会指导村里面培育壮大这个红白理事会呀，然后文艺演出团体呀，包括这个志愿服务队呀这些队伍，通过这种方式了，用这个贴近群众的这个形式和活动和载体，然后让咱们的文明乡风建设真正在基层落细、落实、落地。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推行这个乡村治理积分制，以这个小积分来倡导大文明。我们在这个乡村治理工作当中呢，也是指导咱们基层因地制宜的来推广这个乡村治理积分制，并且把咱们这些移风易俗呀、文明乡风的要求纳入到积分管理当中，然后让村里咱们通过一些精神激励呀，包括一些物质奖励的措施，来鼓励和引导村民践行文明

0: 新风，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让这个文明乡风建设从咱们外部的一个推动，转变为村民的一个内部的驱动。
1: 嗯。
0: 让咱们要他遵守，变成了村民主动的说我要践行，其实也是很大的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
1: 哦，好，谢谢张处的介绍啊，谢谢您的分享。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就是文明乡风建设需要激发我们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我们天津在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当中涌现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基层做法，接下来我们就到基层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其实有一些这个实践经验啊，我们都不太陌生，因为在节目当中以前也介绍过，比如说武清区丁俊岩老人40年坚持红色简报义务宣讲，累计开展了宣讲1000余场。比如说宁河庙口镇的这个西五村推行书记轮值制度，5个村拧成了一股绳儿。再比如宝坻区创新开展了村 K 活动啊，让农民拿起话筒唱出我们的乡村精气神儿。再比如说冀州区罗庄子镇连续17年打造晒被子比孝心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弘扬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今天呢，我们把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的负责同志也请到了现场啊。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张委员，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罗庄子镇杨家峪村啊，晒被子比孝心这项活动到底是怎么发起的啊？听说坚持了很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2: 大家好，我是这个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村委员张军。这个提这晒被子比孝心这个活动啊，说实话，咱们还得从2009年说起。2009年，我们村两委换届，这个我们新班子对这个村庄有一定的规划，有提出3点要求。第一，就是说村庄整治脏乱差的问题，解决环境卫生；第二，就是修整里巷，还有主街道，给老百姓那个出行带来方便；第三，就是说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去抓，怎么去干？前两项啊，当时我干的时候是真的干得很不错，得到了这个村民大力支持。
1: 嗯。
2: 但是到了第三项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难点。
1: 嗯。
2: 就是说，我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去没有切入点？我们怎么去搞？我们村两委啊，把这个村里的有知识的，还有退休的乡贤，跟我们一起来商讨这个问题。通过啊，我们在一起。研究这个事儿，最后研究把这个弘扬孝德文化，尊老爱老敬老作为精神文明的主攻方向。就这样，我们在那个定在了重阳节这一天嘛，村里让那个75岁以上的老人抱着被子来我们中心广场晾晒、
1: 哦、
2: 就是晒一晒比一比看谁的被子干净。
1: 哦，
2: 嗯，都这样，我们这个晒被子比孝心的活动变成是策划出来了。
1: 嗯，
2: 策划了以后啊，就是在2009年那个重阳节，我都通过这广播向全村整体的全村老人发起了这个通知，就是99重阳节啊，咱们村里搞一大型的活动，晒被子活动，
1: 给长辈给老人晒被子。
2: 对，就是老人抱着自己当时盖的被子，由儿女的陪同到我们中心广场去晾晒，当时就有20几家参加。但是说我们第一届啊，真的没有评比，没评比，
1: 哦，
2: 就是参去的参与的，我就给了一个鼓励，给一个鼓励颁发了纪念品。
1: 嗯，
2: 这次都是这个第一次的晒被子活动的反响真的很好，为我们持续开展这项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以后我们就把这项工作啊一直真的都坚持下来了。
1: 嗯，
2: 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我们深知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百善孝为先的孝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孝德文化就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如今我们村这个晒被子比孝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这个在这个晒被子的活动过程当中，不单纯是晒被子，我们还给老人发蛋糕。我们老人发蛋糕的时候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70周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里有2个生日，第一个就是我们村两委为他发一蛋糕，第二就是子女给他过一生日，为参加活动的老人颁发生活用品，为适龄的老人理发，还有就是让评比最美的孝德家庭，为最美孝德家庭颁奖，颁发证书。最关键的还有一项就是啥呢？在我们村每家每户门前都挂着一个家风家训的牌子，我们征集了各户的家风家训。

0: 都写在牌子上，
1: 自己设计吗？
0: 对，自己设计，挂在每一家户的门前。
1: 嗯，
0: 一件小事，说实在的，坚持一天可以，一年也能坚持，但是真的坚持十几年，
1: 十七年
0: 的坚守，
1: 嗯，
0: 真的就是说，看着晒个被子，其实是一活动，是一个小事，但是我们真正的晒出了儿女的孝心。
1: 没错，
0: 对我们来说，这个我们是坚守的是初心。是使命，传承的是良好家风，温暖的是民心民意，涵养的是乡情村风。我感觉这个文明乡风建设不单纯丰富了我们村里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提振了村民的精气神儿。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为我们村的富民产业也奠定了基础。这个我们利用我们村里的孝德文化，注册了聚孝德品牌商标。这个红香酥梨。在2020年，被天津市评为了这个农业农村委评定的京农精品。我们的红香酥梨现在已经销往了全球，不是全有点大，
1: 全国目标是全球。
0: 啊、对，我们目标是销往全球。但现在我们杨家峪啊，真正做到了文化兴村，产业富民。
1: 太好了，好，谢谢我们张委员的分享啊。确实这件事儿坚持了十七年不容易，但是我想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足够用心，是因为他深入人心。其实我们特别好奇的是，以我们刚刚说的晒被子这样的活动为代表啊，这些年下来之后，我们村民这个村里的乡亲们啊，这个最直观的改变是什么？另外，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这个弯儿，大家是怎么转变过来，怎么转过来的呢？
0: 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我在这儿讲讲，在活动2009年活动之初，虽然我们进行了反复的宣传发动，但参加的只有二十几家吧。经过我们了解啊，大多数参加活动的家庭是想比一比看一看，看看谁家的儿女更孝顺，知道有差距咱们可以改，有了目标可以追。而个别家庭没参与的，有的是说的是没听明白，不愿意晒，有的老人被子确实真的不干净，不敢晒。有的是持观望状态。
1: 嗯，
0: 先不晒，等到我们第二届的时候，就是全村所有的老人，是75周岁的老人都晒，没有不晒的。我们开展活动的初心是希望村民个个成为文明乡风的践行者，孝老敬亲的参与者，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如果这个村民不参与，那活动就大打折扣了。
1: 嗯，
0: 为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加强宣传教育，求真务实，不搞花架子。为让活动长久坚持下去，不走样，不变味儿，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啊，主要注重的是鼓励，重在引导，不伤人面子，不制造矛盾。为了多树典型，弘扬正气，我们设的奖品特别多，推动形成了好人好事，有奖励，有荣誉，有掌声的良好局面。正是始终坚持真心为民，暖心务实，才让这项活动能一直坚持下来，且越办越好。多年的深耕，以晒被子活动引领的乡风文明建设，给我们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过去呀、东家长西家短，是吧，婆媳不和，赡养都是有问题。我们村干部在这方面调解，这方面花去了很大的时间。现在我们村家家和睦相处，户户孝老敬亲，人人争做文明人，都是说矛盾大幅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在这个工作上也减少了很多的压力。现在尊老敬老，老有所养，成了家庭的生活常态，孝老爱亲，崇德向善在村里蔚然成风了。现在就是崇尚文明，自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活动初衷引导大家争做文明人，办好文明事，也就是说要我文明。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就是常年那个潜移默化的熏陶吧，村民们慢慢开始自我提高，自觉行动，像我要文明的转变。这个就是说，从过去的不敢晒，到现在的争着晒。现在人人以孝老为荣，以文明为美，家家争做 文明户，各个传承好家风在我们村已经形成了常态。
1: 哦，太好了，谢谢张军委员的分享啊。
2: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文明实践如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精神动力？怎样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晒出孝老敬亲好家风，形成乡风文明新内核？本周起，《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首期节目邀请市农业农村委和冀州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分享天津深耕文明乡风建设的扎实成果与生动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涵养乡风，其实关键呢也在我们的除旧布新。像比如说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这些老的难题，在区级层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破呢？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出冀州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乡风文明促进科科长张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级层面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上，我们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吗？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来自冀州区农村中心，非常荣幸和大家一同分享冀州乡村文明建设的别样历程。文明乡风建设和移风易俗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事关农民精神风貌、农村和谐稳定。作为天津市最大的涉农区，冀州区农村中心深入贯彻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立足区域实际，创新推行一二三四五工作法，探索积分加 N 治理新路径，重塑冀州乡村文明新风尚。工作法首先坚持一个统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搭建涵盖像孝老敬亲、文明践行、遵纪守法等七大类27项内容的积分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刚性制度涵养文明新风。以本地北王庄村为例，该村首例零彩礼婚事就是由村两委带领红白理事会全程服务，不仅宣讲积分制度，并且为两家算清了经济账和感情账，最终免除12万元的彩礼，婚宴仅花了4000多元，成为本区乃至全市的样板。党员带头，群众跟上，这样大家都觉得不要或者少要彩礼是光荣之举。其次，我们聚焦文明铸魂、治理固本两大抓手，将婚事新办、丧事减办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全区25个乡镇、879个行政村月度积分考核，并且将分值提升至30%，打通治理加文明融合路径。以王家堡村为例，村两委创新契约化加新风尚模式，细化彩礼、宴席、随礼3项清单纳入村规民约，严格执行。2年来，村庄平均彩礼已经从17.2万元降至9.5万元，婚丧宴席开支降幅超60%，无事宴全部清零，真正让群众卸下了人情负担，收获文明红利。同步，我们冀州区构建了区统筹、镇主抓、村协同的3级联动格局，区级全面压实移风易俗目标任务，镇级全域推进婚俗改革不留盲区，村级扎实开展积分管理常态落地。杨金庄镇正是依托一二三四五工作法，打造黄金庄、富民等样板村，从规范彩礼标准到严控婚宴规模，再到创新瘦身菜单，2年来全镇红白事开支明显减少，因婚丧事宜引发的邻里纠纷同比下降70%，相关的信访投诉减少65%，治理成效非常明显。并且与此同时，我区实现了专题培训、积分平台、督导检查、考核评比4项覆盖，提升文明乡风效能。全区一共开展了专题培训32期，覆盖近3000名村干部，879个行政村全部建立物质加精神双向积分平台。区级督导组常态下沉镇村，查摆突出问题。各村落实记录、排名、评优模式，形成了践行文明得积分、积攒积分获奖励的良性循环。冀州区也因此成为了全市首个实现积分制管理全覆盖的涉农区，各类典型案例始终位居全市前列。并且在基层实践中，我们摒弃生硬说教，巧用无小法则浸润民心，讲清小道理，运用零彩礼、 捡宴席、清随礼等身边

0: 案例，破解陈规陋习，开展小活动，举办寿桃敬老节、孝心晒被子、爱心饺子宴等暖心活动，传承孝道美德。
1: 嗯，
0: 做好小事情，依托微菜园、民生树、集爱心等志愿服务，关爱特殊群体，解决小问题，组建红色管家服务队、预警百姓坛、积分纠察队等自治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宣传小人物，挖掘像唐艳萍、曹宏伟、胡长文等身边榜样，带动全域文明新风。我们总结工作法的特点，是以党建为引领，积分制为抓手，三级联动为保障，四项覆盖为闭环，五小身边事为切入点，系统融合了基层治理与文明建设。目前工作法已经在冀州区全面推广落地生根。
1: 嗯，太好了，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我们注意到这套工作法其实不只是抓文明，还跟我们的乡村治理深度绑定啊，形成我们文明乡风建设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这两件事儿拧成了一股绳儿啊，达到了这个相互赋能的效果。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次展开了。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还回到张处这儿啊，文明乡风建设贵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那么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落实我们的这个大会精神，咱们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新的打算、新的动作吗？
2: 好的，深入实施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呢，已经纳入这个15、17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点任务。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精神，持续加大相关的工作力度。一个呢是集中力量打造这个我要上春晚和乐享京郊365乡村体育文化季两个活动品牌，搭建促进文明乡风、展示乡村文化、激发乡村活力的高效平台。第二个是继续深入开展这个文明乡风近万家活动，服务指导更多的乡村，综合运用村民自治、文化浸润、榜样引领、文明实践等等这些手段，来深化文明乡风建设。第三个呢是进一步加大这个正面宣传引导的力度，通过这个征集文明乡风主题文艺作品，推荐农村移风易俗典型案例，以及组织我们的京农京建推广大使进行线上宣传等等这些手段，来引导群众践行文明新风。第四个呢是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咱们各社农区推进这个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那个突出问题的治理，然后让咱们乡村的红白喜事更加的文明，更加的节俭。第五个呢是依托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项目，然后大力培育这个乡土文化能人和这个农村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为咱们文明乡风建设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
1: 嗯，好，时间关系只能和三位嘉宾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真诚的分享。从市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到移风易俗的制度创新，再到我们基层一线的鲜活实践啊，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当文明向下扎根，那么乡风便能向上生长。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谢谢你们。最后主持人纷飞，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3: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4: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这个师父是传什么道的呢？老师这个师父啊，

传的这个道，全中国目前没有第二人在传。为啥？传不明白，那不好传，甚至你根本就不会传。那不是说学了一文化智慧就能把一文化智慧传承好的。我的家师说呀，几百年可能才会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物，为自己能成为这个人物感恩。老师这个师父传这个道呢，行内人叫天地人三才，老师呢把其称之为意义文化。那这是当年我的意义文化的授业恩师道一南阳子命的这么一个智慧之名。现在社会当中也有仿我之名在讲意义文化。但是呢讲的一塌糊涂。他们讲意义文化是为了卖药，他不是为了传承文化。那有人说，老师您老传承意义文化智慧不也在推广药吗？老师推广的药，大家发现没，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有背书的，这个背书必须得真，像延陵丹丸，这个方子是医圣富山富清主你的方子传承到现在的几百年了，对吧？但能传承下来的都是好东西。那老师推广的所有修身的方药，大家看第二个特点，高科技我们中药一定不能原地不动，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那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就是创新中药。那一整株绞股蓝里边提取出32种精华变成一粒胶囊，那跟炼丹有什么区别呢？为啥人家能拿到国家科技部一等奖？那是有原因的。人家药厂里边还有院士工作站，每天都在研究。老师推广的方药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发现没？民间偏方。民间偏方太多了。你像鸡蛋油，治湿疹，欢子油治烫伤，或者欢子油煎鸡蛋治胃溃疡，这都是民间偏方。老师遇到了一个民间偏方，听了老百姓传的这个民间偏方传神了，让我找到这个老者。这个老者呢也不是一般的人物，把这个方毫无保留的赠予给我了。他说希望我能通过这个方造福更多的有缘人。那这个方是什么？里边有灵芝，里边有葡萄籽儿，那里边还有红景天。那这个偏方选材是天地人的选材，天地人炮制呢非常独特，发酵发酵出来的产物最终变成了这么一个实用的产品。老师把这个产品进行申报呢，批下来一个蓝帽功能性保健品。第二个呢，国药准 OTC 甲绿标

临床实践中。可以这么说，老师推广的所有的方药，几乎呢都是按照这三个主线来的。那老师推广方药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药挣大家钱，而是希望这些方药能帮助大家解决身体之疾苦。那老话讲得好，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我要能吹口气把你们病都吹好了，那老师绝对不会让大家花钱去买这些方药来用。但还有一句老话说了，破财了，灾才能出。那破财免灾，这句话是有智慧的。那就像我跟学员们讲，上当受骗了未必是坏事，你得能觉醒。你不觉醒，那你还会上当受骗。钱被人偷了，我认为不是坏事。那出门车晚点了，出门飞机晚点了，那这都是老天安排的。你一定记住，不要抱怨，那不要焦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出生那天，你的剧本里就告诉你了，你这辈子跟啥样人结婚，你这辈子有几个儿女，你这辈子能有多少财富，做什么工作，这辈子会遇到谁，哎，剧本都已经告诉你了，只不过是你读不懂啊，读不懂这个剧本而已。那今天我这节传道授业的课时啊，是能教会你读懂你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剧本的方法。想学吗？想学那就把笔记本准备好吧。准备好啊，笔也准备好，别着急。这节课学不会，下节课再学。学会的就是智慧，对身心双修有帮助，那对纠正生活当中的误区也有帮助。有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为啥不能吃反季的蔬菜水果，不知道。有好多人现在都不懂猪肉是凉性的还是热性的，有好多人现在都不懂啊，为什么今年有些人不能吃羊肉，他不懂啊，他不懂他就犯错呗，对吧？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这是术。这个术呢，来源于易医文化的医道。老师，我是先学道啊，还是先学术啊？有术无道，而止于术。那有道无术，术尚可且无。所以老师告诉大家，你要能把生命智慧这个道学会了，身心双修，自然而然你就想学了，而且一学就成。没听说过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只听说过西医怎么治病。西医怎么治病你们也听不明白，那你得听人医生，医生说咋给你治就咋治，你得听说。啊，中医你也是，你能明白啊，或者人家说咋给你治你就听着咋给你治吗？哎，在我这儿你得明明白白的，要想把你身上病调理好都得靠你自己。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让你真正的知其然必知所以然，是吧？懒人不适合学我的医道，也不适合学我的术法。那因为懒，懒它就不生什么呀，不生阳，

喜欢动的人是生阳的，哎，心善的人是生阳的，哎，然后心里天天美滋滋的，高高兴兴的，这是生阳的，这就叫三阳开泰。啥叫三阳开泰？那一家人，每个人都没有笑脸，啊，每个人都没有好的言语，那都恶语，哈、啊。那大家说这个家庭哪有三阳开泰之象呢？不会有，对不对？那一家人每天都面带着笑容，一家人每个人说话的语言都是善语，一家人呢都积极的在劳动，刷碗的刷碗，做饭的做饭，拖地的拖地，没有埋怨，没有抱怨。那这个像就是三阳开泰，那这个家庭你想不好都难，那这个家庭里边充满的都是阳的能量。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样的祸？你心里的疾病，中西医治不好的，我告诉你啥原因；你身体的疾病，中西医没治好的，我告诉你啥原因。那老师原因知道了，能教我们解除这些病的方法吗？那这得看你的辅源，哎，你有没有这个辅源？有这个辅源，那方法你就能学到。没这个辅源，我还真教不了你。那度可度之人嘛，啊，不是说谁都有缘分听到我的课，谁都有缘分能成为我的学员的。我认为能成为我学员的人，都是我前生之啊，前生之贵人，也是我这一生的贵人。那长话短说，先看看时间，时间我们必须去敬畏的，因为这是规律，宇宙的规律。啊，阳历到2026年8月9日的今天。老师，阳历是怎么来的？哎，地球围绕太阳啊运行，啊，地球自转一圈啊，大家记住，纬一日。那地球在自转同时又围绕着太阳转一圈呢，是一年。那这个中间还有月亮，哎，月亮围绕着地球转一圈就一个月28天，啊，这是天文历法。哎，这个智慧要想给他讲透啊，没有一年两年真讲不透，但挺有意思的，啊，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呢分享分享啊，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天体是太阳和月亮，还有一眨眼的那些星星。但是大家不知道那些星星有的比太阳还大，大老多倍了。哎，我们之所以没被太阳给吸走，就因为那些星星的贡献。啊，你看地球在这转呢转呢转呢，太阳怎么不给它吸走？哎，就是那些星球在做的贡献。啊，那些星球对地球有影响没有？哎，有。尤其是28星。对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哎，科学家把这种影响叫磁，叫磁，我们学意义的人把它叫做气，哎，叫做气。因为老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十天干，啊，实际讲的就是天时，常说天时地利，哎，天时地利，那我们出生的时间就是天时地利。那中间再加个人和，那你的人生剧本就好。什么叫人和呢？哎，就是你在出生的时候谁给你接的生，哎，谁第一时间抱了你，那这个人对你也很重要的。嗯，那老师除了能帮我们解决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这个祸，还能解决什么祸？什么祸都能帮你们解。第一文化的智慧可以解所有的祸，所有所有的祸。哎，我一定让你心服口服。
农历丙午马年6月27，今天。然后干支这块呢，丙午马年丙申猴月乙卯兔日，马上就要讲十天干了啊。十天干代表什么？立秋节气的第三天，中伏第16天，冬病夏治还有14天结束。严格忌口。再一次强调啊，这个时候你吃的四逆汤、绞股蓝总干、骨骼丰痛胶囊，包括乌羊补心汤，那它的功效跟你平时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那这时候吃的功效是能把寒湿积聚的病灶给它变小啊，给它变小，因为这个时候寒湿它能化开，然后通过汗的形式借着天力排出体外。而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只能针对每天产生的寒湿啊进行清除，防止其积聚啊加重寒湿积聚这个病灶的症状。那控制寒湿积聚这个病症，不让其向前发展，它的作用是这样的。讲讲十天干吧，那这是核心了啊。好多人一听十天干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跟我有啥关系？关系大了，哎，关系非常大了。这是你出生时间的天时，出生时间天时对我们有啥影响吗？那影响老大了。十天干老师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十天干的渊源，可以说他的渊源呢，比较怎么说呢？好，有好几个版本，啊，版本比较多。家师认为，十天干的这个能量符号，啊，是我们带天赋的这种先生们，啊，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的。具体哪个先生，说法也不一样，咱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它很重要。很重要，拿笔记，每个人都有啊。天干有时，一是甲，二是乙，三是丙，四是丁，五是戊，六是己，自己的己啊，七是庚，八是辛，九是壬，十是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那这是十天干。那例如今天是丙午马年，丙就是天干。那天干这个丙里边带着什么？带着火。带着什么火？阳火。然后我们再看午呢，午啊，大家来看，午也是火，这叫地火。所以今年天儿，大家发现没？60年才能一遇的一个热。丙午马年叫赤马，也叫红马年，是不是极端的热？在全国各个地域乃至于全球很多国家都表现出来了，服不服？那有人就说，老师那为啥今天还下雨这么多呢？这叫极端天气，这跟五运六气中的水运太过有关。今天是水运太过之年，那水火相搏，所以极端的天气肯定会出现。那我们再看这个月，你看还是丙申猴月，所以这个月的这种热，大家记住，过了中伏之后早晚就会很凉。你看今天的立秋，大家看今天这个立秋是几点，通过今天这个立秋的时间，你就能了解到今天秋天
啊，我们所说是热球还是冷球？我根据时间看，是早晚要凉一些，中午会闷热。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日子，你看今天就是乙卯，卯是地支，卯是地支，地支指的是地利。先把十天干里的阴阳属性告诉大家，阴阳属性告诉大家，大家记好啊。十天干当中的甲对应的是阳，哎，大家记住，十天干里有五个阳干，有五个阴干，阳。哎，这个甲对应的是身体的部位的头胆，哎，五行属性的为阳木，对阳木。哎，假如你出生那年的天干是甲，你的头和胆就会有问题。那老师呢，得的这个天时是不利呀。哎，每个天时都有不利，但还都有利。假如提前知道了，提前去防，问题就不会发生。乙呢，乙为阴木，对应的是肝和脖子，后脖子啊，称为象。丙为阳，对应的是小肠和筋。所以今年出生的人，小肠和肩膀会有问题。那对应的是五行中的火，阳火。丁为阴，身体部位心舌，五行属火，阴火。第五个，戊为阳土。哎，为阳土，胃和肋。假如你出生的日子为什么戊啊？为什么戊？那这时候你的胃啊就容易出现问题的。己啊，己为阴土，脾和腹部啊为阴土。说你出生这个日干为什么己，那这时候你就记着，你的脾和腑不舒服，打小就弱。第七个是庚啊，庚为阳金，对应的是大肠和脾。哎，你的日干当中的天干是庚的啊，你的大肠，你的脾这块都是弱的。第八个心为阴金，啊，为阴金，它对应的是肺，对应的肺，啊，大腿的外侧，五行为阴金，壬，啊，为阳水，那你出生那个日干，天干要为壬。那就为壬，那这时候你的膀胱经，那膀胱经那个得寒的机会就多，膀胱经出现问题的就多，后背硬。第十个为鬼，那为鬼啊，鬼为阴水，阴水和阳水是不一样的，鬼水通于肾还有足。你看出生在鬼年的啊，例如说鬼丑吧，鬼丑就73年，我们看这个那年出生的人啊，他都是什么体质，大家说，哎，都是寒湿体质。十天干里蕴含的阴阳啊，五行能量的智慧，大家学会了吗？

0: 传承几千年了，现在大学里都开始讲。来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讲这么多。冬病夏治还在进行中，所以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活动也在进行中。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大家拿笔来记啊。七情跟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的关系是什么？答对的给大家一顿五斗粥，连续答对15道题的正好一大盒15顿的五斗粥老师送给你。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请大家记好今天的有奖问答题，题目是七情跟人体小宇宙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七情跟人体小宇宙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您知道吗？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斗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果兰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果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角果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果兰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果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角果兰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马阿姨。马阿姨你好。
4: 导播老师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好。
0: 哎好。
4: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姓马，今年78岁了，听老师讲课已经有快10年了。
0: 哎呦，老
4: 在这10年里，我把我的身体调整的现在是可以说很好吧，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老师让我懂得了很多的大道理，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地人三才之道，人要遵循天道来生活。所以啊，这十年我就是吃着老师的产品，像这个三通了，

0: 三宝啦，还有姜汤啦。我姜汤，特别是姜汤，我喝了几年，以前是老是脾胃虚弱，吃什么都不行，要不然就肚子胀，要么就是拉肚子，肚子疼，浑身没劲儿，头晕，血压也不太稳定。所以跟着老师修了这么多年，学习了这么多年，改掉了好多的坏习惯，反季节的东西不吃了，凉的东西我也不吃了，所以现在我的身体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今天呢，我就是想请老师帮帮我，给我的小女儿看一下。
1: 嗯，
0: 我的小女儿今年46岁了，她呢一直是痛经这个问题困惑了30多年。
1: 嗯，
0: 时轻时重，重的时候就是上疼的上来的时候就是脸发白，浑身冒汗，头发都被汗出湿了，而且人缩成一团，就疼成那样了。所以老师看医生，反正吃了好多的中药，作用不大，时好时坏，就这么维持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了，一定说是要说他现在46了嘛，月经也快那个，但是还是疼。上一次来的时候就特别疼，所以我现在是没有办法给他调。再一个就是这2年身体发胖，胖的邪乎，让人觉得好像有，就是那样像气球爆炸那样子。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担心，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让他来调，来吃什么药。
1: 你得看看哪年，你给把他的出生年时间给我。
0: 他是80年2月12早上的9点多出生的。
1: 早上9点多。
0: 啊、
1: 哦。2月12。
0: 对。
1: 二月，寅卯，二月不卯月吗？
0: 嗯，对。
1: 2月12。
0: 啊、哦。
1: 12日。
0: 上午9点多。
1: 我现在给你查一下啊，你女儿这是疑难杂症。
0: 好，
1: 你要能直接把她的那个复述说给我听，这就简单多了。1980年，农历是吧？
0: 农历，对，农历。
1: 农历2月12。
0: 嗯。
1: 上午9点。9点多少？
0: 哎呦，具体时间我记不住，就是9点到10点这个中间。
1: 嗯，这是典型的疑难杂症啊，初判是子宫腺结症，但是考虑到这个年龄了。
0: 对呀、啊，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小的时候刚来月经的时候，在学校上体育课，热，6月的天气热，下了体育课后，他吃了一个冰棍儿。我想是不是那时候就坐下病了。
1: 他的日干是庚子，庚还是往阳紧，子是寒水不假，但不至于这么寒。他这个痛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0: 就是刚才我说从月经开始来的时候，上体育课呢，太热了，6月份的天气，下了体育课后他吃了一个冰棍。
1: 他这后天逆到生活来的。
0: 对，就从那个时候就好像就有了这个病根，一直就给他看吃中药调理，一直都没有。
1: 因为那时候他走的是庚申运呢、啊。
0: 嗯。
1: 15岁之前都在庚申运上呢。然后等到15到30走的是己卯运，30到45走的是庚子运。那下一个就是辛己，在这几个的能量场里，也就是说天时和地利里。
0: 嗯，
1: 但没有能让他痛经的因素。
0: 啊，
1: 他这个就是后天逆到生活来的。
0: 啊，
1: 包括他这个胖都是因为后天逆到生活来的。
0: 哦，
1: 你现在目前他的整个脾胃的机能啊非常不好。
0: 他就是舌苔白啊，有齿痕。
1: 每天都生湿气啊，湿气生完出不去。就堆在身体里了、
0: 嗯、
1: 然后身体就发胖，舌大苔白。
0: 对、啊、
1: 然后呢 还有舌头大又齿痕。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有有有。
1: 嗯，他的话，你这么办吧，你现在都吃过什么产品呢？
0: 前段时间我给他买过绞股蓝和那个
1: 四逆汤。
0: 啊，喝了一段时间，我女儿的毛病也多，疑心病很重，吃了一段时间，因为药一直吃药着，药也把她吃认了。
1: 这么办吧，你这她贪嗔痴慢疑心越重越不行，疑心越重越生寒，所以说听我广播听的少，因为疑心重她就生寒气，贪嗔痴慢疑嘛，这不五毒嘛。
0: 啊，对，我把那个修心的那个册子都给她了，我说你好好学吧。
1: 对对对，疑心重就生寒气、
0: 啊、
1: 然后信者不疑，疑者不信，只要怀疑你就不要相信，假如他去找这个大夫治病，你就不要怀疑人家，怀疑完你的药也白吃，就没意义了。
0: 哦，
1: 嗯，然后他的情况我告诉你这么办啊，
0: 啊，
1: 他必须得严格忌口，生冷寒凉反忌水果蔬菜，一口都不能动。
0: 对，
1: 哎，他要想说的未来能多活几年，就他给子宫切了，他的、
0: 嗯，
1: 身体未来也是会越来越不好。
0: 啊
1: 啊，你这子宫切了，说这个年龄了也不生孩子了，这么痛经切它吧，就你切完了、
0: 嗯、
1: 就他这个身体一旦破气了就更麻烦了。
0: 哦，
1: 哎，所以你给他吃药吃这个，就是绞股蓝总肝，他不出湿化瘀吗？
0: 对，
1: 你给他配个啥呢、嗯、你配这个药。
0: 对，
1: 叫四逆汤再加上附子理中丸。
0: 对，
1: 然后呢，四逆汤加附子理中丸，再加这个，参苓白术丸。
0: 啊，参苓白术丸。
1: 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0: 那好。
1: 参苓白术丸吧，跟那个绞股蓝总丸，他俩同吃。
0: 同吃。
1: 哎，他俩在饭后吃。
0: 哦，饭后吃。
1: 啊，饭前呢，用三汁四逆汤就着那个，啊，一丸或者一袋儿。一袋这个附子理中丸来用、
0: 嗯、
1: 然后买这些药呢挑贵的买。
0: 哦，
1: 哎，就是像那个附子理中丸呢加上那个参苓白术丸，挑贵的买。像他这种性格，像他这种性格，你让他在天猫或者京东那个网络的药房里买，就直营店、
0: 哦、
1: 那里假的少。
0: 哦，对对对，
1: 嗯，然后那挑贵的买就行了。然后绞股蓝总丸他得吃，因为他心脾两虚，他气血还不足、
0: 啊、
1: 然后回头之后你看他还有湿气，正好都对症对应的，他看说明他也能去相信，嗯，看到说明了他也会相信这个药，然后跟那个参苓白术丸一起吃，吃到一个月、
0: 嗯、
1: 你给我来电话我再看。
0: 好好好，
1: 嗯，一个月啊，你就这么吃的话，你姑娘痛经肯定是不疼了。
0: 啊，那就好了。
1: 他那个，他不是刚才好了，那经络里的寒毒老多了，堆积的。
0: 哦。
1: 他这个痛经是带脉里头和任脉里头堆的都是寒毒，也就是来月经的时候吃冰块，做了这么一个病，就是跟猫月子做病一样样的，可难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吧？
0: 那、啊、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明白。
1: 啊，
0: 嗯、
1: 好嘞，那就这样。
0: 好、啊，那谢谢老师。
1: 嗯、再见。
0: 身体健康。
1: 再见。
2: 好，也祝您身体健康，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平安如意。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伊犁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叶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是新疆伊犁的学员，老师。
1: 嗯。
3: 今年57了。
1: 嗯，
3: 跟随老师有7个年头了。
1: 嗯，
3: 通过学习老师知道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要顺应天地的自然变化生活，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的道理。
1: 嗯，
3: 绞股蓝我也收到了老师。
1: 嗯，
3: 自从更年期啊，我和家里生了一场气，月经也没了，我知道自己是气血亏虚的厉害，但吃什么药还过敏，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还有双下肢动脉硬化，脑梗以后记忆力也差，说话也没有力气，嘴唇发紫，我这个舌下青筋右边的处，老师服用这个绞股蓝之后吧， 都有所改善了。
1: 嗯，
3: 嘴唇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舌下青筋也好多了，记忆力也比原来好多了。
1: 嗯，
3: 说话我也有劲儿了。原来啊，我讲话老是，我都感觉自己是用了很大力气，但对方就听不清我说的是啥。
1: 嗯，
3: 我现在讲话我也有劲儿了。
1: 嗯，
3: 甲状腺的结节也好小了好多了。
1: 嗯，
3: 还有我站在夏天的时候站在大太阳底下老是，我感觉我都是凉的。喝了四木汤之后啊，我的脚底我感觉得有热乎气儿了，胃也没那么寒了。原来啊，那个胃里老是就呼呼的冒凉风，就像那个不夸张的讲，就像那个装个大烟筒一样的。现在我都好多了，我也轻多了。
1: 嗯，
3: 这个四逆汤药老师救了我半条命。
1: 嗯，
3: 今天老师我跟你通话，我也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你。
1: 嗯，
3: 特别困扰我，就是我这个气血亏虚的厉害呀，因为我有糖尿病呀。
1: 嗯，
3: 有的他也喝不了，有的能喝的感觉好像又过敏，感觉这个气血始终放不来。
1: 嗯，
3: 我一体多病吧，他的导火索老师就是那年情绪失控，更年期的时候生了气。
1: 嗯，
3: 情绪失控了之后身体一下子就垮掉了，各种问题就然后就接踵而来。这几年我也感觉反正是格外的不舒服，可能这五运六气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免疫力也低下。
1: 嗯，
3: 怎么能调节我的这个免疫力呢？我再给你讲讲老师，还有就是我这个肺的事儿啊。
1: 嗯，
3: 我不光老师是平时有时候流清鼻子，这个鼻子，我就吃饭的时候，我这个鼻子也流清鼻涕。
1: 哦。
3: 嗯，大感冒的时候，我这个肺啊有条索纹理增多，之后就感冒一次，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胸口就发闷，有时候还嘶嘶啦啦的疼，左肺有0.5个结节。去年感冒了一次，去检查做了个 CT， 右肺有个0.6的毛玻璃结节，然后吐痰的时候几次痰中带血，我现在还感觉到胸闷。
1: 啊，
3: 老师，你说我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呀？请老师给我解决一下。
1: 哦，你哪年出生？
3: 我69年。
1: 69年。
3: 9月24。
1: 几月？
3: 9月。
1: 哎呦。哎呦，69年，土的能量不及，这脾虚，打小气血就不足啊。啊，你又生在9月份。
3: 对。
1: 那9月份是虚月啊，又是个湿土，水寒土湿啊，寒太大了。
3: 嗯。
1: 寒太大了。然后那个。肝胆的机能可不好了。
3: 对，
1: 肝胆的代谢机能可差了。你这情况啊，这大感冒没要你命，你想想得多大福。大感冒都是寒来的，都是寒湿，寒湿重的人得大感冒然后就白肺了，肺子里堆的都是白花花的那个寒湿，然后呢肺的气机不畅就憋过去了，其一叫肺功能衰竭。
3: 嗯
1: 啊，因为肺宣发的气儿宣发不出去，全是痰给堵住了，痰湿给堵住了，捡条命。
3: 哦，
1: 你这个在冬病夏治期间呢，这四逆汤得大点量喝的，一天至少得9支。你四逆汤你还得配这个药吃。
3: 嗯，
1: 四逆汤配这个桂附理中丸。贵妇理中丸呢，你现在就赶紧到药房买啊。
3: 好的。
1: 药房买着然后你就吃。
3: 嗯。
1: 一般药房还没有卖的，买看看吧。不行你就在京东啊或者是天猫那个直营店的药房上买，能买得到。
3: 好的了。
1: 吃多长时间呢？吃到秋分。
3: 嗯。
1: 到秋分你给我来电话。因为你这寒太大了，要不然今年冬天水运太过之年，今年冬天老痛苦了。
3: 就是。
1: 无阳补心汤你以后必须得吃啊。
3: 嗯。
1: 无阳补心汤你什么时候就吃到 你鼻子不流清鼻涕了，手脚都热乎了。乌羊补心汤跟四逆汤结合到一起吃，乌羊补心汤四逆汤饭前，然后绞股蓝总干配合这个桂附理中丸在饭后。
3: 嗯，
1: 你这么来用效果应该会很好，不管你吃什么样的菜啊，都那个用葱姜蒜爆锅啊，
3: 嗯，
1: 然后都要加黑胡椒和白胡椒粉，还有五香粉。
3: 哦，
1: 五香粉就是温中的，温中驱寒，去你这个土里的这种寒，你土里既有寒还有湿。
3: 嗯，
1: 因为你出生的是秋天的一个尾月，那个尾月正是土，而且你那个土是啥土呢？你那个土是寒土，那个土是不长庄稼的土。所以我说为啥我说你肝胆不好，肝胆不为木吗？
3: 对，
1: 对不对？你看春三月的土，它这个土就是阳土，它这个土中有水，它那个对木特别好，对木的生长就特别好，叫辰月。还有一个月的土是纯寒土，寸草不生的，那就叫丑土。在我们地支当中啊，我们所说这个丑土啊，或者这个虚土，或者尘土，或者未土，这三个只要你超过两，这个人喝凉水都胖，因为他就是寒湿体质，完了气血还极其不足，所以在饮食上要不会调理，那这个人的胖谁也减不下去，所以他这种胖呢是一种病态。嗯，
3: 哦，
1: 嗯，你这个现在就是去寒湿，你现在身体里有冰块，你这段时间流鼻涕很正常，就是把那个喝四逆汤吃绞股蓝总干，你看平时是把湿气寒气啊给你拉出去尿出去，哎，每天都会产生，但是因寒湿积聚带来的病就得在三伏天用它的时候给它化掉，然后呢通过发汗的形式向外排，排出体外。
3: 哦，
1: 哎，乌羊补心汤就解决你这个心阳和心血不足的，你这个心阳心血都不足，你这心阳不足心血不足主要来源于就是你的脾肾两个脏器的阳气太弱了。
3: 哦，
1: 嗯，太弱了，然后你就按照老师指导你就这么去喝。然后橡树这块呢，橡树你念650-330，哎，82000，你就念吧。
3: 嗯，
1: 那橡树你就一直不要变，因为这个呢就第一能提升阳气，第二呢有疏肝养心化瘀的作用，第三个呢然后能补你的肺气，培土生金补肺气，增加免疫力。哎，等到你胃啥都热乎了，然后你看你吃东西各方面感觉都挺好的了，说晚上5点到7点吃烟灵丹的时候，然后你就加点盐，在阴阳水里放一点盐，那这时候补髓填精的效果就好了。
3: 那现在吃不加盐哦，老师？
1: 现在不加，你不加盐的时候，它这时候呢，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还能有一个对补脾的效果也有。你要加上盐之后，它直接全走肾了。嗯。嗯。它也有培元固本的作用，培元固本嘛，补髓填精就8个字。培元固本按西医来讲就是免疫力，就是元气、真气、正气，实际都叫免疫力。嗯，
3: 哦，
1: 嗯，你这动脉硬化来的就是寒来的，对，你看那个塑料管一遇冷它就硬了，遇到热乎就软乎了。嗯，
3: 对，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你现在体内的淤血非常重。
3: 就是老师，我
1: 但你这淤血，你这淤血是寒来的淤。
3: 哦。
1: 寒来的。它不是说气呀、啊、和那个还有那个气血，它那个气滞血瘀，那是寒来的，所以先温通，温通，然后我这时候再给你用重用化瘀药，因为你通脉方吃着呢，我就不担心，通脉方一天吃2-3次，慢慢的淤血都能化，嗯。
3: 哦，是吗？
1: 嗯，那它化淤血非常好的方，通脉方。
3: 哦。
1: 嗯，一般上医院。大夫给你们开这个方，给你们包上药面，你们回家吃，你也不是啥药，反正一副药收你100块钱，一副药收你100，吃一月就得3000。嗯
3: 嗯
1: 嗯，
3: 老师，那我通脉方里要不要放天麻呀？
1: 过段时间有活动前，我就给你们加天麻了。加天麻对脑袋好。
3: 哦。
1: 到时间我给你们，我天麻野生天麻都已经采购回来了。
3: 哦。
1: 啊，等到秋天的时候有活动，给大家提供，让大家不花钱吃，主要是保真啊。
3: 哦。
1: 嗯。
3: 老师真是我们的及时雨呀，老师。有老师真好。
1: 嗯，那就按老师的指导这么做吧。
3: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我那个，我这是不是气血亏虚拖出的一身病来呀？
1: 你吧，就先天你的脾胃功能就弱，啊，他就是说气化气血的能力就差，然后你其他的所有脏腑得到的气血都不足，所以你的衰老的速度也比别人快。
3: 就是老师都在你说对了，
1: 是不是啊？
3: 肝素吃枯素
1: 对，你要是打小认识我，那时候你十几岁，你的母亲要找到我了，那我说这孩子你看他的四柱里边土的能量弱，然后再加五运六气得土的能量也不及，然后呢生的月份又九月的一个寒土，我说这孩子你要不调的话，长大气血亏虚，那你会影响到其他脏腑的机能，其他脏腑因为没有气血濡养，他就变衰了，一摔之后慢慢不就病了吗，对不对？
3: 嗯嗯，
1: 所以你这块我着重的没看，我都是在脾胃上给你下功夫。嗯，包括你喝的无氧补心汤，那都是温脾温肾的。嗯，
3: 哦，
1: 你这就是属于先天气息偏颇加上后天逆道生活带来的病。为啥这个病越治越乱越治越多，就是因为你没抓住根儿。
3: 哦，这样。
1: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哎。你这个季节穿衣服别穿白色的啊。
3: 好的。
1: 穿黑色的，白色的把这种阳气都挡走了，你穿黑色的能积聚阳气进到你体内。
3: 哦。
1: 晒晒太阳就选择上午九点左右，新疆那块九点亮天了吧？
3: 对，已经大亮了，老师，太阳都
1: 大亮了。那你就八点多晒，八点来钟。
3: 嗯，
1: 哎，完了紧接着晒晒后背，然后戴帽子啊。穿黑色衣服能积聚阳气进到体内。
3: 是。
1: 嗯，那就这样。
3: 老师，我那个，你说我还用那个吃那个补气血的药吗？
1: 没用，吃它不吸收。
3: 我吃饭怎么就感觉到舒服一点？有时候。
1: 它不是，这你吃了它不吸收，你要能吸收气血的药，那还好办了。你就先这么调着，
3: 哦，
1: 给你脾胃功能给你调上来了，你吃饭就能补气血了。
3: 哦，好的。
1: 嗯，啥玩意儿最养人的？不就五谷吗？五谷喂养啊。
3: 嗯，
1: 那五谷杂粮你吃对了，那你想能不养人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年代，
3: 嗯，
1: 哪有什么大鱼大肉啊，哪有那么多的水果蔬菜，就天天吃饭，然后就着咸菜疙瘩吃，那你看各个身体倍儿棒。哎，五谷它就能造出那个木火土金水的这个武器能量来啊。
3: 嗯嗯。
1: 你先按我说的调。
3: 好的，老师。
1: 嗯，好嘞。
3: 祝老师身体健康。
1: 嗯，那就这样，再见。
3: 谢谢老师了哈。
1: 哎，
3: 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希望您能够按照老师的指导啊去做，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下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相约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嗨天津节目，我是赵敏。九河下哨的天津呢，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曲艺之乡，多种曲艺形式在天津形成并且繁荣发展，众多大师级的曲艺名家在这里涌现。而比名家更值得称道的是，我们天津拥有全中国最懂曲艺、最爱曲艺的内行观众，还有众多经典的曲艺作品传承流传下来。在8月21号2026蹦豆喜精品喜剧展演的重磅剧，天津市曲艺团倾力打造的曲艺剧《硕二爷传奇二》将会在中国大戏院上演。这次呢，天津市曲艺团把天津时调、天津小调等经典曲种全都搬上了舞台，靠山调、鸳鸯调、拉合调众多曲牌巧妙连接，唱词唱腔设计匠心独运。这可不是简单的曲艺连唱，而是有剧情、有人物，属于咱们天津人自己的音乐剧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三位主创来到直播间，来讲述这台剧台前幕后的故事，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走进天津城市的市井烟火，感受天津音乐剧的魅力所在。好，来介绍一下坐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首先欢迎的是《硕二爷传奇二》导演、天津京剧院老生演员魏以刚，欢迎魏老师。魏导您好。
1: 您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这部剧的主演，天津市曲艺团天津时调演员刘莹，欢迎刘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硕二爷传奇二》主演，天津市曲艺团京韵大鼓演员杨杰，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
0: 三位啊，都是我们熟悉爱看戏的朋友特别熟悉的名家哈，那聚集在这样的一部戏当中哈，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啊。《硕二爷传奇》第一部其实也收到了很好的一个市场的反响和观众的反响，如今的第二部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8月21号。时间很紧张啊。
1: 对
0: 目前魏导来说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排练的一个阶段？
1: 我们已经开始连排了。在大家努力下，我们已经开始连排，而且连排的效果还可以。毕竟因为都是新的，完全都是新的。就是剧本是新的，音乐是新的，词儿是新的，演员也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表演方式。也算是新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啊，一定比硕二爷一好，像几部为偏嘛，对不？您说，我认为会更好，因为什么说好？是因为在天津演，
0: 那压力应该也挺大的呀。
1: 当然，这个跟普通他们的演出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曲艺演出是我一个人唱这一段，这一段里有多少个角色都是我自己塑造。
0: 对。
1: 但是这个剧就不一样了。剧是我演我的角色，你演你的角色，但是这一个角色一贯穿到底，我都得根据这个剧的发展在做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曲艺演员呢，平常呢，对这个完完整整的城市化的表演，不像戏剧演员，戏剧演员一学就是学的这个，人家是以唱说为主的。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戏剧演员呢，是完全以表演为主的，所以这个对于他们各位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挑战，但是这次我，感觉我特别特别欣慰、特别高兴的事是，这些位特别刻苦。说实话，我们刘莹老师，这个段词拿回去，这个词儿应该怎么表演？应该怎么表演好？他能讲一宿，而且他对自己有的时候。

0: 也是一个挑战，塑造人物跟唱一个人物是截然不同的，你得完全进这人物。
1: 嗯，
0: 他们今天就是刘莹老师和杨洁老师，他们二位演的这个节目，跟他们的本人根本就不一样。你得演出来，我要唱出来，也许唱的差点，这没关系。
1: 嗯，
0: 演出来，形体动作整体都得这么做，对于他们来讲太难了。
1: 对，那我们就来听听两位老师来说说吧。什么时候进的组啊？刘老师先说。
2: 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这个
1: 啊，
2: 那时候还没那个剧本还没写出来呢，说了我们就知道有这么个事儿，说得参演，因为我是天津市调演员，
1: 嗯，
2: 因为这个他这个是写咱们天津的这么个故事，以咱们天津的这个为背景哈，
0: 对，
2: 哎，所以就是告诉了说以天津市调的各种曲调为主，所以他就先告诉我了，说，
1: 嗯，
2: 姐姐您准备着，我说行，然后就是到了七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围读了，好像就剧本就出来了，就围读了，然后慢慢的八月份就开始就是七月底就挺紧张的，
1: 嗯，一个月的时间
2: 啊，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个词儿那个下来之后啊，就是，角色都分定好了之后，
1: 嗯，
2: 那个魏导还给我们就是改了一些，比如说像朱三婶的那个，他前面给加了一个那个一些比较好的小包袱，比如说那个，
0: 嗯，
2: 我又找了一个这个那个的哈，就是又丰富了很多，等于我们那本子又第二遍又腾了一遍，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嗯，
2: 啊，然后到一直到现在排练基本上就是串下来了，
1: 嗯，
2: 串下来了也加上那个锣鼓点儿了，这个我得多说一下，就是在那个魏刚导演的这个帮助下吧，就是我们加了那个赵凯老师的那个鼓四鼓
0: 五场的这个
2: 鼓场，也就是对，也就是锣鼓点儿。就是这个我们刚才
1: 可给他们出难题了，
2: 对，真的是我一点一点说啊，
1: 嗯，
2: 就是先说这个锣鼓点儿，就是我们有时候踩不上点儿，因为大大抬我们得加一个，比如亮相，
1: 嗯，
2: 大大抬你心里得有这个才行，就真的踩不上。然后赵老师就说，你们别着急，我跟着你们走开始，
1: 嗯，
2: 因为你们找不着也别着一着急坏了，一顶瓜一紧张就坏了，然后就说我跟着你们走，你们熟悉了之后你就能下得去这个手了，
1: 嗯嗯，
2: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真是哄着我们呀哈，
0: 没
2: 真的
0: 是因为没接触过，
1: 嗯，
0: 啊，因为没接触过，一咱们念着来念着大矿才也许念着行，整这四件家伙一真响了就门儿
2: 了，就懵了，可是我们用上了这个之后啊，我们就舍不得说什么，它真起到很好的那个效果，太棒了，它有气氛，第一有气氛，第二演员带精气神儿，一有这个它就一下就跟那个哎它就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嗯，
2: 好得劲儿，包括我们那个我还有那个杨杰大嫂子，
1: 嗯，
2: 还有那个张氏那个三个人，
0: 嗯，对，那些
2: 就是
0: 打的地方，
2: 就是打，不最主要是我们有一个那个把这个张氏给扔出去，我们得走一个那个三个人一起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左右然后后前顿住把他扔出去，全靠锣鼓点儿，开始的时候
1: 节奏带出来，
2: 对，开始的时候这点儿那个魏导可没少费劲，我们仨也没少费劲，
0: 这个他们仨人他们三位全都遍体鳞伤，
2: 嗯，
0: 他没走过这东西，
1: 嗯，
0: 我们京剧舞台上一些我告诉他们搭起来正正正乱锤正正正正正正正把大仓扔出去，他们没经过这个，看也许看过，
1: 嗯，
0: 但是真正跟锣鼓家伙走那可费劲了。这个，他们三位怎么说呢？特别认真，这是肯定的，不是说唯一那什么了，抵触了没有？我特别认真，再认真没接触过也是个问题。
1: 嗯，是杨老师，
2: 最主要他那个就是简单说吧，我们仨开始是三个劲儿。就是都拧着劲儿，所以倍儿累，就是我感觉啊就跟那个搬了山了似的，太累了，后来总结出来了，你得用一个巧劲儿，用顺势而为的那个顺劲儿，哎就有了，
0: 他们仨得一个劲儿，
2: 得一个劲儿，
0: 仨劲儿是不行的，
1: 仨劲儿不行，就互相顶了，是不是？
2: 嗯嗯。
1: 杨老师来聊聊，现在我们这个紧张的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

0: 感受怎么样？
1: 其实这个说二言二，对于我来说，这一个曲艺演员，就是我们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然后我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呢，然后是先是团领导和魏导一起，就是说你来试一下戏，我就过先去试了一下戏，然后我拿到这个剧本以后嘛，我觉得，其实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挑战。
0: 二位都应该是大女主，突然演个反派角，相对有点反派的角
1: 是，
0: 色，是
2: 不
0: 是？不
2: 是相对，绝对反派。
0: 有落差吗？
1: 也不是有落差。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对我的一个挑
0: 挑
1: 战，
0: 战，
1: 其实是挑战，因为他那个外向的性格，大嫂子外向的性格，以及他这个泼辣的性格，我觉得有的地儿有的时候挺像我的，但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怎么说？他那个，
3: 根本不像。我说是这个人物的根不像。
0: 啊，
1: 对，
0: 根本
3: 杨洁很善良，这个大嫂的人物，她的性格很外向，这种性格什么都像，但是根本是不像的。她是善良的，那是恶的，不一样。
1: 对，所以对这个人物的处理，你就得从内心当中很纠结，很拧巴。然后就是我
0: 得
1: 怎
0: 先
1: 么，
0: 打败自己，
1: 是，
0: 说服自己，
1: 是
0: 然后
1: 是是，
0: 相信这个角色，才能给他
1: 对，
0: 演出来，是
1: 刷
0: 吧？
1: 着牙都在想，这个大嫂怎么才能把张翠云把她压制，就想把她赶出去，怎么才能赶出？然后跟周三婶儿，就是刘英老师那个角色，怎么才能我俩都蓄谋蓄谋蓄谋完以后走，俩人怎么定计去蓄谋去把这个张翠云给她轰出去？然后怎么我来霸占这个家，反正就是很拧巴，自己跟自己较劲。是因为这个导演也是一直每一句每一字在给我说戏，就是也是自己也是接不过来这个人物的这个感觉，也是在每天都找，每天都找，然后自己睡着半截觉起来，哎，这个哈哈什么啊？嘛意思？它里边好多这个，这都是这魏导也给我们设计了，里边有包袱在里。
3: 因为我们呢，这个，最初的想法呢，就是第一，要突出我们的天津唯一的这么一个曲种——天津时调。不光现在，因为现在在舞台上演，像刘英姐、刘英老师是最那个有说服力的，她的靠山调也好，拉哈调也好，包括鸳鸯调也好，这是经常上演的。切五更，那有的已经没有了，糊涂调现在没有了，很少演，包括正反对花现在很少演了。正反对花正式在大舞台上演，还是金门曲会第一届曲会的时候，那是62年的时候了，到现在很少，所以挖掘。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普及天津话。就是您看那个电视剧啊，什么这个著名的演员们说这天津话，他根本就不是天津话，他是用天津话的味儿，用普通的那种劲儿。我们这次就是杨洁完全使天津话，这个挑战呢，还有刘颖老师呢，完全是唐山话。
4: 唐山的，
3: 刘颖老师私底有时候说话都跟我们变唐山话。
4: 对，我怕倒不过
0: 倒
4: 来，
0: 不
4: 所以
0: 过
4: 我就，
0: 头啊，就现在就一直在练
4: 我
0: 着。
4: 排完这一个下来之后，那小孩都说：“刘老师，您这还倒不过来了，不可不呗？” 就这样。
3: 这两个角色对于他们二位挑战在哪？首先跟他们二位本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很善良的。这两个角色不叫恶吧？这两个角色是很算计的。而且刘英老师这个角色吧，对于他来讲，刘英姐说了：“哎呀，弟弟，我在家哭好几泡了。”我说：“为什 么呀？”
4: 我说：“我不
3: 我
4: 演，你非得让我演。
3: 我们这个刚一建组的时候，不光是曲团的团长冯新蕊，还有副团长夏言，也是这个剧，夏言也是这个剧的主演。我们一块儿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刘洋老师、杨杰，我们一块儿说这事儿，抵制恶，不能恶了，就是这个大嫂子的初衷不是为了把她害死，不行。”是把他挤了出去，他是为把他挤了出去，所有的家当是我的，很自私的一个这么一个人是这样的。最后发展，必须得用一种不择手段的手段把他轰出去了，才能这样发展到那样，也不是发展到把他致死，是把他轰出去了
4: 没有
3: 而
4: 图
3: 已。
4: 财害命，
3: 对，不
4: 这都
3: 能
4: 没有。
3: 不能致死他，所以我们抵制这个恶。所以他们二位呢，又是一个考验。您要往恶了演，这好办。我狠了，恶了，你还得掌握这尺寸。我怎么能不害死他？怎么能达到这大嫂子的目的？

0: 挺难的。说实话，杨杰私底下给我打电话，这我太难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这受不了得给我受，你怎么办呢？
1: 对，确实是啊。说到了，就是三位其实在这个剧目前排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可能在逐渐找到角色，真的是找角色，可能在我们以前的表演的城市当中，这方面就是怎么去演出来，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不是说那么的主要，现在真的是完全是靠演，
2: 对呀，
1: 然后在演的过程当中加入我们很多的这个唱腔，
2: 对呀，
0: 首先说我们唱腔跟各位听众保证，
1: 您先把这故事说说，他们这二位，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帅爷传奇二》的这个故事，我们怎么就把它想出来，还是一个原创的我们天津的作品？
0: 首先说这硕二爷这个事儿啊，是单口相声当初的一个传统活，叫硕二爷。硕二爷一呢，相对来讲跟这个呢还稍微有点关系，硕二爷二跟这个就没太大关系了。但是我们想的是有了一了，咱们这个连续的把它做下去，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写了这么一个本子。这里边的人物呢，有硕二爷、硕二奶奶，还有这个李母，还有这个大哥、二大嫂子、二哥、二嫂子，包括还有一个朱三婶儿，还有这个一个暴露的吧，就这么几个人物，实际人物并不多。他们这个关系呢，就是这朱三婶跟这个大嫂子，也就是刘勇老师演这个朱三婶，杨洁演这大嫂子，他们二位呢有个亲属关系在老家。都她嫁到这边来了，这朱三婶也到这边来了，就在这儿呢，又是邻居了，有这么一个事儿。而且这朱三婶呢，就是家里也没有老伴儿，也没有孩子，天天游手好闲，没事干，天天串东家串西家的，都是这个人。她再加上他们俩是亲戚呢，她又有这种，也许她会跟朱三婶老念的，你看我婆婆老向着我这小叔子，向着我这个弟媳妇儿，我们家这本来就穷，没多少钱，还得把这钱都给这小叔子，让他念书了，很不平衡。这应该都是我们的，我的长子嘛。过去那老的封建的想法，就长子都得是我的呀。这个朱三婶说：“那好办的，我给你出点主意，咱俩人把他们俩挤了走了，东西都对，是就这么个初衷，为了敛取这个家里的财，所以不是说把他治死了。”所以才慢慢的发展成现在这样。这个硕二爷呢，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皇亲国戚，也是个游手好闲的王爷，天天爱玩这么一个王爷。这福晋这硕二奶奶是咱天津人，他小时候我回天津来看看，恰巧遇到了这个事儿。这硕二爷最后有一个台词，就是这个事儿二爷我管定了，这句词儿是这个事儿最终能够得到翻身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要求演员把所有的有关系的这个词儿必须念得很斟酌了，给观众一个定心丸，最后一定得是硕二爷出来把这事儿给落实了才可以，所以对演员挑战就很大。
1: 是，平常可能大家在舞台之上也没有这么多的对手戏，
2: 没有
1: 对吧？真没有这样的对手戏。
2: 真的是，我们是曲艺演员，曲艺和剧它的最大的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我曲艺是说唱故事，我是一个说书人，我对角色是跳入跳出的，我在讲述一个故事。生动形象的为观众朋友们说唱故事，是我们曲艺演员要做的。可以说我们是一人一台大戏。
1: 对，
2: 我们是自己，
1: 你面对的是观众，
2: 各自为王。
1: 对，
2: 可是一到这个剧里边真的是这样，自己说了算呢。可是到这个剧里头，就说你剧跟曲艺的最大，它是直接扮演角色，直接就扮演，你从上台一到下台，你就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开始的时候用那个魏老讲话，你们这各演各的啊，你们这真的跟我们急了好几次啊，真的开始不明白，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剧是一颗菜的这个精神，就说他说的时候你得有反应，他说你就吊住了，就刚才杨杰说的，我们演的时候得吊住了劲儿啊， 他说一句，我有来言，他有去语，你得是这个角色。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曲艺演员演剧，尤其是演剧中的坏人角色，他是要经过一个那个非常痛苦的那么一个
1: 心理认同。
2: 没错，就是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得那个什么了，抑郁了。就是我接到这个，我非常感谢天津市曲艺团的这个领导啊，冯团、夏团，包括团里的各位领导吧，还有魏导对我的认可，就非得让我演这个朱三婶儿。这个挺沉的。这朱三婶是干什么的？她的作用就是矛盾升级。
1: 嗯，
2: 本来咱们这个剧本来靠的就是矛盾冲突。前两幕都没有我，他们就已经有的小的冲突了。
1: 嗯，
2: 我的任务我是从第三幕开始一直到结尾，就我一出场开始就开始挑拨离间，就让这个矛盾大大的升级。我开始看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念唯独的时候，我说这没有矛盾冲突啊，没有。一到我那儿，我一看坏了，全在我这儿了，这矛盾就一下给挑拱火。
1: 嗯。
2: 挑拨离间，本来大嫂就是一个暴脾气，让我这一通给拱。所以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我演的时候，就是我找不到这种感觉。然后魏老师就告诉我说，你看点那个戏剧里边的那些婆子，就坏婆子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就看，就各种，就反正这种思想斗争啊，就是很痛苦。最后
1: 角色会比窝头会馆里徐帆那个角色更，
0: 比他那个
1: 坏多了，
0: 比他那个坏。但是呢，我跟刘英姐说，我说您呢，去看看这些个角色。
2: 嗯，
0: 为嘛呢？首先说，不管是徐帆也好，包括赵丽蓉老师也好，包括张少华老师也好，这些位他是学表演的。
1: 嗯，
0: 咱们这个像比如说杨杰，他唱《赵云接将》，
1: 嗯，
0: 或者我唱《博望坡》。我演关公，演张飞，演刘备，演诸葛亮，或者还演一说书人，我这一段唱演这么多人，我就站那唱，我只是用声音，张飞的声音，这把它差别开就可以了。但现在不行，
1: 得加形体了，很多东西
0: 太加形体
1: 加上
0: 这个这主已经
1: 杨老师
0: 那已经就神经了，这二位俩神经，这是
2: 他这种坏，我还就把这个精神状态怎么转变的啊？就是我怎么转变的？就是说，我把我刘莹，那天我跟魏老师说，我把我刘莹给去除掉，这里没有我的事儿，没有刘莹的事儿，就是朱三婶儿。哎，妈妈，我就进入状态了，就叫无我状态，就没有我自己的，只有没有我自己，我才能把朱三婶儿演好。只要有我会唾弃他，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你想多拧巴吧？我真欠打呀！我对着镜子说，这也太欠打了。
0: 这个戏剧戏曲演员和曲艺演员最大的不同，就是塑造人物时候没有我。
1: 嗯，
0: 你要是有我，你演不好这个。咱们看电视剧也好，看电影也好，包括京剧也好，台上有各位活这个活那个。比如说我师爷马连良先生叫活孔明，
1: 嗯，
0: 谁见过诸葛亮什么样？没见过。就他塑造的人物里面没有马连良了。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唐国强老师演这个，领袖演得好，怎么好？就他已经没有唐国强了就行了。所以我跟刘英老师说，包括我跟杨杰说，没有你们，你要杨杰要说我非得是我，你演不了这个，因为你老想着我有这么恶吗？我有这么坏吗？我说你没那么坏，你没有这么坏不重要，重要是这人物你得给我演坏了。
3: 对，
0: 你演不坏这人物可不
1: 行。你得害怕观众啊！
2: 我跟您说啊，
0: 我想我告诉他们，我说你让观众出来就卷你，就对了。
2: 对呢，
1: 害怕观众。
3: 魏导当时跟我说你要抛开你自己，
1: 嗯，
3: 你要去解析你这个大嫂子在当时的心情，
1: 嗯，
3: 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的这个状态摘出去以后。投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把这个人物的这个他不是坏，他是他老特别自私的心情给他演出来。我就揣摩，反正一直也是跟这个宋那个魏导这一直在沟通这我说这怎么演了，这我其实是懵的，在懵的情况下，然后 特别有耐心的味道，因为平时
0: 没接触过，真不能着急。
3: 确实是以前也没有接触过，
1: 是
0: 着急的是往背片词儿里，又是我着急，其他我不着急。
2: 对对对
1: 对，但是可能对于味道来说，您是这个老生京剧演员，您是在舞台之上。

0: 本身就是塑造角色的，
1: 对，
0: 可能在您的这个导戏的过程当中，您的经验就会给到他们很好的一个抓手，是不是？
2: 没错，
1: 对，
2: 嗯，
1: 我会跟他们讲，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出身，
0: 嗯，
1: 我就会告诉他们，你这么走路哪儿用劲？
0: 嗯，
1: 普通，说实话，不是说咱自夸，普通的一些导演他达不到，因为他没演过。
2: 对，
1: 我是从舞台上下来的，
0: 嗯，
1: 我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走，而且每一个角色。这个咱这脚前脚掌脚心脚后跟这仨地儿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仨地儿走道都不一样
2: 是
1: 所以说我你们得都得了解一下走不出来这是肯定的这是一定的我干这玩意儿干47年了一下你们就那不可能但是呢他们态度他们那个认真程度让我感觉我特别受感染
0: 嗯
1: 短短的这些日子他们说实话这次刘莹老师、杨杰还有李玉平这三位，您如果有，如果您有时间到现场，您去看，我认为他们一定是个人有个人的感染您的地方，绝不一样。而且这次让我特别特别突出的，就他们二位这个，让我感觉我很我心里特别哟，一下我嘿，这就是我们老师当初说我们的。什么事都得逼你们，一逼就行了。哎，
0: 扛住压力，立刻就能有很好的一个
1: 不能将就，
0: 不能将就。
1: 有时候我就觉着刘莹姐姐演这么一个角色，差不多得了。后来想不行，差不多得了这个剧这个含金量就不行了。开始对杨杰我也是，杨杰说实话，杨杰身体不好，
0: 嗯，
1: 我也觉着别太挤了他了，太挤了他，我会他身体不好。后来我想不行，不能这样。
2: 对。
1: 我要将就他，这剧就将就他一下，将就刘莹老师一下，将就李玉平一下，我都将就了，我这剧怎么办呀？不行，一点都不行。包括李玉平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紫，这也是杨杰也是，刘莹老师也是。你看看我这昨儿他们挠的，你看这昨儿撞的，
0: 挠的，
1: 因为他们没有过肢体的这种表演，也许刺一下这女孩子都有指甲，刺一下就划一下，也许就哐。也就打嘴巴是弄不好就打哪儿了这态度。
0: 对我觉得首先这个难度啊肯定是就是我们怎么去表演它因为我之前采访过上海杂技团的老师们、
1: 嗯、
0: 他演战上海他们说最难的是什么他们是杂技演员他们在舞台之上重要的是把这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技巧展现出来、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杂技剧当中他得演呢、啊、
2: 角色
0: 他得把这个人物和这个角色那个联系在一起让人相信你既然你这个动作或者你这个技巧是天衣无缝的、
2: 嗯、
0: 就是立刻就是非常丝滑的就出来了可能我们这个也是这 样我们在曲艺剧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唱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演或者演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唱
1: 我对我自己也
0: 是
1: 有挑战挑战在哪儿
0: 嗯要不你上当导演了
1: 呢我开始我认为这玩意儿没什么呀这个就这么点东西有什么呀后来我回家没事躺在琢磨不行、
0: 嗯、
1: 这些位都是纯说唱的艺术家、哎、都是艺术家这些位
0: 对
1: 真的这些位刘莹老师天津市到现在他头一把了、
0: 嗯、
1: 头一把金交椅了杨杰也一样对吧刘派军大鼓夏言和他们二位现在在全国青年一代老的不算青年一代这二位现在全国也拔了头尊了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个可是他的起步他没有过你要说张嘴唱来吧多高调门唱什么样都没问题那人家很了不起但是这个他也苦恼在这儿我也苦恼在这儿但是我一定得必须你得给我达到这样他也您放心吧我一定哎我感觉这个是我很欣慰的事儿
0: 但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同时会加入很多我们的曲艺的唱段
1: 嗯
0: 但是在做唱段的时候您是恢复到了 自己的实调的表演，或者说是大鼓的表演，还是说依然必须是在剧中的这个表演？
2: 必须在剧中，
0: 是不是？这个也很难吧？
2: 难，
0: 是不是？
1: 所以刚才刘云老师说了，我说的，我说你们现在是个人演个人，就是他们开始没有，还是一到自个儿唱，就我那我你那不行，你得进来，
0: 不一样了，劲儿都不一样了，
1: 你得把刘莹扔了，
2: 对，
1: 是朱三婶，你得把杨杰扔了，你是大嫂子，不能。

0: 摸脑子反应，你再反应出你来才行。人家唱大鼓没有，是固定的词儿，我把词儿唱了。我们这玩意儿不行。您好啊，您好，得这样。您好，您好，我这不背词儿吗？我用你，对不对？那不行啊。
1: 对，就是彼此之间，
0: 俩人
1: 大家都是 number one， 但是怎么样把这些大咖们凑在一起成一台戏，这个确实很难。
0: 我给他们各位排，实际我也是个对于我自个儿的一个考验，
1: 嗯、
0: 因为这些位在自己的领域都在前头，都是。大家应该说、
1: 嗯、
0: 我给他们各位说戏，开始我说我行吗？
2: 行。
0: 你说你看王建梅老师、
1: 嗯、
0: 铁片大鼓现在他也是唯一了、
1: 嗯、
0: 能上台的已经是唯一了、
1: 嗯、
0: 人家也我给人家说，人家建梅老师也说我做的动作哪儿不到位你就说，我说行，都是这种态度、
1: 嗯、
0: 对这个特别认真。李玉平刚才我跟他们说，李玉平他们仨人打的时候，那李玉平好吗？杨杰、刘莹老师是一个特别喝得出去自己的，到最后石磊打他们的时候，这个一转圈一嘴巴啪就扔那儿了，刘莹老师一嘴巴扔那儿，这腿也不好，这个身体也不好，就没事儿来吧，他不难受我不信。
2: 他打我说，他说我打您了，我打随便
1: 随
2: 便、嗯、
1: 那这个演唱的方式呢，唱的这个身段上面怎么去改它？演唱的方式
2: 根据人物啊，
1: 根据人物
2: 就是
1: 设计
2: 的形体，包括我们那个唱腔设计，包括词肯定也是那个角色的内容、
1: 嗯、
2: 唱腔设计也是在传统的那基础上，基本上就都是按照人物走的，我们的表演也是按照人物，
3: 按照戏里的
2: 人物走，
3: 这个情就是这个
2: 故事情节，
3: 是情节，
2: 对，
3: 然后把你的语气啊，把那个人物的这个当时的状态，然后在台上呈现出来，
2: 对，
3: 演唱出来。
2: 比如说像那个杨杰，他唱了一段那个就是那个大鼠子，
3: 对，
2: 大鼠子那块我就觉得特别，有对他来说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他没有前奏，直接就上来就唱，
3: 对，
2: 对吧？而且他是带着气儿的那个，你要这么习那么习，他整个全在人物里，一点儿也不没有违和感。
1: 嗯，
2: 然后他最后一句的时候就啊气急了，然后用那个高门大撒给截，我觉得特别符合这个人物和这个故事内容。
1: 嗯，
2: 就是每段唱都是这样啊，都是到那个看节的时候，啪出来一段唱，而且这段唱也是人物，都是人物。
1: 那可能在我确实我们在台本的这个过程当中下了很大的功夫，
0: 从本子上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剧当中会有这么多内容在里边，它就都是词儿、
1: 哦。
0: 但是我们为嘛我上次有一个采访，我说我们这个剧是具有故事性、
1: 嗯、
0: 情感性、幽默性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剧目，为什么我们又叫了曲艺剧？
1: 嗯，
0: 我得跟大伙儿这个解释一下这曲艺剧的问题。
1: 对，这也是咱们天津土生土长的独门绝活，是不是？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剧最早的雏形是50年，当初50年创造了这么一个曲艺剧，当时演了很多很多的剧目，后来到了天津市曲艺团53年成团之后呢，又给了这个曲艺剧一个正式的一个改编的一个组一个办公室，
1: 嗯，
0: 当时那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大家伙很熟的，咱们现在天津快板的创始人王家俊王先生，他负责这个。当时的一些个剧目，这个像什么新事新办呐、啊，像什么技术原来了呀、啊，这些戏当初久演不衰。我们一排队，有时候发点朋友圈的时候，朋友圈里面有很多老的观众就说，当初我在北马路的保和轩就看过这个，这能勾起咱们天津老观众一些回忆来。
1: 嗯，
0: 当初演这个剧目的那些位大师们，应该这能叫大师们了，常宝霆先生、苏文茂先生、骆玉笙先生、小映霞先生、全长宝先生，这些位都是演这个的。那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呢，这个曲剧就放弃了。后来这次我们呢，电视曲团呢就想把这个挖掘出来。为什么要成剧？如果说把唱都给他们，就是一个连唱。
1: 嗯，
0: 所以我们增加了我们戏曲的舞场，就是打击乐，增加了打击乐，它就形成一个剧，它就有人物了，所以它才是一个曲剧。曲艺是曲艺，剧是剧，融合在了一起，增加了一个整个的贯穿，
1: 嗯，
0: 它就叫了曲艺剧了。
1: 这个难度就很大了。
0: 对，而且我们想的是，

0: 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新创造一个天津本土的曲艺音乐剧。
1: 嗯，这个目标其实难度不小啊。
0: 嗯，
1: 难度不小，可能会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那个《硕二》这部戏，是一个新的尝试，是一个恢复了我们既有老的传承，但是又有很多新编的这个运用元素在里面、啊
0: 嗯。对，我们不失本真。
1: 对。但是确实你要是想再重新把它拾起来的话，可能两位老师本身在曲艺团都挺长的时间了、
2: 嗯、
1: 但是能接触到曲艺剧的话，是不是之前也从来没有过？
2: 我之前有过，我之前就那个《情商乌龙院》演过一个媒婆，
1: 啊，
2: 《
1: 情商乌龙院》的时候、
2: 那个也是说那个唐山话，所以这次就让我演这个朱三婶这个角色。
1: 嗯
2: 啊、首先啊，就是还是说我们刚魏导说了，我们天津市曲艺团有这个悠久的这个历史。
1: 嗯，
2: 咱们曲艺团70多年了，建团就是历史悠久，这个盛产名家。
0: 嗯，
2: 曲种繁多。
0: 名家，你看我们
2: 是真的啊，你曲种繁多。
1: 嗯，
2: 我们天津市曲艺团在全国来说曲种是最全的了，可以这么说啊。历史悠久，曲种繁多，盛产名家，享誉海内外，这是我们曲艺团宣传的时候的这个几个这个定语吧。啊、
1: 嗯、
2: 可以说刚才魏导也说了，我们是继承了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艺术家人家走过的这个路，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呢，在继续也说不上提高吧，把这个叫什么发扬光大。
0: 我们恢复吧，
2: 哎，恢复
0: 提高，咱提高吧。
2: 对对对，
0: 咱没有那些老先生们，
1: 嗯、
0: 咱们达不到老先生那种水平、
1: 嗯，
0: 咱们继续把它恢复了，恢复了，尽量的打造的更好一点。
1: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是表演啊，表演确实是给各位艺术家老师们出了很多的难题。
0: 是是是
1: 哈，出了很多的难题。当然了，我们既是它是一个曲艺剧，这个曲艺还是要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面是天津时调为主，但是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曲艺的形式、
2: 嗯、
1: 或者是会挖掘了很多、
2: 嗯、
1: 而且可能会是有一些我们从来刚才像魏导说到的大家不常听的或者说很少在唱的这些调啊，就给大家来列举列举、
2: 嗯、
1: 数一数都能听到点啥。
0: 现在像糊涂调现在几乎就少
2: 啊，糊涂调，我唱的正对花，
0: 正反对花，现在
2: 啊，那都多长时间？那个
0: 看见吗？62年第一次金门曲会、
2: 啊，
0: 首届金门曲会，那62年、
1: 嗯，
0: 当初的魏文华老师、魏文亮老师他姐姐，他妈妈魏墨香先生
2: 啊、
1: 嗯，
0: 还有朱凤霞老师，还有朱凤霞老师的父亲朱文良先生，他们那一代人，
2: 就后来就没有人唱这个，
0: 就没有人唱了、
1: 哦，
2: 所以我们这次我说那个
1: 是从库里面就把这些。就是这个，
0: 啊、不是那个问题、嗯，是因为天津市曲团还有这些个，这些个唱那些个资料、
1: 嗯，
0: 我们根据这个资料，
1: 就是从这个资料里面恢复出来的。
0: 对，因为天津市曲团还保留这些珍贵的藏品，
1: 嗯、
0: 还是有的。
2: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天津市曲艺团，感谢这个编剧也好，作者也好，导演也好，对我们天津时调这一曲种的这个可以说是。大力的这个叫什么呢？
1: 保护，
2: 真的，我们天津时调是首批国家级非遗
1: 、嗯，
2: 所以而且它是咱们天津本土特有的曲种，它这个曲种的特点就是有这个浓郁的天津地域特色，而且它有各种曲调，它以各种曲调这样加起来就叫时调，天津时调。
0: 它有些个这个名字都是跟这个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2: 对，
0: 像靠山调、
1: 嗯、
0: 就当初王玉宝老师就提过什么叫靠山调，靠着方山自个哼哼的小调，
2: 就是这样，
0: 就叫靠山调，是这么回事。
2: 你看，
0: 尤其今年是王玉宝老师诞辰100周年
2: 、
1: 嗯、
0: 我们也是对老太太的一个告慰、
2: 嗯、
0: 说实话老太太创立了这么一个曲种、
2: 嗯、
0: 很不容易，
2: 是非常的感谢，真的是感谢对我们天津时调的这个厚爱啊、
1: 嗯、
2: 然后有靠山调，刚才魏导提到了靠山调，刚才说到大蜀子
0: 有拉哈调、
2: 拉哈调，有
1: 鸳鸯调
2: 有切五更，有我这个正对花，
0: 有正反对花
2: 啊，正反对花，
0: 有糊涂调，
2: 有糊涂调，
0: 有悲秋调，嗯，有悲秋，
2: 就很丰富，
0: 齐了，
2: 嗯，
0: 这个蜀子呢，有正反对花，蜀子就是后身的天津快板，
2: 嗯，
0: 天津快板是把这个天津时调的大蜀子给。

0: 革了，因为大蜀子最早呢投了唱几句靠山调才进这个纯的蜀子，后来王家俊先生就把这个靠山调给去掉，光唱大蜀子，增加了音乐性，所以他改了一个名叫天津快板。实际天津快板按说也是天津时调的一个支体，
1: 对，大蜀子来演变而成的。
2: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或者是听众朋友来说，进到剧场当中一次性可以集卡一样，是不是
0: 有军运大鼓？
2: 对，
0: 我们这里有洛派军运大鼓，有流派军运大鼓，有铁片大鼓，还有单弦，
1: 对，
0: 这里面都有。而且最早的曲艺剧是以单弦的牌子为主，唱单弦的牌子，各种牌子，不管是切块书靠什么，都南锣北鼓什么，这都是唱牌子的。这次为了打造这个天津味儿，所以用的天津话，用的天津的曲种。我们后边还会，也许呢，我们再排一个，完全使我们京韵大鼓，完全使我们单弦，完全使铁片，这也没准儿。
2: 好家伙，那真的是。复仇者联盟一样，不同的英雄形式哈，不同的这种这个曲种都可以出来，单字成为一个主线，然后我们再为他去创作这样的一部剧啊，
0: 对对对，
2: 那这个工程真的挺大的哈。杨坚老师呢，那我们其实在整个的表演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您的这部剧的唱段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哪里？哪段唱的不太容易？
3: 我觉得大蜀子不太容易。
2: 大蜀子
3: 对，他大蜀子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情节当中，我是来这大蜀子的时候，是我在数落这个张翠云，就是吕玉萍老师演的这个角色，我让他蹲那儿洗衣服，然后三婶儿就是刘英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她告诉我她在外边败坏你，她怎么怎么样，她就拱火，天津话叫拱火，让你生气着急，对，挑唆。然后我呢，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跟朱三婶说完以后，行，我得找她去，我一转身我就得往后台走，后台走呢，我是走一圈以后过来，从另一个台口上，上来的时候呢，我是很生气上来，因为他要有一个门槛要踹门，我的门每次都是歪的，然后魏导告诉我谁家的门是歪的，哦，然后我就老也记不住，魏导告诉我门是正的，然后就里边
0: 他老把他们家门换地下，这次排在这儿，那下次排在那儿，我说你们家门老动什么？
2: 你还得记动线，也很难，是
3: 很难，就是所以就是我这个角色，然后唱的时候进来以后还得说，你看看你洗的这个衣服怎么洗了这么，就是找茬啊，跟张翠云找茬，然后唱的时候就是你的语气，你的当时的那个气氛的心情都得在这个蜀子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难的。
4: 你唱的挺好的，
2: 唱
4: 他那个劲儿，他那个他是人物，他就数了他，你得这样写那样写，就数板正好，你得
2: 特别有那种天津姐姐的那种大力劲儿，是不是？
0: 您看，他绝对是一个塑造了完全天津的这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那个中年妇女那种那个自私特别自私的新的那种中年妇女的形象。他的很下功夫，刚才这过程是他们俩一个自我的一个捧的一个过程，你唱得很好，
2: 但是确实，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在表演上面是有难度的，但是人物也跟我们具有很大的距离啊，这是一个
3: 是
2: 这个是一个古代剧呀，他的这个形体，包括他当时说话的方式，再加上你的表演，再融入你到你的唱腔当中，啊，这多重难度啊。buff 叠满，
0: 就
2: 是不是？
3: 对，
0: 这就是我说的，他们没有过城市化的训练
2: 啊。
0: 就像他的孩子呀，是评剧演员，非常优秀的评剧演员。我说你回去跟你们孩子学这戏曲舞台上怎么开门？
3: 对，
0: 这门老动。我是谁？
2: 门老动。
0: 我是谁家过去那门栓比自个儿还高一块？
3: 对对对。
0: 我老
3: 师，
0: 我是我，你们家那门上午插安插销不是现在吗？过去的门栓不都在眼前吗？我说你怎么比你自个儿高这么多，把脸都挡上了还行？我回家跟你儿子学去。这个对于
2: 生活在舞台上的这个生活得需要重新学习。
0: 我们小时候学戏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得练练他个一周两周，这个动作每天都练，得练很长时间。这个说实话，从建组到现在没有俩月，你这玩意儿对于他们俩太挑战了。
2: 对，
0: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剧当中的很多演员，今儿有这有事儿，明儿那有事儿，都是正式的事儿，哪个不去也不行。
2: 现在演出也比较的任务繁重，
0: 任务。

0: 特别多，哪个不去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这么坚持，还这么认真，说实话我们这剧真的值得看。我跟你们说各位，听我的，到了8月21号一定去看，绝对是让你们感觉我认识刘莹不这样，这个怎么这么好，我认识那杨洁在台上是那样，现在这个怎么这么好，李玉萍这么能投入，唱得这么悲，哎，我跟您说您呢绝对不虚此行，一定很好看。
1: 对，现在已经开票了。
0: 对，
2: 开票了，
1: 赶紧。
0: 我们卖的还不错。
1: 嗯，
0: 因为大家伙对这个，有的老的观众、老的听众对这个曲艺剧呢，很有一种回忆。
1: 但是也有压力吧？大家看过好的曲艺剧，
0: 有压力，
1: 是有
0: 压力是动力，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
3: 压力忒大了，好家伙，压力特别大。
1: 怕老的这个我们的戏迷朋友们说，哎呀，
2: 失望，
1: 会失望，会害怕吗？
2: 会。
1: 会害怕，
2: 会害怕，
3: 就可以说把压力变成动力吧。
0: 如果没有老的观众说你不好，你就好不了。
2: 对，
1: 是。
0: 因为老的观众的思想里，他一想你这角色，就比如说刘莹老师，一想，哎，当初我看那王玉宝是那样，多新鲜的，拿我跟王玉宝比，你拿我跟神仙比，我能比吗？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能够拿我跟那样的人比，我很自豪。
2: 对。
0: 真的，
3: 确实，那
0: 个
3: 大师级的
0: 杨洁，你看杨洁，你看当时我看那小映霞是那样，多新鲜！小映霞是谁？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能跟他比，也就是说他会离他很近的了，
1: 是一种认可和
0: 他能比就很近了，要比没有要强多了。
1: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天津没办法，大家都
2: 看过
1: 太多了，
2: 对，
1: 太多大
3: 剧，过去观众是很棒的，而且都是资深的。故曲家可以说，
0: 为什么没有没在天津唱红的曲艺演员，根本在全国就难以生存，就是因为我们天津观众太厉害了，他比演员会的多，知道的多，见的多。
1: 别说您了，就是外地的，像昆曲，上次去采访他们省昆的江苏南昆，江苏省昆，他们来天津唱昆曲啊，他们都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这儿的观众卧虎藏龙啊。
0: 那是
1: 当
0: 初
1: 他们都是，
0: 那当初于振飞先生天津什么样？对的，那个华老师是什么样？
1: 对，我们现在天津南昆北昆
0: 都有，
1: 常常打擂台。
0: 对对对，南昆北昆都有。
1: 我们说到了表演啊，其实可能大家现在是不是有带服装联排了吗？
0: 还没呢。
1: 服装可能穿上之后会是一种加持。
0: 我已经有这思想准备，别着急，他们还得挑战穿服装，
1: 还得再挑战。对，你穿服装之后，他可能这个身形啊，
0: 现在要够100分
1: 啊，
0: 穿上服装就变60。
1: 但是在这个服装上面，包括在舞台设计上面，怎么去保留剧中的这个戏剧的这种静？戏剧的这种空间感，同时又有曲艺的，还要给大家有一种我们天津的一些特色，可能在这个上面设计是不是也挺难的？
0: 我们的服装就完全按照年代感来设计，表演是按照那个年代的表演，只是歌剧唱歌，京剧唱京剧，曲艺演员唱古曲，没有任何不许你唱这个时候是一个古曲表演，站在那直接唱了不行，还得走的是人物。跟唱曲艺一定得脱离开，这是不一样的。
1: 对，在这别人表演的时候，这个自身的这个还得沉浸在戏里面，
3: 必须得有反应啊，
1: 这个得反应，也得加上，会忘
3: 的，
2: 不会忘了
0: 我就喊啊。
3: 导演给说的特别特别细致，就是魏导演，他可以说是就是每次他腿脚也不是很厉害，
0: 我得先把
3: 他给我们示范，他给我们示范，他不遗余力，可以说是亲力亲为。那个示范，我们都说，哎，你不用那什么，他就咣啷，他就上来就给我们示范，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示范好多遍，
1: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
0: 因为人家没接触过，你不给他走出来，他不知道。
3: 他我们那三个人那个，他跟数步，1、2、3，退完了之后再往前，再往后，给往这边挪一下，他就这样，就特别细致。
1: 因为我知道我们这是一个群戏哈，然后肯定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场面戏哈，肯定在真的记忆这个走位上面还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0: 我说这不是我们演出，比如我们京剧排戏，哎，这儿啊，你们仨人来，你们四人来四个档， 后面接八五档，最后那个打单刀枪、
1: 嗯、
0: 一说就过了。
1: 嗯，
0: 从小就受过这训练，知
1: 道大家都知
0: 道
1: 是怎么回事，
0: 说就明白打什么、
1: 嗯、
0: 弄什么。这儿不行，不走出来，他们三位没接触过这东西，
1: 嗯、
0: 你他难为他们也不行。
1: 但是您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就是打击的这个部分、节奏的这个部分加进来呢？
0: 如果不那样的话，怎么能体现它叫剧呢？
1: 嗯，
0: 个人站在你唱一段，我唱一段，你唱不还是曲？等于
1: 没法有融合的东西。
0: 对，你必须得为嘛要加入这个舞场呢？
1: 嗯、
0: 为嘛加入打击乐呢？就是你得把它像剧啊，不像剧是不行的呀。
1: 嗯，
0: 多大的挑战？我跟他们几位说，多大的挑战也得给我挑战了，因为你们咱们是七十多年之后又一次的把这个剧、把曲艺剧、把天津市曲团穿旗袍站那唱打翻了，完全是剧推荐给了观众，而且这样不光是老观众，新观众也能够接受，因为他有矛盾点在里边了。你光一人在那唱，新观众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曲团的领导们做这个事儿也有这个想法，就是能让新的观众进来，因为他在这里边能看到矛盾点，
1: 能看到冲突，
0: 对，
1: 能看到表演。
0: 要他看什么呢？
3: 嗯嗯、
0: 您真让他坐那儿听一段悲秋，我认为现在青年观众不可能。那段唱那听仔细听琴这么好听，杨杰唱仔细听琴这么好，你这样的听一段仔细听琴那是不可能的。但是
3: 半个多小时
0: 这个剧能演出来了，
3: 嗯，
0: 有矛盾了，有打、
3: 嗯、
0: 有互相的一些个冲突在，他就容易接受了。
1: 那我们的唱段呢，一般来说的话可能有一个唱，就像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挺长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唱段表现、
0: 嗯、
1: 它是为了角色而服务的，肯定有长有短，是不是？
3: 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0: 有长的、
1: 嗯、那这个节奏很快啊、嗯、
0: 也
1: 得记啊， 也得记这个词儿、啊、
0: 所以 我要求他们所有的演员
1: 嗯，
0: 我说我们戏曲演员具备的这种潜质，我你们一定要有这种，就是说互相得知道他念什么，他要唱什么，他有什么表演，互相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当初自己的那个可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事儿了。就我要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话，我就没法接你的话。
1: 嗯，
0: 我知道你说什么，我用什么样的表演迎合你，完了之后我再说什么，你也一样得知道我说什么，我有什么表演，你用什么表演迎合我，这才是剧。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无所谓，张飞说诸葛亮说，张飞说诸葛亮那没关系，所以我一定得做到这些东西，基本上这些位，哎呀很难为他们，我说了很多遍了，很难为他们。
1: 很难为他们、
0: 嗯、
1: 对，以前在舞台上一个人是千军万马、
3: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大家都汇聚在一起，共同去成为一个好的舞台的整体性啊、
3: 嗯、
1: 我觉得是这个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那其实杨建老师、
3: 嗯、
1: 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是他是就是第三幕出来，
3: 那对，
1: 那你前面的这个铺垫也得给他留好了，他才能有更好的这个
3: 对
1: 这个反衬，是不是？
3: 对，是前面我第二部也是，各种找茬，
1: 嗯，
3: 各种不愿意，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曲团的副团长夏团，
1: 嗯，
3: 夏言团长，然后里边饰演的李文斌，然后他也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好了，有人给我银子，然后我要去进京赶考，然后我就各种刁难，各种不乐意，
1: 嗯、
3: 你凭什么去、
1: 嗯？
3: 我怎么就不信呢？然后后边铺垫的就是后边。三婶出来，朱三婶出来以后就是给我出主意，你应该这么办，把他赶出去，然后等李文斌回来怎么怎么后边怎么，就是各种系列的我俩的对手戏，
1: 那很多啊，
3: 嗯、很
1: 多对手戏真的很多。
0: 杨杰还有一个天津话的挑战，
3: 对、
0: 嗯，平常也说天津话，但是现在的天津话是普通话用天津的一些语言把它表现出来，
1: 嗯，
0: 纯的天津话还不是现在这样，
3: 对，
0: 就像杨杰现在台上用的“四啊”，现在还有人用吗？
3: 对。
0: 哦，你要赶考就是啊，要封是啊，就这是啊。现在没有天津，
1: 很少，几乎没有人说，
0: 没有天津，嘎嘛，
1: 嗯，
0: 嘛玩意儿都是这个了。
3: 哎呀，
0: 其实咱们天津现在青年人一般来讲很少说这种话了，
3: 嗯，
0: 都是现在咱们天津就是天津的语言是普通话，
1: 嗯，
0: 你干嘛去，就都是这种了，没有嘎嘛。就这嘎嘛这种东西，撒，就这太少了。
3: 你要放撒，
0: 所以我们要打造的是天津话，我们要推出的是我们天津自己的时调。
1: 啊、嗯，对，这可能这在语言上面也会有，就是天然的这个喜剧感哈。
0: 对对
3: 对，
1: 喜剧感。但是我们的《帅二爷传奇》是要巡演的呀，是不是？
3: 嗯
1: 啊，怎么 外地的观众有可能听不懂啊，到时候会怎么样？还会保留？
0: 还会
1: 坚持？
0: 还会您得这么想，像您刚才说的，南昆上天津来演，他演咱们就怎么就能听懂呢？对吧？
1: 他旁边有词儿。
0: 对，第一首有词儿。在您想，现在电视剧里面天津话也这么多，他们能接受，而且他们外地很多的朋友愿意听天津话，他们感觉天津话本身就有幽默感。
1: 嗯
3: 嗯，
0: 我感觉一定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说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观众的反馈，然后给我们的剧组，然后去可能是不是加入到我们第二部的这个创作当中。
0: 嗯，我们有时排的一些个小的视频呢，发个朋友圈什么的，我们的有些老观众，我就接过老观众的一些个微信一些个电话，就说当初我们见着那个是什么样什么样的，我说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我们得更新，完全按照老的那是不行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当下跟新的观众群体观演习惯结合起来，
0: 不能完全是那老的。
1: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青年团队为主啊，但是还是有很多老的艺术家来把关，这个真的是传帮带、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最后一点点时间哈，聊得非常愉快，但是我觉得千说万说不如大家走到剧场当中去亲身的去看一看。对，凑一点时间哈，我们也是这部剧即将首演哈，三位老师给我们的《兽二爷传奇二》来做做推荐吧。杨杰老师先来。
0: 杨杰。
4: 我希望大家8月21号晚上中国大戏院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兽二爷二》，会给您带来惊喜。然后呢，大嫂子在8月21号等你们。
0: 好，那个尊敬的我们天津的曲艺的听众观众们，我希望大家8月21号晚上到中国大戏院来，我认为大家一定不虚此行，而且大家一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晚上，而且非常有享受的，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欣赏价值的这么一出戏，这个戏一定让您感觉天津的曲艺永远永远是在全国首位的，我们天津的演员也是我们中国曲艺界首席的演员，
1: 做好加长的准备，
0: 没问题。
1: 刘老师，
3: 好嘞好嘞，我简单啊，就是8月21日中国大戏院晚上7:30咱们不见不散，我们会在为您提供精神这个价值的这个同时，让您欣赏到这个不一样的曲艺演员和这个古曲演唱，希望大家这个能来观看我们的《兽二爷传奇二》，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呀，真好啊。对，其实中国大戏院也是对于我们的戏曲演员来说，那是也是演出的圣地、啊、
0: 那当然
1: 能够在这个地方演出，其实很多的观众也好，包括我们的演员也好，都会有很好的一个敬畏之心哈。
0: 尤其他今年也是中国大戏院建院90周年
1: 、都是这些大的年份、大的日子放在一起啊，也共同期待啊，8月21号晚上我们的《兽二爷传奇二》天津市曲艺团的全新大作要跟大家见面了，期待着大家能够剧场相见。谢谢三位老师，
3: 谢
1: 谢
3: 您，
1: 谢谢，
3: 再见。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津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树牢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
3: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建华汇报全区调查研究工作总体情况，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践行深、实、细、准、效的要求，多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解剖麻雀，找准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发力点、创新点、突破点，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查实情、解民忧、出真迹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实见效、攻坚克难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抓住建圈扩围重大机遇，立足津南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主动服务、主动配套，着力打造新经济协同创新重要承载地。要聚焦“三四五”主导产业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崭新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扎实推进大城三管，不断做优三危四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要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等长效机制，对调研发现的个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影响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
3: 杨浩指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持续打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股。农行天津分行始终坚持与津南区同向发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希望农行、天津分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津南发展，结合“十五五”规划，不断拓展双方在产业升级、资产盘活、乡村振兴、消费促进、国企改革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类金融机构和津南是命运共同体，津南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银工作协同，打造示范应用场景，以务实合作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钱红简要介绍银行历史沿革、发展规划、业务布局，并表示，近年来，津南区持续探索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态势良好，金融生态持续优化，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农行天津分行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津南所需，强化优质金融服务供给，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农行天津分行领导张静涛、津南区领导刘燕参加。
4: 记者王宇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第二次会前调研，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副主席王玉爱出席。
3: 调研组来到开埠新港，先后调研了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科技金融中心、百度智能云、北京达美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天开中关村新质生产力创新中心，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企业隐喻发展、惠企政策兑现、产科创深度融合、创新平台建设等情况的介绍，并就拓展创新应用场景、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科创产业集群、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邹朝阳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为我区高质量推进天开津南园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统筹调配创新资源，持续激活企业发展活力。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顶层设计，将科技与产业、金融、教育等各方面工作协同起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落地津南。
5: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4: 记者王宇、沈鑫报道。日前，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金洽会在6万平方米展区集结700余家参展企业，设立五大特色主题馆，垂直细分各有亮点，商务对接、网红打卡、便民购物一站式全覆盖，搭建了一个跨省市、跨行业、内外贸互通的综合性交流载体。天拓国际展览集团总经理王炳广说，
6: 本届金洽会整体规划更加专业化和场景化，我们规划五大特色那个主题展馆，打破过去综合展区的一个笼统那个布局模式，实现产业分区、业态聚集。主展馆呢，我们汇聚了全国的相关的省市的一个组团，还有本土的龙头企业、科创装备、新质生产力与那个相关的金融资源等等。然后我们在银发经济、咖啡烘焙，包括也潮流消费等特色板块也独立设馆，形成垂直的产业的集群。同时呢，我们大量增设了一个互动的一个体验空间，包括这个 AR 体验空间、沉浸式的一个消费场景。我们兼顾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商贸的一个经贸的洽谈和市民的一种那个游览的一个需求。
4: S8 银发经济馆同步落地第三届天津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各类适老智能设备集中亮相。津南企业天津天宇养老科技区域经理周峰说，
7: 我们带来了天宇的全系列的毫米波雷达的产品啊。本次呢，在展会我们也展示了我们的最新的长呼吸设备。整个的现在我们在京南区呢，一共完成了接近2000户的家庭安全的照护的智能监管。相比于之前呢，展会呢这次所有的科技型的企业呢来的更加的丰富啊。通过互相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在其中呢得到很多的学习和成长。
5: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近日，京南区人社局联合海棠街道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荣光筑梦，直起新图”京南区2026年退役军人及家属专场招聘活动。活动聚集了2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共释放出500余个用工岗位，力求精准匹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的求职需求。现场同步开展无人机技能培训讲座、政策宣传答疑及线上直播带岗，以多元服务模式精准助力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通讯员王蕊、郑思明报道。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三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收官，课堂整合学业辅导、健康科普、消防实训、禁毒宣讲等内容，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学习平台。活动中，卫生院医护人员围绕体重管理、疾病

0: 防、夏季防暑开展科普，社区志愿讲解员依托消防演练普及逃生自救技能，大学生志愿者针对初中物理、数学开展课业辅导，梳理考点，讲解答题方法，戒毒所警官宣讲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远离毒品。丰富的课堂内容充实了青少年的暑期生活，夯实了孩子们的学业基础。通讯员徐丽报道。
1: 近日，小站镇子淼心愿社区联合爱兔艺术为亲子家庭送上为期一周的沉浸式趣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在乐学善思中充实假期生活。本次活动围绕艺术素养培育与良好习惯养成，开设夏日主题创意绘画、儿童硬笔书法课程。绘画课引导孩子观察生活，汲取创作灵感，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书法课从握笔、坐姿等基础规范教学，纠正不良书写习惯，在书写练习中培养专注力。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和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碧波深处有中华。
2: 海纳百川，碧波万顷，一本本航海秘籍汇就万里海疆，一个个尘封故事述说传统友谊，一座座闪亮灯塔指引往来船只，一场场军事合作交流让这片大海更加祥和安宁。这里是中国南海，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舞台。在千年商都广州的近郊，有一座现代化的海事博物馆，空中鸟瞰犹如一艘巨大的帆船，每到节假日，这里总是熙熙攘攘，人们在这里探寻先民登海沐浴、扬帆远航的历史。展厅里，每当解说员介绍东汉时期的学者编写的《义务志》时，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本书里有人类最早关于南海的文字记载。
3: 书里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涨海齐头，水浅而多磁石。涨海就是我国古代对南海的称呼，齐头就是我国古代对岛礁的称呼。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到达了南海。
2: 从那时起，波涛汹涌的南海迎来了东方古国的探险者，他们凭着勇敢和智慧开辟了一条条航道，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南宋时期，一艘满载着陶瓷、丝绸的货船航行在波涛大海，准备驶向南洋。不幸的是，货船在南海华光礁附近被狂风恶浪打翻，最后沉入海底。直到800多年后，这艘货船才被打捞上岸，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船名，华光礁一号。几百年过去了，这一件件铁器、一块块甲板、一片片陶瓷，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盛况。

这是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耕录簿，每一本都能证明中国的先民是南海的主人。那时候，我国沿海的渔民为了生活，毅然闯入茫茫大海。他们燃香。

0: 录时间，观天记录方位，出海百次绘就一条航线，远航千次发现一个岛礁，用智慧和生命续写着一本本航海秘籍。正是凭着这一代代相传的耕录簿，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广的海域，更多的岛礁，更美的沙滩，足迹踏遍整个南海。每到一地，这些主人们或以人名，或以天象，或以心愿，给他们第一个发现的岛礁、沙滩命名。地方政府及时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对这些岛屿、礁滩进行有效管辖。这片广袤的大海成为渔民劳作的田园，生活的家园。
1: 据考证，耕录簿所记录的南海岛礁有130个，有200多条航线，覆盖了整个南海。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中国是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南海的。
0: 一波一浪回荡着华夏声音，一礁一岛见证着生命传奇。潭门，南海岸边的一个千年渔港，渔民们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家家户户耕海牧渔，祖宗海早已成为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出海之前要作福，祈求平安，满载而归，归来时要洗涎，心怀感恩，敬畏自然，这个习俗延续了上千年。
2: 我们老百姓都在说，这里是我们的祖宗海，这里是我们的责任田，就是说南海是我们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祖宗之海，美丽家园，一代代中国军人将勇敢与忠诚融进这片蓝色国土，担负着守岛、爱岛、建岛的职责，把一座座荒芜的岛礁变成了美丽家园，南海明珠。守护这片祖宗海，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许给未来的和平宣言。请关注下一集《和平之海》，看我们如何用智慧和勇气平息风浪，守护安宁，让这片海更好造福四方，连通世界。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双林为大家带来的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
4: 那我们人体呢有3个大的抗衰开关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太阳穴，它是消皱纹的开关；第二个呢是足三里，它是我们养脾胃的开关；第三个呢是太溪穴，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首先太阳穴，太阳穴呢它在我们的这个眉梢跟眼角外侧的这个凹陷的地方哈，那我们呢用这个食指啊和中指啊按揉住我们这个太阳穴，画圈啊来按揉，然后每天呢按揉个1分钟，那我们眼角的小细纹啊还有这个肤色呀都会慢慢的改善。第二个呢是足三里，足三里呢在我们的膝盖下面3寸的地方，按下去呢它会有酸胀感，如果我们每天按揉5分钟啊，脾胃好了啊，脸呢就不会垮。好，第3个开关呢是太溪穴，它是我们补肾气的开关哈。太溪穴呢它在我们的脚踝内侧内踝尖后面的这个凹陷处，晚上泡完脚以后呢去按揉它，就像是给我们肾脏啊充电，会让我们早上起来啊脸不肿，皮肤呢会显得更加紧致，以动养形，让我们的衰老啊慢半拍。那以动养形呢，我推荐2个小动作哈。第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八段锦，它里面啊有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自然站立，双手

0: 掌心向上托举，拉伸脊柱的同时呢，可以帮我们胸腔打开，让我们的肺气啊舒展，我们的皮肤呢就会跟着透气了哈。那第二个小动作呢，就是叩齿吞金，我们闭上嘴，轻轻地叩牙齿36次。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舌下生津啊，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津水生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分3次咽下，这个可是我们老祖宗的养颜妙法。津液充足呢，我们的皮肤啊才会水润。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动，唱下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

0: 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嗯、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的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2: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新闻广播周末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大家准时相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晴，东北风1-2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留下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互动。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虚拟人带货美瞳说很舒服，被质疑 AI 演员没有产品体验能力。今日聚焦，我们来和您说说为 AI 演员做广告划定法律边界很有必要。
1: 几百元买断你的脸，法眼看社会结合真实案例聊一聊 AI 短剧野蛮生长时被盗脸的危机，比想象中更近。
0: 判案说法，我们将为大家起底流浪动物网络救助骗局。
1: 好，欢迎您连续收听。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最近热播 AI 短剧《被裁掉的女孩》中的虚拟主角方桃子火了，其不仅拥有41.2万粉丝的独立账号，还成功接下首条商单，某品牌美瞳种草视频。数据显示，其广告的报价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拥有百万粉丝的真人网红。不过呢，其广告口播中提到的“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被质疑 AI 演员没有产品体验能力，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目前广告已经被下架。
1: 一个由算法生成的虚拟人，没有真实的眼睛，怎么能够戴了一天美瞳就很舒服呢？广告虽然已经下架了，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首先需要明确，美瞳直接接触角膜具有较高的风险，属于第三类医疗器械。对于医疗器械，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禁止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这条规定的初衷很明确，医疗器械的使用效果因人而异，而且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风险，不允许通过代言人的个人背书来误导消费者。如果刚才说到的方桃子是自然人做代言人，这条广告已经违法。
0: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 AI 演员算不算是广告代言人呢？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广告法所指的广告代言人必须为民事主体，方桃子呢，只是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虚拟数字形象，没有办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但不是代言人，不代表这么做广告就合法。方桃子的美瞳种草视频啊，在消费者感知中就是在推荐产品，做代言人做的事儿。体验感是专属于人类的， AI 演员没有体验能力，分享的舒服感受也并不存在，它只是播报人类写好的产品使用感受的文案。那至于这个体验人到底是谁，是否真的体验，消费者无从得知，更无从考证。
1: 广告法明确规定，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是未接受过的服务做推荐证明，目的呢就是让代言人基于真实体验做出推荐，从而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没有真实体验却能够用第一人称虚拟体验，这等于是未使用不得代言，这条保护消费者的防线被技术的拟人化效果绕过去了。
0: 那这算不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呢？算不算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涉嫌虚假广告呢？虽然目前呢还不能完全下定论，但已经显露出 AI 演员参与广告宣传的多重法律风险。 AI 演员不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那不意味着没人负责，其背后的运营公司、广告主、广告发布者都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也是为 AI 演员把关广告内容的责任人，必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能接什么样的广告， 能不能做，不能做什么宣传，至少 AI 演员背后的真人要有合理合法的判断。像美瞳这类广告法明文禁止代言的产品，不存在争议余地，不该碰也不能碰。
1: 当然，对于 AI 演员做广告也不能够一竿子打死。网友们对于方桃子的关注恰恰证明了商业价值。广告内容合法性与是不是虚拟人无关，和广告内容是不是真实有关。根据 AI 形象的不同特征，为 AI 演员划分出的法律框架内适宜做广告的领域，才能够帮助他找到健康发展的赛道。比如说 AI 演员可以通过讲解产品参数功能，向消费者展示产品的性能、使用方法，而不必强行虚构亲测有效等真人体验内容。法律并不排斥技术，但是技术呢，也绝不能够绕过法律。广告真实性的底线对于虚拟人和真人应当是一致的。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3: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3: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3: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3: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再来接着关注 AI 短剧哈。说的具体话题呢，是几百块钱买断你的脸。 AI 短剧野蛮生长的时候，被盗脸的危机比你想象中更近。那时间呢，回溯到今年的3月31号的晚上，有位模特叫七海，他呢突然收到粉丝留言，粉丝说呢，我在短剧《陶某某》里啊，刷到一个跟你非常像的人，五官甚至是痣的位置啊，都跟你一模一样，而且这个人物角色呢，还是被丑化的，你快去看看吧。模特七海不看短剧，更不了解 AI 短剧。那天呢，他第一次下载了红果 APP， 从此踏上了漫长且艰难的维权路。
1: 点开短剧《陶某某》第11集，看到了一张和自己像又不像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这个时候，其还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荒谬和恐惧感。这张脸出现在一个名为何掌柜的角色身上，性格呢，尖酸刻薄，搞雌竞。原本是生物学术语，现在网络上多指女性间内耗式的隐性竞争，通常带有贬义色彩。还有他会虐女、虐待动物，是一个非常刻板的反派人物。更令七海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个人物的很多经历和台词都像是在故意的映射并讽刺他的真实生活。比如说，七海热爱女性公益，也是爱护动物的积极倡导者，而这个何掌柜呢，连门口路过的流浪狗都要踹一踹。在后期，这个角色一直被扇巴掌，被拳打脚踢，被推倒在地，被打到浑身是血。他隐隐有一种感觉，短剧的制作方中可能会有人认识他，并且是在朋友圈刷到了他发过的模特照片之后进行了盗脸，在短剧的创作中带上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恶意。
0: 七海的动作非常快，在发现自己被 AI 盗脸之后呢，他迅速收集了证据，写好澄清视频的脚本，在3月31号呢发布了维权的声明。七海的这条视频声明呢，很快引爆舆论并上了热搜。4月3号，他委托律师发了律师函，起诉了红果平台、四川成都某运营公司和浙江杭州的某短剧制作公司。同一天呢，红果平台发布了一则关于陶某某违反平台治理规范的处理声明，声明中是这样写的：平台认定出品方违反相关内容合规使用规定，构成违规违约，即刻全面下架该剧， 并暂停该出品方上传所有剧集15天。对于这份声明呢，七海觉得红果的处罚力度啊不痛不痒，相当于让剧方自罚3倍，远远没有办法跟他被 AI 盗脸之后所承受的痛苦相提并论。
1: 七海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几乎在同一时间，一部名为吴某某的 AI 短剧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线，而这部剧依赖犀利的剧情快速出圈。但是在5月末，博主张先生就发现自己的脸被吴某某盗用，拥有这张脸的角色在剧中是以主角表哥的身份出现。张先生不是网红博主，社交平台更新频率不高，他说自己啊有镜头恐惧症，也不爱拍视频，是在朋友的鼓励下才试着在网上发过一些自拍，没想到意外就受到了一些关注。发现自己的脸被短剧盗用之后，张先生第一时间就给这个吴某某的剧的团队发了私信，并且在个人账号上发布声明。可是对方的回应呢很敷衍，不仅不承认盗用了他的形象，还轻描淡写的把这个责任就推给了 AI 技术。张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6月中旬吴某某的法务找到了张先生，开出个条件，说啊，给你一笔钱，把肖像权永久的授权给我们，还得配合我们后续的所有宣传。张先生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明明自己的人生都被 AI 盗脸打乱了，可对方却只是把他的脸当成了可供商品化的工具，所以他拒绝了这项条件，并要求剧方下架侵权短剧。可是令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维权引发了一场网暴。除了网友留言说他的这个维权行为影响了自己看剧之外，吴某某的制作方在对表哥的形象进行重新换脸之后，再次将该短剧上架到各大相关平台。
0: 被 AI 短剧盗脸之后呢，张先生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停摆了。吴某某短剧风波带来的影响远比他预估的要更大，连和朋友在老家吃饭都听到邻桌有人在议论这件事。他在抖音账号的评论里看到充斥大量的恶意留言，有的人说觉得张先生非常傻啊，不知道借助这泼天的流量应该卖脸达到互利共赢，还有的人呢则根本不在乎张先生是否被 AI 盗脸，而是觉得告就告吧，啊，容你脸怎么了，别影响我看剧啊。
1: 所以张先生觉得特别的悲哀，他说啊，是不是只要是被盗的这个脸的人不是自己，他们就不会感到痛呢？最无助的时候，张先生想到过消失，他把自己在抖音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视频都进行了隐藏，只留下了发布的维权声明和律师函的帖子。因为在张先生以前的帖子下面，没有人喊他的名字，网友们都在用吴某某中的角色表哥来称呼他，这是他万万不能够接受的，仿佛他本人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个用 AI 生成的、被短剧角色定义的、让他倍感痛苦的数字分身。
0: 对于模特七海来说， AI 盗脸事件让他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他是一名商业模特，从4月份发布维权声明到现在啊，他一单工作都没有接到。哪怕他是受害者，哪怕大部分关注此事的网友都站在他这一边，哪怕他发布的自媒体视频都获得了10万+的播放量，但是品牌方不愿意启用带有争议的模特，所以说呢，他只能不断地降低自己报价，希望借此获得一些工作机会。整个4月份，七海的收入为零，但他也并不后悔。在整个事件尘埃落定、官司胜诉以前，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持续。对此呢，他自己说已经有所准备。
1: 但是令七海更为不安的是，今年5月以来，他陆续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提醒，说在一些 AI 短剧和广告中又出现了融合他脸的形象。这一次 AI 换脸并不是陶某某时期的1:1完整复刻，而是一种更隐蔽、更难界定的新型侵权。七海把它称之为 AI 数据抓取式盗脸。这些 AI 生成的脸在五官的比例上、脸上痣的位置分布着都和七海高度吻合，但是呢又存在着细微的差别。据此推测， 他自己呢，一整套的个人肖像素材可能全都被喂给了 AI 大数据模型进行人物形象训练，而这些大数据模型永久地抓取并储存了他的肖像数据，这也造就了一个无解的困局。只要是有人在某些 AI 生图平台上输入脸上有痣的模特、古装反派女主等关键词，就能够生出无数个和七海很像的数字分身。
0: 而且更为深远的问题是，一旦一个人的脸被喂给了 AI 大模型，删除是非常困难的。北京中科锐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CTO 何勤告诉记者说，大模型呢具有记忆功能，如果某个人脸在训练中多次出现，尤其是配合相应文字标注的话，模型呢就会以编码视觉特征形式记住这个人脸。即使单个侵权视频下架，那模型的记忆并没有被擦除，仍然可以生成该人脸，除非是通过重新训练或者是概念擦除等方式来更新 AI 大模型的参数。
1: 刚才我们讲了七海和詹先生的遭遇，他们两个人的遭遇并非孤立，网红博主甚至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过照片的素人，都随时可能会成为被盗脸的工具人。而随着 AI 短剧的快速普及，这种盗脸风波正变得愈发稀松平常。 AI 短剧是指利用 AI 技术制作，包括但不限于 AI 图像生成、视频生成、语音合成、配乐等制作的短剧，包括动态的画面、配音、配乐以及字幕等等要素。AI 短剧之所以频发盗脸风波，一是因为入行的门槛低，鱼龙混杂，行业野蛮发展；第二呢，是因为审核机制的发展跟不上 AI 技术迭代，还有相当多的 AI 短剧没有这正规的短剧平台上线，而是直接将短剧投放到了各大社交平台甚至是个人的短视频账号上，这样既能够绕过短剧平台对于短剧内容的审核和监管，又无需进行备案。这类 AI 短剧甚至像打游戏战一样，如果被投诉下架了，就换个号重新发，因为它的目的并不是让这些短剧能够爆火，而是积累一批有粘性的观剧韭菜，方便进行下一波的收割。这些 AI 短剧博主会在粉丝群内推销 AI 视频制作课程，打着人人都能做 AI， 赶紧抓住短剧风口的旗号，收取高额的课程费用。
0: 某 AI 短剧公司导演小绿说呢， AI 短剧行业的门槛非常低，整个市场现在也已经饱和了，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公司倒闭，当一个行业赚不到钱的时候就会出来卖课。 AI 短剧行业的低门槛进一步加剧了乱象。小绿导演说呢，导演、编剧、剪辑尚需一定的专业积累，但是 AI 内容生成师几乎是没有门槛，半天就可以上手制作。低门槛意味着大量非专业人员涌入，他们既不懂创作也不懂法律，唯一的目标就是赚快钱。
1: 相关管理部门在 AI 短剧监管层面并非没有动作。2026年4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实施 AI 短剧备案制，要求所有作品先备案后上线。红果短剧平台同步升级了审核标准，严禁宣扬封建迷信、低俗色情、价值观扭曲的内容，并建立风险分级评估机制，对低质作品实施整改或下架。就在短剧淘某某闹出了盗脸风波之后，红果短剧平台掀起一场力度空前的行业治理行动，一周内下架3522部违规低质短剧，累计处置 AI 素材侵权作品670部，并封禁多家反复违规的出品方。其中陶某某因盗用素人肖像被全面下架，出品方被暂停上传权限15天，易烊千玺、龚俊等艺人的肖像也被 AI 合成用于某些短剧，相关剧情的侵权画面也被修改或删除。
0: AI 视频生成平台也在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监管。目前国内两大 AI 视频的平台极梦 AI 和可灵 AI 都对上传真人照片来生成视频的操作做出严格的限制。比如说在极梦 AI 使用真人肖像生成视频的时候，系统就会提示，出于肖像保护的考虑，仅支持 完成分身认证的人像生成视频，你可创建分身认证或者是更换参考的素材。只有通过录制本人形象和声音，完成活体检测认证之后呢，才可以制作出这样的数字分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肖像权侵权和深度合成技术的滥用。
1: 当前 AI 盗脸的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两项法规，这两项法规均明确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人脸开展深度合成、模型训练与商用内容生成。
0: 何勤表示呢，尽管说监管部门、社交平台和短剧平台都在强化监管和审核措施，却始终难以杜绝各类违规监管的投机行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会通过自建模型或者是使用境外平台绕过相关的监管，因为开源模型让搭设相关平台变得门槛非常低，黑灰产可以通过私域来部署规避监管。
1: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的教你过人脸审核的教程和资料包，甚至有人会以绕过监管为广告招牌，直接兜售这种灰色服务，号称是能够不经审核直接生成带人脸的视频。
0: 而对于很多正规的 AI 短剧公司来说呢，与其偷偷摸摸的盗脸，不如正大光明的买脸。所以说我们看到呢，在 AI 短剧行业对于肖像的需求正在催生出一个新的市场，就是人脸买卖。那业内一位导演说呢，现在很多平台对人脸肖像的审核变得越来越严，有侵权的风险，就得下架重做，而算力成本并不便宜。因此呢，许多公司就建了自己的演员库，统一采购授权人脸来规避风险。有的公司甚至会为 AI 演员单独来开设账号，打造专属的 IP 形象。而这门新兴生意同样是乱象丛生，有的人是稀里糊涂签下永久授权，有的人几百块钱就把脸给卖出去了，还有的人呢，卖出的脸在几经转手后被泄露被侵权。当脸都变成了一种可供交易的商品时，普通人面对 AI 盗脸真的还能够独善其身吗？
4: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 好，刚刚我们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聊了聊 AI 短剧野蛮生长。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李晓辉说，人脸作为关键性的人格要素，不能够像普通财产那般被随意让渡或买卖。人格权与民事主体的人身性紧密相连，具有不可分离性，体现了民事主体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即使个人通过合同形式将肖像授权给他人使用，如果这种使用侵害了个人的人格权，合同也可能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他对现在社会当中大量存在的签合同买断终身肖像权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因为这本质上是对人格权的滥用和侵蚀。即使 AI 技术改变了权力行使的环境，人格权的核心依然不能让渡，法律必须站在人的这一边，防止人格权被商品化和被剥削。
0: 当 AI 盗脸事件的热度退去，真正付出代价的是被盗脸的普通人。即便工作机会锐减，受到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个人形象和名誉受损。刚才开始我们提到的模特七海和普通人张先生呢，也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张先生说啊，因为这件事儿是正确的，所以呢要走下去。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网友拯救了他。当时呢，张先生的评论区啊已经被网友给淹没了。那这位网友呢就不眠不休地帮他回复恶评。那这位网友说，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是你的粉丝，而是害怕 AI 盗脸这种事儿啊会像滚雪球的一般延续下去，伤害更多人，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的脸也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一部短剧当中，所以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
1: 其实七海呢也是抱着同样的决心，他在网络上不断的发声，帮助那些和自己一样被 AI 盗脸的普通人。他说自己从不抵制 AI 的发展，但是 AI 的发展呢绝不应该侵害到人的尊严和价值。截止到目前，七海的案子仍在等待着法院的开庭，张先生也找到了律师，并向侵权公司寄出了律师函。两个本不相识的年轻人因为同一件事情成为了战友。 AI 盗脸的风波并未让七海和张先生一蹶不振，反而让他们对自己的未来选择更加笃定。张先生说自己绝对不会妥协，要重新的找回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秩序。七海呢，也要尝试着进军直播行业，攒钱实现自己出国留学的目标。
0: 好，刚才内容选自期刊《方圆》。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好，拍案说法，我们来说说和宠物相关的话题。在这个网

0: 视频中，多只流浪狗蜷缩在院子里，画面上一行行文字表示：“宠物基地陷入断粮绝境，希望看到的网友施以援手。”当时，方女士内心的善意被激发，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帮助视频中的动物。她点开视频下方的购物车，商品橱窗中展示着救助专用的狗粮等商品。方女士先后下单购买了总计5000余元的狗粮等物资。 网络主播还说，网友下单后，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在订单后台修改收货地址，直接用于救助。
1: 相当于下单的狗粮直接邮寄到流浪狗基地。
0: 然而，很快细心的方女士查询购买记录，却发现她明明一单就买了上千元的狗粮，对应的重量应该有数百斤，但物流记录显示的包裹重量却小于1000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她决定去看一看。
1: 发现快递的收件地址离自己不是很远，然后他直接开车过去了。过去之后，在一个快递驿站里面，发现了下单的这个邮寄的狗粮，重量多少千克，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包裹。
0: 察觉情况不对的方女士报了警，并且向办人员提供了快递单号和收发地址。民警调查发现，这样的空包裹远不止一个。
2: 我们又前往这个发件地址去核查。
0: 他也是一个快递驿站，
2: 快递驿站负责人对这一批快递吧有印象，是一个女的，每天都会拿着一些空的快递包裹，叫他进行发货。
1: 收货点快递驿站负责人进一步说出了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比如他们不知道这些包裹是寄给谁的，但是发件人却告知他们收到快递直接丢掉。
0: 通过这个收件人的电话，他打电话打过去，就说寄过去之后这东西不要了。
1: 你可以扔掉，然后这个快递车的负责人他也没有扔，最后我们把这个空的快递包都拿过来了，将近有一麻袋。最后，民警又走访了网络主播提到的救助基地地址，发现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存在。警方怀疑这个网络账号的背后是一个打着救助流浪动物实施诈骗的团伙。 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注册信息、关联网店账户流水以及物流数据的交叉分析，民警发现，所谓的直播间下单邮寄狗粮到救助基地，本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的小流浪家园、子虚乌有，直播间的信息和资金流水都指向了当地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短视频公司。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名叫李某的男子。
3: 5000块钱到底去哪儿了呢？视频中所谓的救助基地又在何处？办案人员抽丝剥茧，一个通过虐狗摆拍以救助为名，实则是针对爱宠网友的陷阱被层层剥开。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一：购买犬只，目的为摆拍卖惨。视频中出现的所谓流浪动物，全是李某等人用来演剧本骗钱的道具。 警方调查发现，为了最大程度博取网友的同情，2022年下半年，李某纠集亲友在村里租赁了一处院子，低价购买残疾年老的犬只作为道具，打造小流浪家园用来拍摄视频。为了让画面具备所谓的冲击力，这个团伙甚至通过减少喂食，甚至不让动物进食的方式，让他们呈现病态的消瘦，以此在网络直播时展示流浪动物的惨状，一轮轮骗取网友的信任。
3: 自己向这个狗贩子购买这些狗，自己建设狗场，进行现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制作，包括现场的直播。
1: 为了打动爱心网友，李某套路频出，甚至安排同伙故意伤害犬只，供他们拍摄虚假的救助画面，并要求扔到垃圾堆里拍视频。拍完后还叮嘱团伙成员，受伤的狗后期有用，以此炮制新的救助剧本。
2: 视频制作流浪狗，包括虐狗的一些凄惨的画面，打动被害人，促使被害人购买狗粮，多次下单，大量的下单。
1: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二：编造话术，目的为骗取同情。 在摆拍视频之后，李某等人将视频加工，配合文字音乐，以救助基地断粮、新救助的流浪狗需要看病、新救助了数十只猫狗需要大家伸出援手、情况危急等话术文本，不断更新短视频主题，在平台上播放。办案人员在犯罪团伙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

0: 统一话术模板。不仅如此，针对不同的平台与账号，李某还要求团伙成员使用不同的话术模板，要有差异，有剧情。
1: 主要以卖惨来打动被害人下单，固定的是有话术，每次在直播时都通过主播在屏幕面前阅读固定的这个话术。
0: 网络账号上，团伙成员每天都编造不同的内容，希望大家帮助这些毛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顿饱饭。小黄车的狗粮是直接发到基地的，只要能下单，狗狗们就能吃到。但目的只有一个，网络主播在镜头前声泪俱下呼喊着家人们，视频下链接的就是店铺里售卖的商品，大多是狗粮、猫粮和宠物用品。他们还会告诉网友，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下单商品，相应的狗粮等物资就会从所谓的合作商家邮寄到救助基地，希望爱心网友以购买商品的形式进行捐助。实际上，李某等人只会购买最低限度的狗粮，维持动物们的生存，绝大多数付款金额都被犯罪团伙直接收入囊中，可谓是每一句哽咽都在剧本的算计之中。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三，情感维护，目的为拉近私欲。办案人员通过调取犯罪团伙销售数据发现，李某的账号打着救助的旗号，每天至少有数十笔订单，资金流水相当可观。不仅如此，他们还根据被害人填写的收货地址邮寄所谓的感谢信，一边打感情牌，使爱心网友陷入持续捐赠的陷阱。然而，这封感谢信实际上是李某等人另一种诈骗手段，以此实施更为精准的骗局。
1: 然后拉到特定的群里，继续谎称公益，来促使大家进行捐款，进行这个公益救助。
0: 这个犯罪团伙利用网友的善心，将他们拉入私域聊天群，进而带着各种编造好的剧本轮番上演。比如，被遗弃的宠物犬需要手术。拦住了一辆买卖宠物的卡车，买下数十只猫狗需要大笔资金，自己的动物救助站缺乏物资无法维持等等，每次都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向网友索要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四，拼接视频，目的为压低成本。2023年上半年，李某在一处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假借短视频公司名义招募主播、剪辑、运营人员，彻底将整套诈骗流程搬到了线上运作。
1: 随着狗粮诈骗操作越来越熟练，从前期的自建狗场、现场直播、现场制作视频，到后期发展到租用办公房间、网络招聘员工，集中一起办公。在网络下载视频进行剪辑播放，
0: 团伙成员甚至通过网上购买流浪狗惨状视频素材包，或是直接盗用一些正规动物救助机构的视频进行拼接加工，搭配不同的悲情文案与配乐制作成品内容，全程省去实地拍摄现场救助的成本开支，用低成本拼凑虚假画面，持续营造救助假象，博取同情。识破救助骗局，手法五，重金投流，目的为精准推送。办案人员发现，李某制定了严格的视频账号运营制度，涉案团伙里有人负责更新视频，有人负责24小时直播，还有团伙成员负责建新号养号。不仅如此，为了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他们把账号运营的重点放到流量投放上。根据李某团伙的账本记录，几乎每个月他们都要在一个视频平台上花费数万元用于购买广告推广服务。这些悲情视频通过平台算法精准推送给了爱宠人士。
1: 从支出账本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取得更好的这个直播效果，最大化的接触到更多的受众，会通过网络购买流量，也就是说网络投流。现成的有记录的投流金额就达到60多万元。
0: 识破救助骗局，手法六，操控评论，目的为封堵质疑。不少网友察觉疑点，提出实地探访救助基地诉求，或是像方女士一样直接对救助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对此，主犯李某早有应对手段，他专门安排人手清理评论区，将提出质疑、取消订单的网友删除、拉黑，极力掩盖骗局真相。
1: 直播阶段的这个质疑， 包括

0: 微信群内的旨意，他会安排他的员工，一是进行这个个人恢复解释，再一个就是直接拉黑。
1: 即便刻意遮掩，这个团伙靠刻意卖惨、虚假宣传博取流量牟利的行为，依旧屡屡触碰平台规则。十余个账号因违规直播等问题被平台查处封禁。
0: 因为平台也会根据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现，有这个虐狗了、卖惨、购买狗粮，会定期进行这个清理、查封。
2: 期间。平台也多次对这个他们的直播账户进行风控，但是他们多次更换马甲，继续在平台以同样的方式实施诈骗。
1: 林某团伙在招聘时就要求员工必须提供身份证等个人信息，用来注册五花八门的公司和宠物用品店。一旦某个网络直播账号因举报被封，便迅速更换营业执照，变更主体信息，重新入驻开播。有些新入职的员工一开始并不知情，但随着参与运营，大多会意识到这是在实施诈骗。但在利益的诱导之下，部分人选择听从李某的安排，参与到诈骗犯罪中。检察机关认为，李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向商水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2022年到2024年。该犯罪团伙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救助流浪猫狗的不实信息，然后共骗了1500余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
1: 商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主犯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其余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至2年4个月、缓刑3年不等。令人震惊的是，这起案件证据显示，犯罪团伙真正用于动物的支出金额仅3000多元，占总金额的0.13%，绝大部分赃款已被李某等人用于购买豪车等形式挥霍了。
3: 披上献爱心下单的外衣，借助网络平台大肆行骗敛财，随着案件的审理，更多作案套路细节被揭开，而模板化的欺诈内容不断的流出，也折射出平台的审核漏洞。
1: 在本案中，办案人员发现，所谓的爱宠小院和真实救助，往往只是剪辑出来的幻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流浪动物素材，发现300段相关内容视频只要几块钱，甚至低到几毛钱。通过批量购买素材，李某等人可以轻易炮制出大量套路化的催泪视频。不仅如此，在案证据显示，这个团伙一个平台账号被查封后，李某等人便通过换壳重生的做法快速再启用其他账号，但发布的仍然是模板化的欺诈内容。这也折射出平台应在内容审核环节落实主体责任。对于平台主体责任，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早有明确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建立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实施巡查、黑色产业链信息处置等制度。2026年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明确，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 对于这一种直播间啊，平台已经接过甚至多次接到过相应的消费者啊或者用户的一个投诉啊，平台需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些提前预防的这个措施，需要对于这一类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的啊，可能已经形成了一定规律套路的这样一些带货行为啊，带有欺骗性质的这种带货行为啊，特别是对于说已经被封号的又重新来注册公司的，去进行这个对它的这个特征规律的总结。平台有必要去对这一类行为、这一类主体去进行重点的一个关注和预防。
1: 本案中，为什么靠素材拼接伪装的骗局，在付费投流的操作下成了精准收割网民的推手？这些虚假的悲情视频为何被算法不断的精准的推送给喜爱宠物的特定人群？这个环节中是否缺少有效把关？办案人员指出，平台收取推广费的同时，必须尽到审核义务。
5: 平台对高频率发布流浪动物视频

0: 拎刀到店铺下单，这种仪仗的模式缺乏预警。该团伙投入了60多万元的这个投流，平台收取了这个高额的推广费，他们就必须承担起与之匹配的这些内容审核义务。
1: 根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11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提供付费导流等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布者或者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条款明确，平台不能仅以提供技术服务自居，而必须承担与广告发布者相匹配的审核责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34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实广告内容。专家指出，平台在收取费用后，理应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内容审核，通过技术手段建立更深层次的治理模型，切实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义务。
2: 其实平台对于特别是涉及到诈骗的这种情况，涉及到犯罪这种情况，是有很强的一个犯罪的预防的这个义务的。法律上是要求平台去建立各种技术模型啊，去根据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为数据的特征去训练他们的这个监管治理的这个模型。那么像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它如果已经涉及到非常明显的诈骗的这个情况了，很有必要把这一类非常典型的影响也比较坏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定的一些类型给它优化进去，也放到这个技术模型里面，及时的进行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发现和处置。
3: 当爱心沦为表演道具，受损的是信任根基。平台不能只做流量的搬运工，更应该是规则的守门人。从算法预警、风险提示到资质核查，每个环节都要把好关，让那些跨越网络的善意不再沦为被算计的牺牲品。
4: 刷单返利类诈骗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类型，它变种最多，引流方式最多样，与其他诈骗手段融合度非常高。诈骗分子会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兼职广告，打着足不出户、高额佣金的旗号，或是以色情内容、免费礼物为诱饵拉人建群，等事主入群后，会让他们完成刷单、关注、点赞等任务，并且发放小额佣金获取事主的信任。随后他们会将事主引入刷单返利平台，并且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为由，引诱事主加大资金投入，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异常等借口拒不返还资金，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这种诈骗形式多种多样，引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但是其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本质是不变的。大家要记住，刷单后返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所有要求垫资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远离刷单，从我做起。
5: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6: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5: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6: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 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6: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7: 听见城市，
8: 看见天津，
7: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9: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8: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9: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7: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8: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7: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8: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10: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 97.2 AM 909，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1: 欢迎继续收听《法治问到底》。暑期到来，热门景区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在景区拍照打卡本来是旅游消费中的常见需求，但是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热门点位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纠纷。近日，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查处。来听央视报道。
12: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13: 拍完你选你满意的，按时一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14: 带化妆吗？
13: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15: 是带化妆吗？
13: 带的。
15: 多少钱？
13: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摸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可以给你试拍的，你看看，很专业的。
12: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16: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12: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16: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17: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取保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取保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2: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16: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2: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18: 就是对视嘛，对视
19: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8: 然后我就上去
19: 了。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12: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16: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12: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

0: 警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1: 在此，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外出游玩尽量选择自主拍照，不要轻信景区内揽客的黑摄影人员，避免遭遇漫天要价、强制消费、拍摄质量不达标等纠纷。如果发现此类违法线索，可及时拨打110报警。
2: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3: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2: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2: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3: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2: 真实、
3: 客观、
2: 温暖、
3: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2: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法治问到底就进行到这里。天津新闻广播2026年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最后，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内容。明天上午9点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法治纵横节目。

0: 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就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养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

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读书可以不断地从书中汲取营养，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我与书》，作者周峰。古往今来，关于读书的名言警句可谓汗牛充栋，而我独独喜欢这几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我想这是终身的爱好，这是大国领袖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执着。世界上第一好事便是读书，这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朴素哲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先贤韩愈的真诚告诫。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这是莎士比亚的深刻睿智。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是曾国藩的旷达从容。读书就像谈恋爱，既然一见钟情，必定肌肤相亲，这是易中天的诙谐幽默。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因此我喜欢旅行和阅读。书深入骨髓，不可或缺。书让人沉静，令人温润。书开阔眼界，陶冶情操。书思接千里，神游万仞。我与书可谓是一对欢喜冤家。孩提时，我尤其顽劣，不爱学习。还记得上小学以至初中，每次发了新书，总是第一时间把书的封面撕下来，叠成纸飞机或者三角板。没有封皮，名字自然没处写，经常被老师责罚。点点滴滴，宛如昨夕。书不背诵不算读，因为不专心学习，不能背诵那些名人名篇。放学被老师留下补习是家常便饭。淘气顽劣的总是那几个，因为被留校不能按时回家，回家免不了又是暴风骤雨。窗外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远村早已炊烟袅袅。逼上梁山，潜能瞬间被激发，竟然也能快速流畅背诵出来。即便是由包禅山记那样晦涩难懂的文言文，然而过不了多久又是涛声依旧。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教语文历史，兼学校图书管理员、广播站管理员。尽管学校条件简陋，

欣慰的是，竟然有间图书室。有书的地方就有温暖，就有馨香，就充满希望。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整理图书。入职不久，学校新购置一批图书，因为还没登记造册，看到散发出阵阵油墨清香的书籍，我竟然偷偷藏了几本，其中就有苏菲的世界、飘、双城记。这次经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始终有些难以释怀。然而一想到孔乙己的话，窃书读书人的事不算偷，也便坦然了，于是精神又胜利了一次。我爱惜书，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能折，不能卷，必须正襟危坐，双手捧读宛如朝圣。而且定期就要买书，仿佛就是在吸食鸦片，时常深夜爬起来看书。遇到好书，如果不一口气读完，总觉得是一种罪过。感触深刻时还奋笔疾书，写写读后感。很多年过去，读书成了生活刚需，精神必须。记得几年前，有同事借走谭浩明所著《曾国藩三部曲》第一册，过了很久，我念念不忘，多次催问，得到的回复是：放心，书没丢，就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闻之真是哭笑不得。过了将近半年，他神秘兮兮把我叫他办公室说有惊喜。我一看，竟然是那本《曾国藩》。一本好书失而复得，满心慰藉，久别重逢感到充盈。原来书对我来说竟然如此重要。书就像黑夜里温暖的灯光，引人思考，启迪智慧，照亮你前行的路。书就像淅淅沥沥的春雨，涤荡灰尘，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书就像阴雨天气的雷电，振聋发聩，令人警醒。书就像射进天窗的阳光，温暖和煦，令人感动。书就像浩瀚的海洋，只要你肯纵身投入，读完就会脱胎换骨。沏一杯古正茅尖，静听花开声音，书香氤氲弥漫，往事若隐若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者人的人，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再自己？

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

0: 同的你是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 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

选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智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
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
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
案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小站挠痒耗子。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

儿推拿。叩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叩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叩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2: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饮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

0: 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0: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

0: 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2: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5: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8: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7: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9: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7: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

0: 0.5%。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3: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4: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5: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4: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6: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7: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8: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2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一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生的 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0: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21: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8: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8: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8: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2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 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2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8: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0: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8: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

0: 之称。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第二期节目，我们将一起聚焦器官移植外科学。今天的节目可以通过 FM97.2 兆赫 AM909 千赫收听广播直播，另外还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视频号、健康天津微信视频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视频号、天津市胸科医院视频号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医学领域，器官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的终极手段，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医疗水平的标志性领域。天津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源地之一。从1980年黄耀全教授完成天津市首例原位肝移植，到1994年沈中阳教授完成中国大陆首例长期存活良性肝病肝移植，再到今天，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正式获批，整合四家顶级三甲医院资源，构建起覆盖肝、肾、心、肺、胰腺全品类的全域一体化移植救治体系。这意味着需要做治疗的天津百姓不出本市就能完成全部类型的器官移植救治。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学科群的几位核心专家，南开大学医学院院长、移植医学研究院院长、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天津市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沈中阳，欢迎沈教授。
2: 大家好。
1: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外科学重点学科带头人蒋文涛。
3: 大家好。
1: 欢迎您。天津市肺癌研究所所长、天津市胸部肿瘤中心主任、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部肿瘤外科主任陈军。
4: 大家好。
1: 欢迎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四科科主任郭志鹏。
5: 大家好。
1: 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科主任李欣。
6: 大家好。
1: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医生潘峰系列访谈，共同来解码天津器官移植外科学如何打造国家级诊疗创新高地。想先请教一下沈教授，市卫健委强调学科建设要对标国际先进、全国领先，那么我们天津的器官移植不仅是技术老牌，更是全国唯一具备全品类实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那么想问问您，这个全品类对咱们老百姓最实在的好处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天津市民一旦有需求的话，就不需要再跑其他地方了呢？
2: 天津市这次卫健委把这个移植外科作为重要的支持吧，高峰学科之一来给予支持和重点的培育，确实是像你说的一样，这个有它深厚的背景。首先呢，就是因为天津器官移植发展的是比较早也比较全面，不只是天津市的患者不用离开天津市，现在我们反而接受的患者一半以上，甚至能够达到80%都是天津市以外的。所以说这个正是由于天津市在临床科研人才培养一系列过程中做的比较前沿吧，做的比较前沿，而且呢做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呢是为天津人们的荣誉，也是卫健委呢比较重视的。因为器官移植呢，这个就像这个卫健委徐东主任说，这个器官移植它在学科目录里边它不算一个单纯的学科，但是呢它是所有学科里边共同发展的成就的结果，就是说它是个综合学科，它依赖于就是其他的传统学科的支持，又代表着其他传统学科的发展。你比如说器官移植，按理说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这个科目，而且呢作为专业人员来说呢也特别感兴趣，不止老百姓感兴趣，因为吧我们普通想更换一个有疾病的器官，更换一个器官功能衰竭的，不能够维持人生命的器官，这始终是人类的一种梦想，所以说呢

0: 他特别敏感，但是他发展的过程呢却特别艰辛，也特别复杂。嗯，这个不要说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最早从扁鹊开始，这个中国童话里边甚至传说里边就有这个更换器官的这种记录。但是呢，直到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后，才真正的实现了这个器官移植在人类上，在我们临床上实现了可能。嗯，所以说它代表了，实际上它是众多学科发展以后，我们才能够实现今天的器官移植。而且呢，即便是实现了，它也不是很圆满。嗯，因为我们知道术后还需要吃免疫制剂。嗯，而且呢还有一些并发症。嗯，而且呢器官呢短缺呢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尽快的发展，而且呢它又其他学科的发展带动了器官移植，器官移植的发展呢又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科。我想呢，这也是我们天津市把它作为高峰学科群来重点的支持发展的初衷。
1: 好，其实就像您说的，器官移植是满足我们这个一部分患者中末期的这样的一种治疗需求。那么我们的学科的发展呢，其实也是在做着一种生命的接力啊。卫健委其实强调了这个我们要统筹联动，就是要打破我们院际之间的壁垒。所以这次我们学科群的建设呢，我们是凝聚了我们的这个一中心、总医院、胸科医院还有泰兴医院，我们把它握制成拳。那么说到这儿，一个群除了群主之外，我们还要有群成员。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里呢，都有哪些成员单位？另外这种这个跨院协同的模式，我们具体要如何来落地，包括我们如何打破医院间的壁垒，实现我们患者设备样本数据资源的共享。我们来听听一中心医院蒋院长的介绍。
2: 对啊，好，我们这次呢这个群包括了由我们一中心医院牵头，还有呢总医院，还有台大新生儿医院，还有我们胸科医院。我们这些医院呢，就像沈院长说的，一方面呢我们一个是通过这个群的交流呢，然后快速推进我们天津市的器官移植水平。而且呢就是说，就我们当年去探索移植，去争取做这个移植，当时走过那些弯路呢，让这些兄弟医院就不用再走这些弯路了。其中最近呢，我们胸科医院就做了很好的这个范例吧。包括这个肺移植啊，这个做的都非常好了。泰兴医院这心脏移植做的也是都非常好了，而且还做出了这个火箭心的这种人工心脏做过渡的这个过程，都是有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们沈院长说的，其实器官移植呢，它的发展既得益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举个例子吧，就是首先大家能想到的，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手术做得好，它的对外科技术提高肯定是有好处的。包括我们做肝脏移植，很多肝脏移植的外科技术现在已经在国外也好，在国内也好，都充分的应用在肝胆外科的这技术上了。而且它对麻醉包括检验科，对放射科都有，这些辅助科室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而且呢对包括 ICU 啊、重症这些学科，而且通过器官移植手术呢，对这些学科既提出了很高要求，也能够补齐这些学科的在这方面的短板，所以也提升了相关学科的发展。这些医院呢，相信经历过这个学科群做了这些手术以后，也会有这种感受。再有一个呢，就是沈院长刚才提到了，就是其实从科研方面，器官移植还有很多的就是未解的难题吧，包括器官短缺啊，现在国外已经有这个一种移植的这个成功的案例了。国内也有个尝试，包括这个移植术后这些并发症的解决，还有术后的这个原发病的复发呀、还有这个免疫耐受能不能不吃这个抗排斥药了，这都是老百姓的梦想。这些问题呢，既是咱们通过这个集中力量发挥市里优势的这么一个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可能性，另外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国际国内这个科技都在攀登高峰，都在其实竞争的非常激烈。国外其实在这些方面也作为一个就是非常重视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领域顶尖领域呢，哪个国家谁首先突破了，就可能在这个领域引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所以说不管从临床和科研这些提升上来讲，建立这个学科群是非常必要的，有就是能够方便我们集中各个医院的优势去攻克一些难题吧。好吧，
1: 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外科医生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攀峰的过程，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啊。一中心医院呢，作为我们学科群的一个核心成员单位、核心主体啊，我们知道覆盖了这个肝脏、肾脏，包括儿童移植，包括胰腺、胰岛细胞移植、多脏器联合移植，也是我们目前全国少数具备全品类实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机构。那想问问蒋院长，您认为这个全品类这三个字它的分量有多重？它对老百姓来讲意味着什么啊？另外，我们医院在这个移植外科学的建设方面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吗？
2: 一个是呢，对于患者来讲，不光是天津市的病人，也不只是京津冀的病人，其实呢就说只要我们把移植做好，能够服务于这个全品位，能够老百姓来够解决这些他自己器官移植的问题，不用去考虑去哪家，我们能够把这个天津市和京津冀的范围这个病人能够全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其实这个移植的全资质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很多移植呢也不只是单独的移植，像我们医院还做过，泰新也做过，泰来心幼儿医院也做过这个心肾的联合移植，我们也做很多肝肾呢、包括这个心肾的联合移植，包括胰腺和这个肝脏还有小肠这个联合移植，这个多器官的移植也是一个解决一部分病人的这个一个难题吧。所以说具备这些能力呢，首先对老百姓一个好处就是说他能够解决了更多的问题。第二个呢，其实做多器官的移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对外科技术包括术后管理包括免疫问题免疫日夜使用其实都是一个互相互促互学的，就是它器官移植里分的肝肾心肺胰腺这些不同的移植里既有相通的一些东西又有一些跨专业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这些技术是可以互通的。比如说最近也是看了国外文献，就是因为我们肝脏移植做小儿肝移植可能需要血液外科去吻合，做肺移植可能现在基本都支气管动脉是不用吻合的，但国外已经有一些他们去做这个边缘肺啊或一些情况他也去吻那个支气管动脉，像这些显微技术实际上是可以通用的。另外就是说不同的器官移植的排异反应强度是不一样的，其实你看肝脏吧它可以用很多年，但是肾脏呢其实国外比较好的存放中心10年的肾脏存活率可能也只有50%，它的问题不来源于技术，来术后对你免疫排斥啊还有药物毒性的一些这些问题的一些管理，但这些问题不是你吃同样的药不是你做肝移植不具备不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也让我们肝脏移植大夫呢也想到了这个术后这个药物可能有肾毒性，所以说呢我们也会从不同的这个移植里边借鉴一些这个相关的知识和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1: 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各方协同形成合力，当然协同的同时我们也各有分工啊。好，说到这儿想问一下我身边的总医院的肺部肿瘤外科的陈军主任，陈主任您好。
3: 你好。
1: 想问问您，这个肺如果出问题了我也可以换一个新的吗？这个肺癌的这个肺的切除跟我们的这个肺移植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3: 肺出问题肯定系列也可以做肺移植，像大家都知道肺移植是我们在大器官里面系列做的比较国内做的相对来说比较还成熟的一个，但是就量不大，国内可能总的下来的话肺移植大约在每年在250台的左右的这个量，那么总体的肺移植的效果可能没有像肝移植神经这么好，那么肺出问题肯定可以做，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比如我们一般说的肺功能最后衰竭的中末期的不可逆的肺功能衰竭的话都可以，比如像慢性的肺的纤维化，然后COPD 病人，然后还有一些呼吸功能衰竭，那么这些都可以做。实际上就说起肺移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真正的天津的肺移植总医院实际上有很大的贡献，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天津的第一例的肾移植上世纪1992年当时是总医院做的，1995年的时候北方的首例，那么全国的第二例的小肠移植也是在总医院完成的，上世纪上90年代左右的时候肝脏的临床的移植实际上一部分也是在总医院做一部分，那么这个工作像我们总医院的真正的优势，我觉得进入学科群跟优先跟盛院他们加入了，实际上是我们跟李中心他们是有一个优势互补的作用，李中心的话他们做的是大量的肾移植的那个提尿度的非常好非常多，总医院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移来的高来的病人这上面去做，那么相当于比如说我们有比较强有力的多学科的平台去评估这部分病人，就多学科会诊，那么是哪些以来的病人在暑期评估他适合做肺移植，或者说生他在 BU 器官移植的这种情况下如何去 保持这种病人，调整这种病人，那么也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多学科汇总的这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强有的内科、外科、肿瘤科、放疗科、感染科，这些科室在总医院都能体现这个价值，这是一个大优势。第二大优势上，总医院还有一个很强有的啊，强有好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总医院就要一个是像强有的多学科团队，第二个就是我们对这种那个危殊期的治疗、危殊期的来病症啊纠正的时候，我们想，比如说我们有强大的 ICU、ECMO 或这个强有的团队去做综合的治疗，在

0: 手术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比如说像病人吃起了吃血，那么感染以后术后急性的排斥反应这方面上，要多性的检测这方面抢救的过程中，总医院实际上它强大的 ICU 这种团队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总医院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对于这种器官移植病长期的脉频疾病的管理、精细化的全程管理，这实际上是我们想象。那么总医院的话，这个团队是做这些。总医院还有，如果还有一个可能啊，做的能帮助生源好几块做的，比高尔夫球做的话，那么总医院就是一个医教仪的一个科医平台。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强项的。
1: 医教研就是人才的培养，
0: 人才的培养或教育。另一个就我们的基础科研，基础科研实际上是总医院做的很久的。早期的时候，在普外科的那个他们普外科的研究所，然后包括我们提京特肺癌研究所，都是有一个做器官移植的一个科室实验室，专门去做这方面的。那么我们比如说在器官移植的酶的排斥、酶的来受或肿瘤的这个关系方面，也就双重平衡的方面，实际上总医院的器官移植很好的。像刚才沈院和那个江院说的一样，大部分的病人是希望的，就是最后我能不吃酶排斥药是吧？或者是我这个移植器官移植之后长期能存活。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就需要大量的基础工作去做这些东西，开发新的药物，像总医院的这方面的平台实际上非常非常强大的。
2: 好，另外我在您的这个讲述当中也还感受到了一点，就是强强相遇，我们才能强强联合啊。好，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郭志鹏主任啊，郭主任呢是来自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的心外科啊，想问问您，泰心医院在这个中末期心衰的治疗方面也有着我们独特的优势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作为这个心脏移植这个学科，咱们在心脏移植领域取得了哪些成果啊？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吗？
3: 谢谢主持人。咱们说到心脏移植呢，就先说说心衰。心衰呢是各种心脏疾病发展到中末期的一个状态，它呢具有发病率高、患病率高，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呢，住院率高、死亡率高、医疗费用高，这么一个特点啊。那么作为心衰的治疗呢，最常见的这个方式或者说它的金标准呢，就是心脏移植。咱们国家呢，从1978年完成了首例，也是亚洲的首例的心脏移植手术。那么作为我们的院长刘晓成教授呢，他在1992年的时候完成了2例心脏移植，同年呢还完成了全国的首例心肺联合移植。在我们建院之后呢，2006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例的心脏移植，也是心肾联合移植，也是跟刚才说蒋院长啊、沈院他们一起合作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这种院际之间的合作呢，其实是远早于咱们这个学科群的建立的，有一个很早的这么一个传统啊。那么作为心脏移植来说呢，我们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例，包括一些天津市的第一，比如说第一例的儿童心脏移植，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例儿童心脏移植。比如说第一例的二次心脏移植，就这个患者做完心脏移植之后很多年，他这个心脏呢又不行了，又重新做一次心脏移植。所以说呢，在心脏移植方面呢，确实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啊，数量也不少，但是呢依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最常见的两个挑战呢，第一个就是说供体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别的学科呢，别的移植学科也会面临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全国都有这种供体短缺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就不得不去想，如果说没有供体，或者说很多患者在等待的过程中，如果说没有别的治疗手段，那他可能就会面临着一边等，然后人可能就过世了。所以说呢，我们从2009年开始就和中国用载火箭研究院开展医工结合的这种合作，然后研发火箭心，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火箭心了啊。那个在2023年呢，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正式上市。这些年呢，已经拯救了300多个心衰中末期心衰患者的生命，这个是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果，也是一个心脏移植的一个有力的补充。虽然说两者之间呢还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是呢，可以给一些患者提供了新的生活希望，而且有些患者呢也可能通过先植入人工心脏来等待心脏移植，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呢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器官的保护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心脏呢，它这个离体之后呢，最长的保护时间，最长的这个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要超过6个小时。那么由于供体的短缺，所以我们有时候取供体呢可能会从全国大江南北来取，走的这个范围很大啊，需要的时间很长，加上两边的这个坐飞机的时间啊，等飞机的时间，去机场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怕这个时间呢超了之后呢影响供体的质量。所以我们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想要破局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看能够把这个供体呢能够保存得更好。沈院长他们

0: 也在研究一些机械的保护供体的方式。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通过低温的方式来延长器官的保存时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谢谢主持人。
1: 说在攀峰的过程当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啊，在这个不断的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学科发展也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心脏移植，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胸科医院，我们的这个肺部移植哈，这个肺移植呢被称为最难实体器官移植。听说今年胸科医院呢完成了2例这个序贯式双肺移植，效果非常好。其中一位是62岁的大爷完成了这样的一种移植的手术治疗啊。听说现在呢恢复的也挺好，能够跑3公里了是吗？啊，
2: 是的，是。
1: 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2例的案例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生命接力的这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据我所了解到的数据情况呢，截止到2025年，实际上全国具有移植资质的单位呢，应该是有187家，但是呢，真正有肺移植资质的只有60家。那么肺移植目前也被公认为是我们目前常规开展的实体移植里面最难的一种器官移植。那么它为什么这么难呢？主要有2点。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肺啊，它移植过来的供体，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菌。因为我们现在接收到的供体大多数都是脑死亡的病人，那么脑死亡的病人呢，大多数又都需要靠呼吸机维持。那么，在呼吸机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它机械通气的过程中，往往就会有细菌侵入肺脏。对，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些耐药菌，有一些不是耐药菌。那么这些带着菌的脏体，那么移植到我们的供体里面来，那么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那么第二个，我们中医也讲，肺为娇脏。那么我们把这个肺给受体移植完了之后，它也要不断的去跟外面的空气相接触。那么空气当中仍然有菌，那么所以呢，肺呢是相对来说在所有的这些移植里面是最容易受感染的一些器官，而且呢，一旦它容易受感染，那么它在和排异相平衡的过程中啊，就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胸科医院呢，现在已经有2例实战的病人，第一例就像主持人说的，是一个双肺移植的杨大爷，那么他是因为一个中末期的肺纤维化，那么我们。当时给他移植的时候是62岁啊，现在已经63岁了。那么当时移植呢，也是经历了长达1个月的 ICU 的一个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很庆幸的就是杨大爷呢闯过了 ICU 这一关。然后呢，在后面的康复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比较欣喜的。那么在后面逐渐做康复、做恢复的过程中，发现呢这个肺功能恢复得很快。然后现在呢，已经他不是在外面跑啊，是在跑步机上。每天跑步3公里，而且呢，常规做呼吸操，非常的自律。我们第二例呢，是一个28岁的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是因为吃了一个药物导致的闭塞性心支管炎，也是非常的不幸。但是呢，万幸的呢，也是接受到了这样一个供体。那么，她的最大的难点是只有40公斤，她是1米7的个头，只有40公斤，非常的消瘦，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器官移植，这样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来说，这个营养状态是比较让我们担忧的。但是他也非常庆幸，在上个月也成功的出院了，目前恢复呢也非常的好。那么我觉得，在整个的移植的过程中，起步阶段是最难的。那我们胸科医院呢，现在来讲，就是处在这样一个起步阶段。我们不管登月也好，这个造飞机也好，我们这个发射火箭也好。起步阶段往往最为困难，那么我觉得在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呢，我们也应对了一些办法来，这个对抗我们现在起步当中一些困难。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像刚才讲的，肺最怕感染，那么我们为了防止术后肺移植的感染，那么整个院领导也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常规是不启用层流病房的。那么，只有在一些免疫缺失的病人身上才会用层流病房，但是我们给这样一些肺移植的患者，这2例肺移植的患者都启用了层流病房，就是这个病房里面几乎无菌。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把肺移植患者接触到的医护相对固定，我们把医护脱产，这部分医护，其他的医护啊，承担更大的工作量，来保证我们肺移植这部分医护啊，只接触他一个人，啊， 就这部分医护就不再接触其他人，那么所以来防止这个肺移植的一个感染的发生。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起步团队来说呢，更加要注重细节，细节呢决定成败。那么对于一个成熟的团队，他们可能一周做一次 MDT， 也就是多细分讨论。那对于我们这种起步团队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到2天一个大讨论，1天一个小讨论，那么来保证我们这个细节的把控。那么再有就是我们团队的磨合，作为起步阶段嘛，团队的磨合还是相对比较生疏，所以呢我们把医护相对脱产啊，就是这个医生只负责这样一个病人，然后呢由院长亲自把握整个团队的磨合。相对细节上，比如说来说分工尽管非常明确，有的大夫负责感染和排异，有的大夫负责营养和负责这个液体量，但实际上真正你涉及到液体量的时候，有感染也需要用药，抗生素也需要用药，排异也需要用药，这个营养也需要用药啊，这个时候液体量的综合把控啊，最后我们都是上报领导啊，由这个院长统一进行把控，我们也有常规的多学科的会诊来保证我们这样一个细节的一个平稳。那么整个多学科呢涉及到的也比较多，那么整个一个肺移植团队呢不光是胸外科，那包括心外科、体外循环、麻醉科，那么术后呢还要有我们的这个大 ICU， 还有我们的呼吸 ICU， 还有特别还有康复科啊，在里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学科，包括我们一些辅治科室的一些协调，这整体还是体现的是一个医院对一个领导对整个这个移植学科的重视。
1: 说到移植，这是我们很多听众网友的知识盲区。今天这个访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要请教一些医学知识。下面是我们的大咖科普时间啊，想问问沈教授，现在呢在这个移植领域，我们也看到新闻上有很多的这个创新的地方，比如说异种移植。那么异种移植目前在天津的这个发展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关注到？另外它能给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是不是我们身体哪个器官坏了以后，我们也像也可以像修车一样，我们可以换个配件，像换配件一样简单呢？
3: 确实是这样，这个异种移植我觉得不止专业人士，还有啊我们这个老百姓也是非常关注的。之所以关注异种移植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器官短缺。如果要是我们捐献的器官足够用，足够于救治需要做器官移植的患者，或者是有其他方法啊，能够使需要器官移植患者减少的话，恐怕就不会有异种移植。所以说异种移植呢，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下所产生的，它也是主要技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很遗憾啊，没有获诺贝尔奖。这个它主要的吧，是它不是已经不是一个猪的器官了，你一定要这个概念上。它呢是经过了我们叫人员化，人员化里边包括了很多部分的人员化。第一个就是安全，我们里边安全包括两个方面的安全。第一个方面的安全，它不能够把动物身上流传的这种病毒或者是疾病带给人类。我们在这个方面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这个包括我们原先说的是新冠也好啊，包括 SARS 也好啊，实际上它以前都是在动物身上流传的一种疾病，所以说一定是要注意这一点。注意这一点呢，主要是一种逆转录病毒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改变了它的表观遗传性，使啊相应的它不具备啊在它移植的这个器官，我们叫 graft 里边具有复制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移植，就同种异体的移植里边都存在着反应，都存在着排斥反应。那么猪，我们就是现在主要使用是猪啊，以后也可能换成其他的动物。因为猪呢有一些特点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包括培育啊过程中啊等等那些啊，它的那个生长周期啊就比较适合于用。它呢，但是呢它除了我们同种移植里边的排斥反应里边呢，还存在着其他说免疫原性所造成的排斥反应，而且这些排斥反应都往往是致命的，使器官不能用。所以说呢我们以前不单纯是靠敲掉了某些基因。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利用一些啊，就是说在表观上甲基化的一些特异性的抗体，这个也是不成本过于高昂，过于高昂。现在呢，随着这个生物免疫学，我们不能完全是免疫学，因为它涉及到生物免疫学的发展，这个我们很多呀都实现了，但是呢，还是啊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种类染色体问题等等的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的，所以说现在的做，即便是现在基础上的成功了，也是作为一个桥梁，而且这方面得特别特别加小心。
1: 这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纳入到我们
0: 是
1: 的
0: 纳
1: 学
0: 入
1: 科
0: 到
1: 建
0: 我，
1: 设的这个计划当中了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学科里边，作为一个高风险客群，它肩负着很多重大的任务。首先呢，是在临床上，它有很多重大的任务，比如说一些非常困难的移植，器官移植也好啊，或者是患者条件不好的好，或者是其他医疗中心呢，甚至做不了的，而且呢，就像，我们常说的。没有数量呢，也没有质量。但是呢，干成有数量没有质量呢，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呢，既要求啊这个质量，也要求数量，这高峰。另外一个事情呢，我们在科研方面，一定要领先，尤其是在移植里边几个特殊重点的，就包括你说的异种移植，器官短缺呀、免疫耐受啊、原发病复发呀等等领域里边要走到国际，至少是和国际同步，要国内要领先的。还有呢，在人才培养，还有相关的技术转化，这也是呢这个卫健委和市里对我们要求，我们想呢，在未来3年里边要把这些做好。
1: 国际策源和成果转化同
0: 对，
1: 样重要啊！
0: 对，尤其是成果转化，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把话题再转向我们的这个肝癌的治疗痛点上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蒋院啊，这个大咖科普时间给大家来讲讲，就哪一类的患者更适合肝移植啊？另外，术后我们怎么样来预防复发呢？
2: 其实，就是各种的中末期肝病呢，都是肝移植的适用症。但是肝癌呢，比较特殊。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其实我肝癌越晚，可能没别的办法了，再去做肝移植。可实际上呢，对这部分病人效果已经不太好了，但是术后复发率就会比较高。而且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国际上的认识的统一呢，实际上就是说，肝脏是个公共资源。而且呢，随着肝移植逐渐的进入医保以后，它就是你用了一个可以给良性病人的肝儿，也占用了这个医保的资源。所以说，国际上呢都是出台了一些要和良性病人一块儿分配这肝脏要公平。所以呢，基本上比较早期和中早期的这些病人，肝癌病人才纳入到肝移植适用症，和咱们的印象是相反的。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跟你供体短缺的程度。和你现在这个手术技术和肿瘤的这个治疗程度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最主要的呢，其实现在肝癌的病人在国内，应该你分成2大类，一类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基础肝病，没有基础肝病，其实你有肝癌的治疗，这个我们认为还是首选，可以做切除啊，做其他的治疗，因为另外一类呢，也是绝大部分肝癌，它在国内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去发展成肝癌的，就是它有肝硬化的背景。它有慢性肝病的背景，又发生了一个肝癌。这个时候呢，其实即使你把这个肝癌切除了，它也有很高的复发率。即使你不做移植的话，你因为它有其他的这个肝硬化基础，还会再恶变成肝癌。所以说，对于这类病人呢，他就更加适合做肝癌的这个肝移植手术。而且呢，希望这病人呢，在早期就接受肝移植手术，这样能降低早期的复发率。而且呢，不光是肝癌的复发问题。最开始，我们沈院长在94年做了全中国第一例长期存活的这个病人，就是乙肝硬化的病人。他的由于吐血啊，这个出血很严重，当时做了肝移植手术，也是国内唯一存活长期存活的病例，也是从此带来了中国肝移植的这个真正进入临床。当时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乙肝病毒的复发。乙肝病毒呢，其实它在你没有任何药物预防的情况下呢，当时你这个新接上的肝脏很快又被乙肝病毒传染了。它又发生乙肝的这个肝腺硬化呀，慢慢再变成乙肝肝硬化这个过程，甚至再发展成肝癌。当时沈院长也是就是做了很多努力吧，和国内的药厂一块儿去联合，最后然后去生产了乙肝的国产的第一支的乙肝免疫球蛋白，然后阻断这个病毒的到肝脏这个传播，同时也得了这个国家的科学进步2等奖。所以说，其实现在还有。

0: 是做肺移植，不是常规手术，也就只有在一些条件非常严苛刻的基础上的有一小部分人才可能考虑去做肺移植。那么这部分病人实际上做肺移植的话，那么你要考虑的，那首先就是要考虑到这部分病人，那么他是早期的肺癌，而且说低度恶性的，那么不太容易复发的，同时必须合并呢，像中末期的肺功能不全的、肺功能衰竭的这部分人群，他可以考虑，这是第一种类型的可以考虑。第二，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肺癌的病人，像有些老年人做的也比较多了，但是他长期重合，到最后都到老呢，到最后的时候，长期重合肺也不复发，肺癌也不复发了，但是他还是有最终的，就说是肺功能不全的这种中末期的肺病，比如像肺功能衰竭啊这些，那么这部分病人实际上是可以合作的。像这种病人，就像肺癌是我们认为肺癌已经直续的这部分人群，还有一种病人像他说肺癌这些做病的话，那就相当于比如说一些的多发性的肺的早期肺癌，肺上双肺都是，但是这种病人也必须有强有力的合并的，就说中末期的肺功能不全的这部分人群，也就是合作的。这部分的话，胸科医院他们最近实际上做过两例这种，不是肺癌的病人，就中末期肺移植的这种病人，那么这种是可以去做的。那么比如说像慢性的那个肺纤维化的病人，然后还有 COPD 的病人，然后还有肺囊肿的这些病人，甚至我们相当于结核啊、老年这些病人的灰松肺，那么这种病人的话，在都中末期肺功能很差的时候，它上有一个氧化的是指标，那么我们没说这个氧化的指标去做这事，那么这类病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去做这事。那么中国的实际上肺移植的病人、血的病人和国外的还是不太一样，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相对来说肺移植头有些病人的头效果就说要相对来说不好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人对生活质量，我们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是这种通俗话就这样说，就大部分病人是在肺功能实在不行的时候才走向肺移植啊。实际上在国外的话，是很多人是在肺功能就说是一种影响我生活或者生活质量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向去寻找肺移植，那么这种的话他最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和肺移植成功率就很高。而我们中国的话恰恰相反，就是说到了不行的时候再做，那么这个是外，是说你要是如果有个警示，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警示这类阳性疾病的肺病人，当肺功能衰竭到一定地步，一种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的质量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就应该去考虑要寻求咨询，看看要不要做肺移植，甚至说在登记去做寻求这个资源的配置。那么这样的话，就一方面你未来的生活质量会很好，而且说你的成功率也很高。那么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提醒的啊。
1: 这其实刷新了我们的一个认知，就是有的时候不是不得不做，而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向。
0: 对，是可以考虑这种。
1: 好，谢谢陈军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心脏移植啊，想问问郭主任，这个什么样的患者啊适合人工心脏移植？这个人工心脏移植之后，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能洗澡吗？能坐飞机吗？还跟以前的生活是一样的吗？
2: 咱们现在先是讨论心脏移植，但是刚才也说了，因为这种供体的问题啊，包括一些其实两者之间还有，就是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两者之间在适应症上还略有一些区别，所以说有些病人呢，比如说他在这个合并一些肺血管阻力明显升高的有严重的肺动脉高压的病人，他可能做心脏移植呢，他的这个右心这块的问题呢会比较多一些，这样的病人可能就适合做双人工心脏的植入，这种咱们也有啊，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做这个左心室的这个心室辅助装置的植入。那么像这些患者呢，植入之后其实他的生活质量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包括刚才陈主任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术时机很重要啊，按照国际上的这种说法呢，那么这个心衰呢，它在这个有一个分级，不是像咱们以前说的那种什么纽约心脏心功能分级一二三四级这样的，它有一个叫 Intermax 分级，从一到七级，这个呢是数字越大，这个心脏功能呢相对越好，这个时候呢，在国外也有研究，就是如果这个病人呢他选择是在 Intermax 三级或者四级的时候做的话，他的这个手术时机是最合适的。做完之后呢，生活质量也是能够最大程度上得以保留的啊。至于说刚才咱说的这个洗澡啊，坐飞机啊，这都不是问题。当然了，人工心脏和心脏移植呢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完美的地方，心脏移植长期吃免疫抑制剂，对吧，可能会怕感染的问题啊或者什么的，还有时间长了可能有的病人还会有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问题。那么人工心脏呢，因为就现在来讲，咱们的技术呢还没有做到完全能够植入到体内，它最后呢还是会有一个这个导线通过这个腹部穿出来，那么有一些病人会面临着这个导线穿出部位的这个感染问题，还有呢这个植入体内之后还需要一个长期抗凝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说在抗凝药的服用方面监测的不是很及时，也许这个药吃的多了或者吃的少了，就像咱们平时聊的那个患瓣的病人一样，那么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血栓形成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这个呢也不是说能完全避免的，所以说也没有说那么完美，但是总的来讲，如果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做的话，他的生活质量还是能够比手术前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1: 谢谢顾主任的分享啊，我们再来问问胸科医院的李新主任啊，李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胸科医院其实也有在做心脏移植，也有肺移植的部分啊，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有什么要和我们的这个听众和网友分享，有什么健康提示带给大家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实际上呢，我们心脏移植和肺移植呢，都是作为一个终末期处理终末期心肺疾病的一个重要方式，或者是说唯一方式。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因为心脏呢相对来说不是我特别专业，那么我还是把这个肺相关呢再做一个大概的一个梳理。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终末性的一个疾病上来说，这个肺呢，它有几套系统。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通气功能，就是一旦通气功能达到一定程度不行的话，比如说慢阻肺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弥散功能，弥散功能不行的呢，比如说是一种间质性肺疾病的患者，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的患者，那么它的范围越来越大，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血管性疾病的患者，那比如说肺动脉高压这个。已经不可逆转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肺良性肿瘤的患者，你比如说，类似于这种肺的结节病，或者是说朗格汉氏细胞增生症，淋巴管硬化肌瘤病，就是这些弥漫性的良性疾病的患者，那么实际上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的不要到最终末期啊进行一个相对早一点的干预，因为中国人呢，他都有一个这样一个古老的思想，既然我要换，我就要把我这个零件用到极致之后再换，但是实际上是非常难以把控的。你这个肺脏用到最极致的时候，它不光影响的是肺，你那个时候呢，你的氧合就已经很差了，这个整个身体的供氧量可能都达不到需求，它对你其他的器官，你比如说对于脑袋，比如说这个低氧环境下，对肾脏、对心脏，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其他的负荷。那么，真正到用到极限的时候，它的成功率会明显的降低。那么，实际上呢，我们中国的技术，实际上在对比全世界的这种肺移植技术来说，实际上成功率还是比世界普遍水平要高的啊。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适应症的一些把控没有人家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微手术期短期的成功率还有待于提升。所以呢，我跟陈军主任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不要真的等到完全的时代长、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个时候一旦倾下来，速度非常快，再去考虑移植就已经不可逆转啊。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人才培养方面啊。市卫健委提出，15期间呢，我们的人才培养要打造这个梯次培养的更多的高原学科。那接下来想问问一中心的蒋院长啊，我知道一中心呢曾经在全国啊开展指导了100多个这个我们的这个100多家医院开展这个移植的指导工作啊，是名副其实我们的人才摇篮。那未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学科群啊，这样的一个新阶段，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我们的基层医院借助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进修学习，从而让我们天津的这个移植学科更加的平均？
3: 谢谢主持人。一方面呢是，这个我们沈院长做完了这个94年以后，这个临床干移植真正进入临床以后呢，到2005年之前吧，应该说一中心都是，在全国的肝脏移植这方面做的几乎每年占全国的例数一半左右，所以说也是技术上独一档的领先。所以说呢，当时也是这个让，全国其他中心呢都有了做器官移植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实践。当时呢，也是做，真的是帮了，累计帮助100多家的这个移植中心做过肝脏移植，包括其他的移植。现在呢，就说，随着我们这个学术群的建设呢，也是我们天津市呢要把这个移植攥成一个拳头。一个是我们这4家医院现在要更好的合作，去把这个补齐短板。另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医院，包括这4家医院之内呢，还可以想增扩资质， 还有这个其他的医院也想加入这个团队，我们也都是全力支持的。一中心呢已经是包括这个肝脏、肾脏这些移植医生资质的培训基地，也都是跟大伙儿欢迎这个各个医院的，包括已经现有资质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准备申请资质的这些医院呢，都可以来一块儿学习交流。还有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才梯队前面学长也提到了，就是说不仅限于移植，还有移植相关的这个包括外科技术，包括 ICU 的管理，包括这些术后的随访，这些都是一中心建立过这些团队，也都会为这些刚起步的这些中心呢提供一些这个一些好的范例吧，做好交流。其实呢，各家移植呢也都是各有所长，包括总医院的科研平台、泰新的这个火箭新的这个生活转化，包括胸科的，现在他们孙大强孙院长带领这个团队做了很多，就是已经认为别的外地的病人都认为这个病人都已经做不了肺移植了，而且做的也非常成功，都有各医院借鉴这个一个很多的亮点吧。而且呢，其他的这个很多的医院，包括二附院呐、还有南开医院呐、包括儿童医院，也都想积极申请这个器官移植的资质。这个争取呢，把天津市这个器官移植学科呢，变成一个百家齐放的一个状态。这里边都离不开呢，大家的学习啊、交流啊，包括我们也建立了天津市的器官移植的指控中心，也在一中心，还有一个器官捐献的指控中心，在泰达心血管医院。这些呢，让我们各医院都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每一例的病人，现在我们都日常的参加这讨论，然后做这个指控讨论啊，和这些这个技术上讨论，这是当然了，能够把每一例的病人既做得非常完美，又能够不断的回顾检视我们自己还可提高的地方吧，好吧，谢谢。
1: 起放会有更多的患者从中受益啊，相信。那么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那未来我们天津的这个器官移植外科学高峰学科群还会有哪些规划和计划？会交出什么样的一份答卷？我们未来这个有患者要进行器官移植，会不会这个等待的时间更短一些，我们的费用更轻一些？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请沈教授。
4: 我负责任地说啊，等待时间更短一些是分哪一种器官移植？他因为做器官移植吧，必须得有提供器官，健康的器官，就是捐献。如果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不是说一个人必须得等待多长时间。他主要看配型，看血型啊、配型啊等等。有些人可能就是很快就能做上，有些人等待很长时间做不上。主要是每个人的免疫学的，就是说生学状态，和供体的配型程度。目前我们不只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着我们这个问题。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才有一种移植啊，各种方法，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短时间内如果没有特殊的科学发展的贡献，或者是其他问题的突破的话，很难解决。可能是器官等待时间过长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1: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4: 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费用的问题，这个分两方面说。按照传统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费用肯定是越来越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水平啊、技术水平成熟啊等等呢，是降低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角度讲，就说的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一些新方法、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可能啊会让费用推高费用。但它推高的费用的好处呢，在于生存质量更好了，生存率更高了，复发病呢疾病呢减少了，并发症呢术后并发症呢也减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就是现在常规的在肝移植，这个发达国家都存在了积极关注。他要器官取下来以后，在一个特殊的机器里边保存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使这个器官的质量呢更好一些，等等的，包括脂肪肝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捐献之前血压不稳造成的损伤也好啊，修复一段时间。但是同样一个这种修复的话，就需要几万美金。如果你放在这个，它包括它的材料费呀、等等的，那么明显的在我们国家里边现在普及起来就非常困难。因为无疑会推高，像你说的这个推高这个我们手术的成本，成本治疗费用。但是呢，它确实会啊带来一定的好处，尤其是肾脏，肾脏有一些捐献的，捐献前它可能啊有一些疾病， 嗯。

0: 或者是呢，他抢救一段时间低血压等等呢，造成了供体质量不是特别好，移植以后呢，可能也效果呢就不如一个非常好，效果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矛盾体。我想，随着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呢都会向好的方面发展。亲体也叫活体，这个我更愿意给它叫做亲体。亲体就说的，他的亲属捐献的肾脏或者是肝脏。这个费用肯定是越来越低的，即便是一些机器，一些技术进步，而且现在的成活率啊、普及率啊，我们现在一中心医院现在肾脏移植的亲体肾脏移植数量要超过这个就捐献者，就是我们说的捐献的器官移植数量了，很多这个国家的大的中心都超过了，肝脏移植有几年也是很多，现在呢可能也在做。但是呢，这个肝脏移植的亲体捐献可能更复杂一些，这个方面呢，可能数量相对少一些，
1: 那您觉得未来我们的这个高风险客群还有哪些目标和规
0: 未
1: 划
0: 来
1: 呢？
0: 的话，在一些免疫耐受啊，或者是器官缺血关注保那个损伤的一个修复啊等等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包括一种移植，一个桥啊等等的话，我想呢，可能是供体来源呢会扩大一些。一些边缘供体呢会得到使用，随着宣传的话呢，亲体移植也会逐渐数量呢会增加等等的，这个我们在持续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你提到这两个问题。
1: 好，谢谢沈教授。其实呢，这个一期访谈聊下来啊，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哈，就是我们医疗攀峰的过程当中，其实离不开我们外科医生在无影灯内外的这样的一个昼夜坚守。那我想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是不是也邀请各位专家面向我们的镜头，对我们的同仁、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呢？沈教授。
0: 好，这个器官移植呢，是一个复合学科，都是需要各个学科的医生来帮助，来共同发展。所以说呢，这个我感谢各个学科的医生，祝大家呢，医师节快乐。
1: 好，谢谢您。好，一中心蒋院长，
2: 好，我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副院长蒋文涛。选择医生这个职业呢，就非常辛苦。各位医生呢，除了平时的辛苦以外呢，还有很多医生在医师节的时间呢，还要在一线在岗值班。也是呢，借医师节这个之际呢，祝愿全体医生呢，除了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以外呢，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和家人的健康。祝愿各位医师呢，节日快乐。
1: 陈军主任。
3: 大家好，我是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胸外科的陈军大夫。在日期来临之际，那么祝我们的同仁节日快乐，那么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接下来我们郭主任。
4: 大家好，我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心外科的郭志鹏。在医师节到来之际呢，我想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多学科团队的这些战友们，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在心脏移植领域做出的付出。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祝大家节日快乐。
1: 李欣主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市胸科医院胸外科的李欣，非常荣幸呢能够在医师节来临之际，那么参加这次移植高风险学科群的采访。我们肺移植团队呢，尽管胸外科呢在里面参与了一定的工作，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幕后团队呢，给了我们更大的支持。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们整个团队，心外科团队、麻醉团队、体外循环团队、术后的 ICU 团队，感谢呼吸科 ICU 团队。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康复科团队，还有我们的一些辅助科室，包括超声科、影像科、核医学科、药剂科、检验科，还有额外感谢我们医务科的协调，还有我们护理部团队的支持。借着医师节的这个采访呢，向大家衷心的表达医师节的一个祝贺。
1: 2025年，我们天津老百姓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82.8岁，全国排名第三。我想，这是我们天津人的底气。而刚刚呢，大家看到的我们这些攀峰者的坚守，也是我们天津的福气。再次真心的感谢各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一台手术到一套体系，从单兵作战到集群攻坚，从技术突破到生命接力。天津器官移植人用4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属于这座城市的医学传奇。我们也期待，在高风学科群的建设推动之下，有更多的终末期器官衰竭的患者能够获得新生，更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0: 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0: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
3: 体，主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文明新风吹进千万家，马路上不抢行啊，红灯它就停下。只谢眼头不落地，这个城市美如画。您出门遛个弯儿，帮街坊带带娃，远亲不如近邻好，咱们亲密如一家。这样的暖心事儿，您也遇到过不少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拿出来夸一夸。甭管您会没声，还是民族唱法，唱歌跳舞都欢迎，那朗诵也行啊。哦，一个人不敢来呀，组团也不怕，20人1里都欢迎，咱们舞台足够大，录段视频传上来，证书等您拿，文明故事讲得好，大奖抱回家，嘿，大奖抱回家。
1: 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把您身边的文明事、暖心人讲出来、演出来、唱出来，让全天津都听见您的故事。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纸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健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纤布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6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2: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个老娘坟据猜测是当地一位这个 年高德厚的接生婆她的葬身之所，也许咱可能也倒不出来到底是哪位老娘了啊。不过这倒是引起了听友对这个古老的职业的弹性。哎，杨世山先生再说几句。
13: 我再说一段，还是提建山的一个老娘坟引发的话题。老娘就是接生婆，在咱天津啊，很长一段时间管接生员就叫老娘婆。这个老娘婆这个职业哈，哎，用天津的老话说是辈儿菜式，祖辈儿传的，没有一个什么老娘培训学校，就说接生婆的培训学校，哪怕是个培训班都没有，都是婆婆带儿媳妇，口传心授，那也算是一份技术啊。他的这个技术全是经验，据说接生是一个人一个样，当然顺产的不费嘛力气，如果是遇到难产的，所谓横生倒仰，就是那个胎位不正，不是牵出头，而是牵出脚，或是牵出一只胳膊一只手，那简直那就是最最棘手的问题了。往往那个接生婆是浑身大汗，体力不支，有经验的呢，到那儿他一摸一看哈，他就知道是顺产还是逆产，他就有一个顺位的过程，就是在那儿按摩，怎么让那个产妇做动作，他帮着做动作，据说是非常吃力气，非常吃功夫的。

老人们哈都知道，生产是女人的一个鬼门关。你在屋里生产，说那个阎王爷哈拿着那个生死簿，就在你们家的门口上翻篇翻过去了，顺利降生一个婴儿，翻不过去，孩子大人一块儿进了鬼门关。所以这个接生婆是非常受到人们尊敬甚至崇拜的。你看那前啊，就听那个老人们说啊，老娘婆有技术好坏之分，有人品高下之分，还有一个长得丑俊之分。谁家那个孩子那前都有这个传说。那个孩子出来，尽管他不会看人，就说他第一面见着的那个人，实际呢当然就是接生婆了。那个接生婆长相、脾气、秉性，就会大大的影响这个新生儿，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了。但是呢，这个说法流传了很多年。你看这个接生婆呀，你没有那个高超的技术，你没有那个非常好的人品，甚至没有好的长相，人家是不找你的。有的接生婆哈就没嘛活干，有那个接生婆哈就忙不过来。我们西楼那哈那一片就得有1000多户，甚至是1500户人家住。另外千德庄下方山一庄的一部分，就是那一大片就是一位老娘婆，白老娘。一般的人家家里头产妇要临盆，夜里头往往就是请义和里有个姓黄的，他有一辆那就叫客运三轮，50年代初期不拉胶皮了，就是一个客运三轮。这个去请的人坐三轮上到那儿，老娘坐着那个车呀，就到了这个需要接生的人家了。那个年头卫生条件很差，接生哈往往是在炕上铺千铺草木灰，就是灶堂里的那个灰铺到炕上一层一寸，上头铺个那个炕席，在上头铺灰纸。注意我说这个灰纸啊，就是那种灰不溜秋的大张的灰纸，就是再生纸造的那么一种纸，铺上那么3层5层，最多铺7层，底下就是草木灰。较富裕的人家底下不铺草木灰，铺的叫草纸。那个草纸哈是南方来的一种纸，在那个杂货店里卖那种草纸是黄色的，亮黄啊。坐月子的人这一买啊，就是1尺2尺厚，拎紧腰那个玩意儿，非常的糙。但是那个纸吸水性特别好，它是南方人用捞纸的方法，把那个原材料打成纸浆一类的东西，在水里头把它捞出来做成纸。那个灰纸是机制纸，就是地级造纸厂生产的那种纸。这个白老娘哈，用老人的话说，家兴玉俊。这个老婆哈可不得了啊，西楼那儿有好多人家祖孙三辈儿都是这个白老娘给接生的。哎，怎么祖孙三辈呢？你听我说这意思，白老娘哈很可能是很年轻的时候给这一家子的婆婆接生，这个婆婆以后儿子又娶了媳妇儿，儿媳妇养活孩子，还是这个白老娘给接生，这就两辈儿了。白老娘这阵可能正当年40多岁，到以后这个儿媳妇的儿子孙子媳妇需要养活孩子，还是白老娘。白老娘也可能50多60来岁了，力不从心了，是不是他带着儿媳妇，但那也算是白老娘给接的生，祖孙三代。另外呢，那个年头的婆婆养活老小子老闺女，儿媳妇养活头手，这一个白老娘哈给婆婆接生给儿媳妇接生，就说白老娘业务非常繁忙，而且业务非常精湛。据说那年头哈收入也是很高的，接生一次现钱是3块钱，然后到第3天叫洗

0: 三，他给那个婴儿啊，所谓洗澡，他就是回来以后再检查一下，看看脐带，看看哪儿，那先不说发炎呐，什么消炎消毒，不说这个，他要看一看那个情况，他来给那个小孩啊再拾掇拾掇。到洗三那天呢，这个小孩的七大姑八大姨，甚至转着弯的亲戚，都是要给这个小孩啊，所谓洗三的盆里头添腥的，添腥就是给钱，2块钱，有的呢送一个什么裤料子，有个送一个袄的料子，那都叫添喜，图吉利嘛，就是酬谢这位老娘，所以老娘的日子过得是相当的裕足的。
1: 这个老娘啊，老娘婆，当年就至少在近代的时候，就是这现代产科医院还没有那么的普及，也包含着老百姓、普通，尤其是底层的民众，对于现代产科接受程度不高的年代里，老娘婆是那时候的女性，应该说为数不多的可以从事的工作之一啊，这个行当一定是自古有之了。哎，郭文杰郭先生今儿说了，这算老三姑六婆之一呀、
2: 这个我给大伙儿说说，就我所知的，天津常说的一个词儿叫"老娘"，写出来是"老娘"。这个"老娘"不跟那个打起架来说"老娘"怎么的那个，它是一个轻音哈，叫"老娘"。提到"老娘"，就得提到这个三姑六婆。所谓三姑六婆哈，就是尼姑、道姑、卦姑。这个婆呢，丫婆、媒婆、侍婆、前婆、药婆、稳婆，稳婆就是接生婆，就是我们今儿个要说的老娘。老娘叫法可不是一个新的叫法，应该从宋朝文字记载就有叫老娘之说了。其实，从宋朝以后，特别到了明朝。老娘已进入这个小说里头，像《金瓶梅》呀，这里多次提到老娘，一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我们听众里的，超过70岁的这个老先生们，那时候接生还是要请老娘。我呢从小长在陈家沟子，陈家沟子呢。到我生我的时候，我60多了。到生我的时候，已经去卫生院接生了，不再用老娘了。在我们陈家沟，我住玉可里这个胡同外头，门脸儿有一个老娘，在我们那片特别有名，姓王，叫王奶奶。这个王奶奶据说是东北人，闹日本以后。来天津落户了，哎，他有那么一个生孩子的手艺。过去呢，那个媳妇儿怀孕了，也要去找老娘哈，去给看看胎位正不正啊，胎气怎么样啊，这都是老娘要做的。古时候老娘不光接生孩子，古时老娘哈还有很多事要做了，司法鉴定啊，是不是处女？验女尸，这都是老娘做的。这个老娘到了民国时候，她已经没有那个司法的那些工作了，就变成了专门负责生孩子的。胎位不正，她有各种办法，用什么艾灸、熏脚心呐，能不能给你转胎位呀、就是一套办法。到了快生时候，提前跟老娘打个招呼，跟老娘说说，我估计呀、差不多了。老娘哈，随时听信儿，没早没晚，24小时营业。一要生孩子，赶紧去找老娘去。一般老娘出诊呢，她不是一个人，还要带着一个，或者说她得找一个帮手，先到那儿用那个草纸啊。最早的时候，古时候是用那个炉膛灰，有用那个稻草，给这个产妇身下铺好了。到了那

个民国基本就没有用稻草的，农村咱不说啊，就城市里基本是用草纸，一种粗草纸。这种粗草纸呢，又吸水性强，又廉价，铺了很多。生孩子时候哈，还有一个助手，现在叫助产师，那时候叫包药的。这个《金瓶梅》里说，王婆啊，就是会包药，也就是说帮忙生孩子。这个稳婆的这个老娘哈，她有很多也是古代传下来的一些手艺，怎么解决难产呢？怎么解决这个横生倒养啊？误生怎么办呢？这个也是有一套中医传下来一些技法。所以我们过去经常说一个词儿，是吧？说孩子落草了嘛，啊哈，这虽然不生在草上，因为古时候生在草上，后来呢就用草纸垫子，哎，到现在我们上岁数人还说落草不落草了，特别年轻人不太懂了。我跟那个我们陈家沟这个王奶奶的后人聊天，她说她奶奶哈，就是王奶奶，哎，没生个孩子，有时带她去，后来这老大姐也是大夫了啊，带她去，生完一个孩子，家里有个小本儿哈，拿粉笔呀，拿石板呐，画笔呀，画一道，画正字，这一年啊，生多少孩子？生完孩子，不收好钱，也不收喜钱，多玩收呢。喜山的时候，我们天津人呢，特别在乎喜山，也就是说，等孩子生下来的第三天，这个稳婆的这老娘啊，就来了，给孩子看看这个脐带敢染没敢染，然后她特别有手法的给孩子洗个澡。这时候，这个产妇家才包红包给老娘的喜钱，她不带生孩子那时候拿，所以生孩子这个老娘哈，一年也不少挣。如果手法好，在当地有名了，有很多人都会找她，等于这个老娘也是有地盘的。但这个老娘有的这旧社会，她就不是干一样事儿啊。除了老娘，没准也给人说说媒呀、啊，就是能说会道、手脚麻利的啊，又有祖传手艺的，就是也可以多兼职。那过去生完孩子呢，还要等一会儿那个胎盘啊，过去叫医包，人家医包啊，当中药吃时候叫紫河册。现在呢，也能找到紫河册啊，所以这个胎盘生下来之后哈，现在在医院你看不见的。过去这个胎盘哈，要埋起来，不随便埋，不能瞎硬，怕让野狗给猎了啊，就是野狗给吃了，对孩子不好。那怎么办呢？哎，过去有很多家庭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医包埋在缸底下，啊，这屋里水缸、院里水缸埋在缸底下，就怕那狗啊、什么蚊子味儿啊，给这个胎盘带吃了，对孩子不好，所以就留下来一个词儿啊。若干年前哈、啊，我去老河东这个王庄、陈庄子跟一老爷子聊天儿。我说您是哪生人呢？老爷说：“我呀，医保都埋这儿了。你看，他医保埋这儿，就证明他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的人。所以，这个老娘是过去，特别是现代医学，没发展起来时，是不可缺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职业。老娘在当地哈、啊，这个圈子范围内是备受尊重的，他并不像其他的婆子哈、啊，有些容易被诟病。但是稳婆子，上岁数人想起来说，哎，这个王奶奶给我接生的，像我们老邻居有的就是这王奶奶接生的，所以这个老娘这词儿虽然没了，在我们感情这个锁链中，它其实是曾经不可缺少的一环。

0: 确实，在这个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年代里头，说女性想挣钱，而且通过正当途径来挣钱，当接生婆我考虑是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啊。也正因此，我考虑啊，就这个行当的技术和经验是不是也是传内不传外呀？其实一直到民国，甚至是40年代吧，解放前，传统女性，咱不说先进的现代女性啊，传统女性出去工作上班也并不多啊。在天津，尤其是在天津这么一个开放的城市里还这样呢，那就更甭提那些闭塞的地方了啊。你看老天津这么多的商铺商号啊，饭店饭庄，你见不着一位女服务员女售货员。尤其像茶叶铺郑兴德是吧，昨天有位听友韩先生说，他听说呀，郑兴德的女性售货员啊，即便后期有了进入新中国时期了是吧，但是在每个月的生理期还是会被临时的调换岗位，等生理期过了你再到柜台卖茶叶。我听反有点悬，不过王金生王先生今儿补充说呀，你要是更早期的郑兴德，你压根儿就看不见女售货员。
1: 昨天晚上有一个话友讲到就是这个郑兴德不用女售货员。这个事儿确有。我听我父亲给我讲过。我父亲今年活着就快到120岁了。他讲这话的时候呢，就是50年代给我讲的。我父亲说郑兴德不用女售货员，原因就是说他们身上有味儿。这个我父亲说了。后来我大了，我就路过郑兴德，我就还注意看，里头还全是一色的男售货员。自古以来有商店就没有女售货员，妇女不能出门，不能出来工作，尤其不能当这售货员，售货员跟各种人都接触，这种现象是由来已久。民国开始，天津有的比较先进的商场，我忘了是哪一个商场，第一次使用女售货员，引起当时社会轰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一些品行不端的男顾客就来店骚扰女售货员，有这种现象，但终于开了个头，后来呢，这个女售货员慢慢的就开始增多，尤其是解放后政府提倡男女平等，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女售货员就开始增多，到了58年，妇女参加工作达到了一个高潮，因为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雇佣大量的人，以前的闲散人员失业的赋闲的在家什么也不干的这些人都出来工作了，仍然不够这样就是动员妇女参加工作。58年达到高潮。58年的但是呢仍然有阻力。58年呢的上海出了一个电影叫女理发师。主演是王丹凤。这是一个轻喜剧吧，带有讽刺性的一个轻喜剧。批评当时那些个阻挠夫人阻挠爱人出来工作这种现象，但是已经就是形成潮流，你再想把妇女都锁在家里已经完全不可能，现在听来就是一段历史可是不知道后来怎么这个郑兴德一直仍然没有女售货员，后来是不是有了，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就我都不知道。不过这个女售货员因为经期上的一些原因会使得这茶叶的味儿不变味儿，这个可以说应该说是对女性的歧视昨天这先生还提到了，就是有售货员抠脚丫子，抠完脚丫子不洗手就包茶叶，这个现象可能性很大。就是在5、6年以后，随着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成了国家职工了，不犯大错不能随便的解雇了，而且所有的员工都参加工会，当时的工会是一个很强大的社会组织，对于这个员工

0: 工还有很强大的支撑。单位要想开除一个人，你先跟工会商量。于是有些人就更有恃无恐。所以从56年以后，零售业的售货员的服务态度，普遍出现问题，服务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是你不能随便解雇他。在旧时候的解放前的那些商店的员工，他没有这个保障，啊，他说不要你就不要你，而且你不是随便就可以上班，必须得有非常可靠的人给你做担保，甚至是这一个非常可靠的企业给你担保，那就叫铺保。那个担保里头就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如果违反我们的规则，需要解雇他的时候，不允许他有任何的提任何条件，由担保人负责把他领走，都说好了。所以那时候的售货员他不敢随便违反店规，啊，再有那时候的售货员都是这个店铺自己培养出来的，来学徒3年。他才让你上岗，学徒里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你个人的品行，你身上的哪一些部位可以毛，哪些部位不可以毛，这都有严格规定啊，都有训练。而且，在你学徒期满，你到了柜台上去接待顾客的时候，店铺里还有一个人在那儿监视你，这个人就是。山东籍的商店里头，管这个人叫坐大椅子的，一般是一个老年员工，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吧，在那儿抽着烟，在那儿监视这个店堂里的一切，包括员工。所以有人那人在那儿监督，他更不敢。这个服务态度不好，这个现象到了特殊时期达到高潮，没有什么店堂纪律，都乱套。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这扣脚丫子，这太可能了。直到动乱结束啊，拨乱反正了，仍然这个现象没有能够全部遏制。啊，我记得我80年代那时候，我每年中秋节啊，都要给老家寄月饼，我都得上一家固定的商店去买月饼。我已经交完钱了，店员给我包这个月饼时候。这个售货员之间就开玩笑打闹，这个柜台上的店员掰下一块月饼，要狠狠地就砍向了对方的，那个柜台上的一个售货员，那个售货员也掰下一块来回执，再砍他，就发生这个现象。从此我这家店铺我再也没有登门，一直到现在我也没去。当然了，现在这店铺也没有了。后来啊，这些商店呢，都改制了啊。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好，这种现象遏制，所以我们谈一些老事儿，他这些事儿发生了，有的是很奇怪的事儿，但它都有原因，社会现象与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密切相关。
1: 天津最早用女性做售货员的，可能是北马路上的华珍女子商店，那可能是开了先河了啊。随后，是不是我印象就是理发店里开始逐步出现女性了？因为她这是啊，这像是个售货员呢、服务员呢，她是直接与男顾客能接触得到的行业。哎，王维申王先生想起他们中药厂。过去有些工序啊，也是严禁女性参与其中的。
2: 这两天呢，大家提到了妇女啊的生理与行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来说一下中药行业的一个禁忌。比如说，当年呢，制一种中成药的水丸叫黑喜丹，后来改成黑喜丸了，是治疗啊男子阴寒的一种啊中成药。这个配伍当中呢，有一种中药是一种金属啊，什么呢？金属的咱们知道的这个铅，这个金属铅呢不能够直接打成粉的入药，因为它的有毒，所以说怎么办呢？要把它进行铅处理的炮制。怎么进行炮制呢？必须用一个大铁锅啊，把底下点火，把这锅呢烧热了，

0: 把这个铅呢搁在里头，它就融化了。融化以后啊，就把这个硫磺下在里头了。当然了，铅和硫磺是有一定的配比的。放里之后，然后呢用金属棍呢去搅拌，这时候就冒起来一种大黄黑的那么一种烟，这种烟是吧？有毒，是吧？人呢只能说站在下风口去操作，就冒出这个烟，曾经啊把那个旁边有一棵大树愣给熏死了。就是人站在下风口，是吧？它四散出来的这些有毒气体，对人体呢依然有害，对女职工的生理上有影响。这种铅处理工作只能呢由男职工去完成，而且还必须站在下风口做好了一些防护工作，所以说绝对呢不能让这个女士去介入。当然，打完粉之后跟别的药粉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制玩那就无所谓了。第二种呢就是治疗这个水肿，咱中医讲就腹水，那说肝硬化晚期啊，是吧？大肚子皮啊，水肿的这种药呢，叫舟车丸。它呢，这个药呢，也是由热感的这个中药的原料去组成，其中的有一味药叫清粉。大伙儿都知道，清粉呢是水银的生化物。清粉经过生化之后，变成亮晶晶的一种小薄片儿。怎么生化呢？把这个密闭的这个小这种电锅，后来就用电的了。原来都是用土的办法，水银里头搁上生石膏，然后密闭之后呢，底下加热进行生化出来的东西来讲呢，是一种从小薄片儿，是吧？很轻的，搁在手里，那个嘴一吹，噗，那么一吹，在空气当中都飘起来了。这个清粉这个东西来讲，它呢也要跟其他中药的原料呢，就一块儿进行打粉，给它混合，然后再制丸。这个铅处理是由粉碎车间来完成的。当每制造舟车丸的时候，凡是未婚的这个职工，以及呢，婚后没有生育的职工，一律呢调换班次，不能呢叫他们去操作。对女职工的生理上是一个保护，因为这个过去在旧时啊，这个厂寮这个老鸨子们呢，就给这个妓女们嘛服用清粉。当时的清粉服用来讲是蒸这个生姜米，把姜米蒸完之后熟姜米晾凉了，把这个清粉包在里头啊，让这个妓女吧吞服。是这么来服用，所以说呢，在舟车丸的生产的时候，因为里边有清粉，而且呢还是前道工序粉碎，也防止对于这些个未婚女士或者这个还没有生育的女士这生理上今后造成影响。所以说呢，凡是做舟车丸的时候，这个粉碎车间的这个班次在打粉的时候不让女士介入。这以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当年亲见的。当然了，现在舟车丸也好，还有这个黑棋丸也好，现在呢就早已不生产了。由此呢，我又想起了当年在特殊时期文革的时候呢，当年多讲究，男士干的，我们女人也一样干，是吧？这种精神可嘉。在当时呢，天津还有一个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全是女士。因为这个他们的生理的关系，造成了事故频发，就是电击啊，电穿，主要是冲着女士的这乳房，事故频发，所以说后来这个作业班后来就取消了。所以说有些行业，比如说像这个电力行业，所以女士就比较少，有的也是在管理部门，因为他们的生理和这些个行业，这工序，往往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1: 王先生说的这是中成药加工中的事儿哈，我想如果追溯到老年间，比如说老药铺什么的哈，当然了，那阵老药铺不可能有女店员吧，就跟那个茶叶铺似的。其实不只是药铺、茶叶铺啊，老年间任何商号，女性也都罕见啊。所以说， 当年的

0: 业，原来叫嘛呢？花镇女子职业穿洗所。开这个店的人呢，是一个棉纱这方面的一个讨盒的，就经纪人，叫王行舟。他呢娶了一个夫人，他的夫人呢叫韩月华，就是月华中学那个月华。这个韩月华呢，他是天津这个河北女师毕业的，所以文化程度比较高。他就说，哎，这个你看现在男女呀应该平等，商店里边都是男售货员，咱呢开一个商店呢都用女售货员的。结果他这个丈夫就同意了，由王行舟出钱呢，开这么一个花镇女子的商店。这个商店在天津等于是首创，以前天津各商店售货员都是男的，他这会儿呢由韩耀华当经理，招了一批啊女店员，但是他条件还挺高。这个女店员的标准，第一要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二呢就是必须是未婚的，第三呢是必须是20岁以下的，第四是必须会讲普通话的，另外呢还要求是容貌端正的，不要太丑的。所以加那么多条件找这个店员，结果找上店员里以后呢，他又对店员提出一些要求来。第一，不许带首饰，什么耳坠了、项链了、戒指了都不需要。第二，不许涂脂抹粉。第三，不许缠足，因为那个民国初期、还有裹小脚的了。第四，一律剪短发。第五，不许抽烟喝酒。所以这个商店呢挺新颖啊，这个售货员这么整齐，在天津市是独一份了。所以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开业的时候啊盛况空前啊，生意特别好。华世奎呢也挺赞赏这样做，所以啊让华世奎写匾有时候求他的花很大的价钱啊，但是这次呢他高兴了，免费不要钱，我写一幅写张匾送给你们，赠送啊，赠送给华的女子职业传习所那么一块匾，他写的。另外呢就是在店里边还有一个大的横幅，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我去过这个商店，在北门东一大长条商店呢，里边的一面大墙啊有8米多长的那么一个横幅啊，这个横幅是啊天津警察厅赠送的，叫提倡女子职业，那么一个大横标语，但是旁边呢有一行竖字，就是天津警察厅保护，写那么字，就是要是有男的敢来捣乱，就送我们那儿去，我们管。所以啊，开始啊，这个店开的挺好，就卖各种的百货用品。但是到了后来呢，经营3年以后啊，就总亏损。亏损呢，后来这个又因为啊，有些个男的流里流去，总去捣乱。要说把他送警察局又不够资格，他就是耍贫嘴呀，找点小便宜之类的。甚至有的他等着在店外边等着，晚上关门了，这女店员出来，他尾随道上挑衅挑衅嘛的，所以弄的情况啊不大好。结果呀又赔钱，这个韩耀华就有点伤心了，不愿意干了，所以就把他关了。关了他丈夫一看，既然咱的地方啊，那还接着开换男售货员吧，由他丈夫这个王行舟当经理啊，还叫华镇啊，但是被这女子去了，就叫华镇县店啊，那么个名字，以后呢就改成了男店员了啊，就有那么3年的光景，用女店员。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就这个慢慢聊啊，慢慢听啊，它就适合于广播这种声音媒介，你得沉心静气啊，是吧？你要放网上自媒体，尤其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不太适合。短视频平台嘛，对吧？它强调的是短平啊快啊，就咱这个老先生们那个语言节奏啊，嘿，刷视频的人啊，他3秒钟走手就给你划走了。 啊，现在这个视频平台也有长视频内容了啊，

0: 不过那个是需要你精心的去写文案的，5秒钟、10秒钟，你的话里头就得有个钩子，行话叫钩子，就是悬念呢，它得勾着你看完了这段长视频。所以说自媒体不是这么好做，它有学问有规律的啊。哎，这说话就是昨天晚上咱们节目刚播完，有位听友加我微信了，发给我一段视频内容，说什么呢？说尖山的。这位先生叫刘金奎啊，刘先生72岁，聊尖山的回忆。我一听，哎，这个节奏挺好啊。他跟我说这段视频是自己发在抖音上的，我说您这个节奏啊，还更适合于我们这个广播话说天津卫节目啊。刘先生也是说，最近有朋友才推荐他听听这个节目吧，这么着等于是刚找着咱哈。那好了，咱就听刘先生啊对这个尖山村应该是50年代的印象。
1: 尖山是我的姥姥家，也是我爸爸的姥姥家。小的时候我和妈妈回姥姥家是挺麻烦的，那会儿我家住在河东区的沈庄子，从家出来要走小郭庄大街，路过新市场，穿过老地道，一直走到海河边才能坐上5个电车，到了中心公园站还要倒一回，那时候叫5纬5路吧，到了大林钢厂下，就是现在的大沽路那儿有一个灯发装饰城，那以前是钢厂。下来以后呢，那会儿大沽路很高啊，路基很高，路边上呢都是菜园子，菜园上插满了那个挡风的风帐子，路基下面的水坑里边呢堆了好多那种大炼钢铁时候炼了好多那种废钢渣，堆了好多。往南走，顺着菜畦一直往南走呢，看见一个土台子，这个土台子上面的村庄就是尖山。尖山基本上呈现出北高南低的那么一个地形吧。我的姥姥家呢住在这个庄台子的南边，要上几个台阶才能进他那院门。姥姥家是2间土坯房，在里间屋呢一盘土炕就占了半间屋的位置。在西山墙那儿呢有个连二桌子，桌子上边有一个座钟，每隔半小时吧它就有一个非常清脆特别响的报时声。钟的两边呢各放一个花瓶，瓷的陶瓷花瓶，花瓶上画的狮子滚绣球。在大炕的对面南面那窗户底下有一个大躺柜，躺柜上面呢常年都放着一个大茶壶，里边总泡着茉莉花茶，冬天呢茶壶外边会套一个棉壶套，为了保温嘛。茶壶边上茶盘里边总放着一摞茶碗，所以姥姥家里边经常是有一股茉莉花茶茉莉香味儿。姥姥眼睛看不见，经常踩着两只小脚把那个桌子柜子擦的是一尘不染，老太太很爱干净利索。姥姥的外间屋呢有一个柴灶，在灶头上头贴着灶王爷的画像，冬天吧姥姥家的人会用那个柴灶做饭取暖。那个外间屋的还有一个连山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一张画满人物，就清朝服饰的人物的画像。小时候我不懂，姥姥因为一到过年时候吧会在画像前面摆满了贡品，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他们的族谱吧。文革时候呢因为怕惹麻烦，所以姥爷就把它换成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这个尖山村呢东西各有一个水坑，东边水坑就是原来的水源地，他们就是在那挑水吃。水坑边上有一个大庙，庙后来在我记事以后吧，那个庙就已经改成了生产队的小工厂了。后来有了自来水以后呢，水管就设在姥姥的院门对面，管理水管是个老太太，经常端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笸箩，里边放着一手指长的那个竹牌子，竹牌子上用油漆画的记号，大约那么1分钱或者2分钱吧买个水牌子，挑水的时候呢要挑水牌子，他不收现金，一个水牌子可以挑一条水那样子。尖山村的西面呢那水坑呢坑崖上盖了一个厕所，所以尖山的人就把那个脏水啊就倒到村西边坑里边去。 冬天呢，那两个坑面都结满了冰，我呢就和那个表兄弟们在那个冰上面玩那个冰拍子，就是实际很简单，就是一个木头板钉个牌，底下钉上两个钢筋，用一个铁锹把之类的，上面穿一个尖儿，就撑着玩嘛。后来那个尖山的人口多了以后呢，陆续盖房的就往南扩了，就现在的丽水道，以丽水道为界吧，丽水道以南他们就叫前庄子，实际也是尖山村的一部分，前尖山。我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和那个表兄弟们去那菜园子玩嘛，抓蛐蛐儿，逮蚂蚱，还帮他们摘过黄瓜。在前尖山的那个位置有一套水沟，水沟上面呢趴着一架水车，不是水泵啊，是水车。当那个接通电源以后呢，这个马达会带着水车，水车是一节一节的，把水啊刮到岸上来。水车开起来以后呢，把水刮到岸上完了，顺着水渠就流到菜园里边去了，浇地。水坑上面还架了一个跳板，就是供人来回走。跳板上面的颤颤悠悠吧，我每次走过去都特别害怕，胆战心惊的。尖山村的下坡呢，有我的舅舅们在那盖了一个小院，小院的南面就是尖山小学和尖山卫生院。那会儿的小学只有一座楼，它的围墙还都是用竹篱笆圈起来的。校门口那是个大水坑，就现在的红霞里那位置是个大水坑。我的那个父亲的姥姥家在尖山村的西北边，他那个土台很高啊，我小时候感觉都看着好高好高的，大概一人高的样子。土台上面呢有个大影背，影背的对面呢是一个青砖大瓦房，这家的主人呢姓于。于家这个大门的南边呢有一棵大树，夏天呢孩子们都会在树上爬上爬下的玩。我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吧，和哥哥姐姐们去给太姥姥拜年，进去过那院，感觉就是挺讲究那么一家吧。于家呢听我母亲说是开车行的，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个体运输公司，比较有钱嘛那会儿。后来吧，尖山的附近就盖起楼房来了，也就是现在的八大里。尖山村的北面盖了一个保密厂，那会儿叫保密厂，现在知道那是754厂。就一到冬天吧，舅舅会给我们送来好多蔬菜，尤其是那青萝卜。那有一次我没拿住，掉在地下，啪一下能摔裂了。那萝卜特别好吃，我就问舅舅，怎么现在没有萝卜了？我舅舅说，现在沟都填平了，地都盖了楼房了，上哪种萝卜去？我还特别爱吃，就是姥姥家柴灶焖出来的大米饭，那个米呀是新稻米，他们自己种的，那米粒是晶莹剔透，特别的香，尤其是这个米饭盛完以后的锅底不有一层嘎嘣吗？完了舅母呢会在柴灶里边添一把柴火，一加热，完了那个米嘎嘣就鼓起来了，用铲子把它铲起来，给我们一人分一块，小孩嘛，一人拿一块尝，那嘎嘣特别特别的香。现在的尖山有好多次我去那个一大二院看病的时候，总想过去看看，找一找尖山的过去的样子，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尖山卫生院。所以说我特别怀念舅舅冬天送的青萝卜、嫩韭菜，春天的菠菜、水萝卜，还有夏天的火柿子，还有就是新稻米，那焖出来饭是真香真香，我特别特别的怀念。
0: 刘金奎刘先生啊，他描述的应该是还没建八大里之前的这个尖山村，尤其是姥姥家一个很普通的尖山村住户的居家日常啊，给我们勾勒出这么一个老尖山村的轮廓吧。啊，当然肯定还有很多细节尚待其他老先生们给补充。哎，今天有一位尖山土生土长的老听友来电话了啊，刘振宏刘先生，我们聊了会儿，您听听。
2: 我这两天我听那话说天津卫啊，提到那个前后尖山啊，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这个后尖山的人。昨天我听那大庙的事儿挺有意思的，因为那个我们从小啊，我63年的，就是说 从小也没进去过，基本那阵儿那儿也没人进。后来就是改了那个，哎，街道改了小公堂了，哎，平常里边都改造了，我们老进去是玩去嘛。爷，我越听越上瘾，所以今天我给您打个电话，因为像他聊的那都比较早啊，我确实也不太清楚，对吧？因为我才63年生人呢。但是您说昨天说那个菜，哎，我那个萝卜，刘庄萝卜，我感觉我们尖山的萝卜相当棒了，葱头是肯定的。那个年代葱头啊，出口日本可能是，那西红柿那相当好，尖山的萝卜相当棒。再一个，我们院那个我的院，我的一个就是一个爷爷，这是当年种黄瓜在尖山农业社，那是一把的，这人姓郭，种黄瓜那是相当棒的了。为嘛您昨天有一个人提的，就是说从刘庄那边一夜弄的尖山这边，他那现在说的搞科研好，专门有几个大爷专门研究这个。我那阵听我们爷爷那个他们那边说，谁干嘛他都是80吧，就说你种黄瓜也是80，就说农业，我奶奶像我伯父都农业户了，后来他们都转业了，是吧？像我父亲转的早什么呢，他53年可能就走了，就去72就那公共交二厂了。我母亲也是公交二厂，我是公交又二厂的幼儿园出来
3: 啊，
2: 那里太好了。今天早晨呢，我坐665啊，我还问那司机，他二厂的，我说你们二厂签了吧？我就听你们节目听的，我都不知道。他说现在可能签了，签到那个京南去了。因为我们小时候记忆，那汽车二厂太好了，那办公楼跟幼儿园嘛，他都挨的，澡堂都在一溜。保健站都在那个大拱楼里头，我记得他办公楼吧，就是这我小时候啊，就昨天这两天我挺感兴趣，因为我这岁数小，嘿嘿嘿。还一个那叫杨石山那个前辈说的，就是尖山的，他也没提姓嘛，我可能我没赶那个集啊，是跟他同学嘛的，我特别想听听，因为我们后代界都有。
0: 这个尖山有几大户是吗？
2: 哎，对，你像我们后尖山姓刘的多，姓孙的，姓胡的，这个多。前尖山呢姓古的多。那个刘爷说，五几年是刚解放不毙了一个嘛，那个就姓古的。那个咱们就听老人们说，好像以前跟袁文慧他们一块儿的嘛，古叫吴胡嘛。前尖山估计多，我们后尖山就是，哎，那个姓刘的，姓胡的，姓孙的。
0: 尖山，您问过家里是哪一辈儿来的？
2: 那个我明白您说的，因为我知道那个、还真没问过。但是我们一直就是老尖山这个就庄人，啊，尖山那地也高，下雨嘛的，人家尖山卫生院那儿基本都水，我们那个后尖山前尖山根本都进不去水。特别高的地，大高台子，得顶到你看有个光电754什么那保密堂，我们那摊儿得顶他得3楼，我估计。啊，
0: 尖山，您说这个除了种菜哈、啊，这几种菜比较有名、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2: 那天那个刘老爷说的对，那姓韩的跟我住一胡同，他是当兵回来的，教这帮是这么练那个皮条嘛的，就在我们下坡那儿。他说这个对，姓韩的，我们都喊大老韩的，他儿子还在了，他儿子是广播戏台厂的，就在我们房后门处，后来当居委会的头了。
0: 这是像教练似的是吧？
2: 哎，就是民间的吧，胡师傅那个是最早的，在我们尖山，那在尖山的咱土村的周围都挺有名的。
0: 这胡师傅练什么的？
2: 武术的，八极吧，可能是应该。
0: 哦，练八
2: 哎，对对对对对，练武术的尖山这是鼻祖吧？就说这胡师傅，他的大徒弟是我们二大爷，练的挺好，挺出色的。可能我再给您提供个信息，那藏医帖您知道吗？那个卖膏药那骨科那个您知道吧？
0: 哦，知道。
2: 在天津市得30来年了，不得？他那个膏药就是姓胡的，因为这个藏大夫亲的我们尖山的姑奶，就老胡家。但是这个方子是老胡家的，就胡师傅的， 就我说练武术的人，
3: 哦，
2: 他的膏药就出自我们尖山，他是我们尖山的姑爷，
3: 嗯，
2: 儿子叫长虹嘛，长一天的儿子叫长虹，应该叫，我们这以前都总见面。
3: 这两天提那个老娘坟，您知道吗？
2: 老娘坟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年轻啊。你看那个坑啊，我大伯出生我也没见，反正我爱听见，听您节目嘛。
3: 嗯嗯，好好，再想想吧，咱再说。
2: 行，
3: 啊，
2: 我再跟您联系啊。
3: 哎哎，回见，
2: 哎，回见您了。哎，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4: 我是周汝昌。
5: 书里我们天津是底子，好的坏的，精华糟粕，心里有个数，要有自信心，不要生长自卑心。我们天津人的智慧成就不次于别的地区，发扬我们的那些出色的地方光彩。我们对这个呀做一点工作，个人力量有限没关系，你加上了一砖一瓦，我们谁也忘不了你。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晚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足坛动态。中超联赛，天津金门虎今晚客场挑战山东泰山。节目中呢，我们将会插播及时的比分。赛后第一时间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本台的特约嘉宾陈峰，对于这场比赛来进行复盘。另外呢，上海足协宣布决赛因为台风取消，国足的 U17 队与阿森纳的 U17 队并列冠军。媒体人呢还将解析辽宁铁人在赛前发表声明，公开质疑裁判一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对于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天津金门虎客场与山东泰山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今晚的8点打响，目前呢上半场的比赛已经结束，现在正好是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不过上半场的双方都没能破门，场上的比分目前是0-0。本轮中超的另外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主场对上海海港的比赛，现在来到58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重庆队2-3，暂时落后于海港。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刚刚结束了，河南和青岛西海岸的比赛，最终双方是0-0，互交白卷。那么说到了中超联赛呢，昨天中超联赛第22轮也是继续进行，大连英博主场对阵辽宁铁人，这场比赛呢最终是大连英博1-0取得了胜利，本赛季是双杀的辽宁铁人。在赛后呢，大连英博的积分是积32分，暂时升至了第二，辽宁铁人积24分位居第八。那对于这场

0: 火爆的德比战，我们先来听一听足球记者赵宇带来的分析和介绍。
1: 首先氛围非常的热烈，这场比赛双方踢的都很卖力，节奏也很快。然后在比赛当中，现场来了62000多球迷，可以说是应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看的中超这个赛季最热闹的一场比赛，而且关注度很高。在比赛当中呢，大连队可以说是占据主场之力，打得非常的积极，也是率先取得了进球。另外他们还有两个进球因为越位没有算，但是在进攻方面可以说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一面。而辽宁铁人这边呢也有机会，热菲尼奥在下半场比赛有一个单刀的机会，可惜他没有把握住，也没有及时的射门。我觉得辽宁队可能这场比赛在这个机会把握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但总体来讲大连队还是控制住了场面。在比赛开始的之前，大连的球迷打出了一个巨大的 TIFO 来庆祝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从这个比赛内容来看，大连队赢的也是实至名归。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场的氛围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在现场，我觉得中国的职业联赛需要这样的氛围，中国的职业足球需要有更多的这种辽宁德比的感觉吧。我觉得首先看这个大连英博的意愿嘛，首先他意愿是非常强烈，我觉得这支球队肯定这个赛季希望有更大的追求吧。至于青岛西海岸，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是还是会把保级放在第一位，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赛季无论是投入还是这个整体的实力，可能我觉得都不具备争夺这个第二名啊，甚至往前争冠的这种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看看国安吧，国安现在的势头也很好，就是势头也是在往上走，那么北京国安能不能就是在抓住这个势头往上走的时候，在亚冠比赛没开始之前多抢积分，然后排名往上攀升吧。总体来讲我觉得基本上这个成都蓉城虽然说现在他在落后，但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争第二其实对于其他的球队来讲还是挺重要的。你很难讲究竟谁能够把这个第二拿到，但我觉得大连英博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赛季他们的投入也很大，你也看到他的这些外援的实力也很强，他的国内球员也成长的速度很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有可能。大连队还是努把力吧，把这个不管主场各场比赛都踢好还是有可能的。
0: 那么这场比赛呢，除了赛场之内的热烈氛围之外呢，在赛前辽宁铁人俱乐部还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了声明，表示已经正式致函中国足协，恳请重新研判本场比赛裁判的选派，申请更换原定的主裁判单丹奥。这种情况在中超历史上是相当罕见的。据报道呢，本轮中超联赛的裁判名单是7号公示之后，国家级裁判员单丹奥主哨这场德比战的安排引发了部分球迷的质疑。辽宁铁人俱乐部在官方声明中列举了多场过往争议执法记录作为依据。那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争议呢，我们来听一听媒体人朱毅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分析。
2: 他提到的这个选派的这个争议，我觉得因为他列出了几个，就是这个主裁判本赛季中超的几场所谓的这个争议的判罚呀，比如说这个京鲁大战有一个黄牌改红牌啊，好像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是成都蓉城和山东泰山的这个比赛肘击出了一个黄牌，以及山东泰山对这个云南玉坤灯塔的犯规，然后是 VAR 介入改判了红牌，就大概这些。但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这三场比赛和今天比赛的两个比赛球队，也就是辽宁铁人和大连英博之间都没有关系啊。也就是说，可能这三个比赛本身并没有涉及到今天所参与的这个辽宁铁人队。另外一个呢，他主要的核心可能是提到他的东北超赛事，就是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成超赛事当中的一些判例。我觉得 从不管从这个东北超还来说，还是从这个中超的这个角度。

0: 来说都不太能站得住脚，因为你首先啊，我们不说这个比赛的争议，从程序上来讲的话，裁判的选判，这个是中国足协裁委会的权限，有俱乐部首先他是本身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干涉啊。另外一个，他可能提到说球迷对这个选判有不满，我们知道这个球迷的或者说舆论的这个看法，更不可能是作为这个选派的依据啊。本身，而且这个也本身就不在这个俱乐部就是这个中超的规程规定的申诉抗议的范围之内。然后他所说的这些案例嘛，而且赛后经过评议，都基本上是符合规则的判罚。比如说那个京鲁大战那个凯判，他是标准的，我们讲属于叫 dog throw， 就是破坏明显的进球机会。本身就应该要出红牌啊，就是你拿这些已经被确认是正确的判罚来当争议来说，是我觉得逻辑上本身就说不通。另外一个呢，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它是这个业余赛事，而且是两个城市之间的比赛，我觉得你拿这个两个城市队之间的业余比赛来质疑职业联赛俱乐部之间的两个在职业联赛当中的裁判选派，我觉得这个关联性可能就更加弱了啊。七号的时候，这个梁宁显然其实发过一个倡议书，也就是说他倡议这个辽宁的这个球迷能够摒弃这个城市之间的恩怨，俱乐部之间的恩怨。然后尤其他在第一条就写了一个，是要求要尊重裁判，要这个拒绝辱骂，拒绝挑衅，杜绝一切的过激言论，包括摒弃地域隔阂与球迷群体对立思想，然后包括这个观赛期间要友善相待，包容克制啊，包括要场上各为竞争对手，场下同怀乡土情谊，以足球凝聚力量，文明树立形象，为东北足球发展争光，为东北振兴添彩。其实说的都挺好的，就是这个至少这倡议书当中的写的一些内容都是挺好的。但是第二天呢，就立马就这个就写了一篇这个关于裁判员选派的声明，而且似乎是有把两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地域恩怨给矛盾给加强和激化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不太认可俱乐部这个行为的做法的。我觉得不管他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也好，或者说你要安抚球迷情绪也好，其实他所说的这个声明，在如果是一个球迷发出来，我觉得倒是情有可原，因为球迷他可以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表达对足协裁判选派工作的一些不满。但是如果你俱乐部以官方声明的方式来抗议这种说法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以这种官方的身份带动球迷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行为，对这个比赛的赛风赛季啊，包括舆论环境啊，造成很大的影响，也对联赛本身，对俱乐部本身也是一个伤害。它确实有很大的违规的风险。反正据我分析啊，我在赛前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反应就是它可能会触犯了我们之前可能看过的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这个是以前在中国就是中超联赛在中国足协旗下的时候就有这一条，然后现在在中足联旗下也有这一条。中足联的纪律与道德准则第81条有一个叫不负责任评论，它规定写得很清楚，如果你发表了，就是你官方啊发表了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不负责任的评论，比如说蓄意攻击比赛官员啊，包括其实也包括球员啊，对方俱乐部、赛区啊、联赛等等，造成不良影响呢，是要给予纪律处罚的。那么辽宁显然实际上在这个公开声明里面，他是点名具名去评价和这个裁判员的这个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适用这一条了。如果纪律道德委员会去启动这个调查的话，会有可能会遭受，比如说罚款呀、警告啊、空场啊，甚至扣分都有可能。当然我不是委员会的成员，我没有办法去预知这个结果啊，要以这个纪律道德委员会的这个定性为准。但是确实这种方法这个行为有非常非常大的违规的风险。我看了这场比赛，然后对，最终是没有换主裁判。其实这个做法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主裁判不变，然后正常的去执法了本场比赛。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应该要用这个比赛的正常进行，或者说高质量的这个执法去为这个去平息这样的一个舆论的一个风暴啊。所以我觉得 这场比赛正常完成，然后最终的比赛是这个大连英博1-0获胜。不过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不能说风平浪静吧，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德比赛啊，然后有德比赛那个味道在里面，有三个进球被判罚越位，然后包括双方替补席也有一些出格的举动，可能这个有一些教练组啊，因为主裁判塞南奥也对两队的教练组也出示了黄牌。我觉得赛前这个声明，这个毫无疑问肯定会让裁判组承受比较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每一次的这个关键吹罚也会被无限的放大，裁判可能会成为这个场上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本场比赛赛风赛季的管理的难度也确实是增加了啊，不过幸好这场比赛是在这个大连的主场来进行，如果是在这个沈阳主场的话难度会更加大。当然我觉得裁判员能够顶住压力把这场比赛完整的给吹下来，并且没有产生特别大的争议，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啊。
1: 那么辽宁铁人俱乐部的声明同时也强调，球队始终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愿意同大连英博合力呈现高质量的比赛。那么对于辽宁队的这个做法哈，其实刚才呢朱毅在连线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可能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可能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相关影响，我们来听进一步的分析。
0: 这个行为如果后续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没有纪律处罚的话，那这个可能就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口子啊，因为每个球队可能都会去介入到，至少不管你有用没有用，他会在赛前对裁判的判罚进行一个施压，那么实际上会增加这个吹罚的难度，也会对这个比赛的这个安全和稳定的进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觉得呢，这个刚刚你说其实很对，因为球迷关注裁判呢，实际上球迷一般是带着倾向性来看看足球比赛的，他总有一个支持的球队，当自己支持的球队可能遭受了一些判罚之后，那么如果对于比赛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话，很难在非常客观的前提下去对这个判罚进行一个公正的评价。如果在裁判的判罚当中获利，可能球迷就不会说什么，如果在裁判的这个判罚当中自己的球队没有获利，对方获利了，那可能球迷就会有比较大的意见。我觉得呢，这个裁判判罚出错，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世界杯都有，对吧？那么其实在每一个足球比赛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为，我们当然也要承认，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一批这个裁判在前几年已经退役了，而且现在上来的裁判晋级的非常的快啊，很多裁判都是前几年还在执法中乙的裁判。首要原因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裁判判罚出错啊，确实首要原因确实是可能业务能力和这个执法经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能回避要承认。但是更大的麻烦在于呢，就是因为中国足球这几年的这个口碑也不好啊，所以大家习惯性的会把一些错误啊，裁判的一些吹罚错误，它归因于故意针对，然后裁判就天然就被贴上了不公平啊、黑哨啊这样的别标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信任危机。我觉得这个倒不能简单归结于去对个别某个裁判的这种恶意。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各方去共同努力。其实核心原则就一条，你刚才说的，就是裁判的，我觉得裁判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建立在第一个专业性啊，第二个是尊重规则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主观的情绪和舆论上。这个其实要各方面去努力的，不光是俱乐部一方，我觉得俱乐部本身有意见的话，其实可以赛前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内部的渠道去反映。首先公开点评施压这条路，我觉得肯定是走不通的。你这个本身就有刚刚说了这种比较大的纪律处罚的危险，而且你对自己的形象也没有好处，而且你会让整个联赛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我觉得赛前如果对于这个不满的一些这个判罚，你可以去对这个进行一些提醒，或者在这个赛季结束后的一些 联赛的一些会议上啊，做出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啊，更改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呢，这个我们还需要除了像俱乐部方面以外，比如说，中国足协的财委会，它本身要对于像辽宁德比这种焦点战，我觉得啊，就是，以后应该要建立风险预判机制。虽然我们已经有这种风险预判机制，就是可能会，对一些争议的裁判回避某一些专门的一些比赛，但是可能我们更要考虑这个裁判过往的记录，因为这次有个很大的原因，其实核心诉求是在东北超的那次案发案例上，我们职业联赛可能作为职业联赛选派，他可能很难去想到成超比赛，因为成超比赛是当地的这个体育局来组织比赛的，并不是这个中国足协或中足联来进行组织的比赛，所以可能很难把这个东西考虑在内。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以后也要和裁判之间、裁判组之间加强沟通啊，然后这个包括这种不管是舆论敏感度啊、球队的历史冲突啊等等这些因素，要提前做好安排。但是同时也必须要守住底线啊，就是不能因为俱乐部的一闹，我就换一个裁判，否则这个口子一开的话，后患无穷。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我们持续聚焦的中国的 U17 国足的情况。今天呢，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了关于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取消的公告，称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今天下午的14:30在上汽浦东足球场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决赛因不具备安全办赛条件而取消，中国的 U17 男足与阿森纳的 U17 队并列获得冠军。应该说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的 U17 男足呢，还是让人也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哈，不管是此前接连在小组赛当中的获胜，还是上一场他们在半决赛当中的这个点球大战哈。那关于这支队伍啊，我们来听一听在前方采访的足球记者王小瑞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0: 其实这一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啊，你像阿森纳啊，包括布达体育，包括洛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他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这个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一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U17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U17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是有所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成色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4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到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世锅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世锅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 U17 去参加了这个 U17 中青赛的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 U17 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难能可贵的，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 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陈胜寒。其实陈胜寒呢，过去在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辅导闽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足校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星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尤其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陈胜寒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辅导闽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2: 嗯，
0: 那三大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留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
2: 嗯，
0: 你像赵成元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2: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
2: 嗯，
0: 不光说留洋这件事情，就说
2: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做出一个确定性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国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元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元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没有追星冠军杯之前，赵松元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过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元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治军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
2: 嗯，
0: 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
2: 嗯，
0: 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U21世界杯之后，那赵松元明年六月份要参加中国高考，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2: 嗯，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择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2: 嗯，

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在此前结束的一场热身赛中呢，曼联是1-1战平了巴黎圣日耳曼。芒特再次受伤，他在比赛第20分钟被换下。比赛第2分钟姆巴耶破门，第32分钟姆伯莫扳平比分。此后双方是再无建树，最终1-1握手言和。在卡里克接手曼联之后呢，芒特展现了在中场的潜力，问题在于他总是无法长久地保持健康。在下场之后呢，芒特与医务人员交流了几句，随后是直接返回了更衣室。英国媒体表示，曼联在中场采取偷工减料的做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尽管球队试图重塑芒特风格，但他并非是一名纯粹的中场球员。三年来他只出场72次，平均每赛季出场24次。目前呢，曼联队内还没有一名可用的防守型中场。接下来呢，梅努会回归球队，距离转会窗关闭还有3周的时间，曼联还需要引进3名关键球员。目前在转会市场上，高质量引援需要花费巨资，而曼联并不想挥霍无度，他们不应该非得等到芒特受伤才采取行动。此外，防守端的准备工作也令人质疑，曼联和巴黎圣日耳曼的首发阵容远远没有达

0: 拿到最强，但双方实力差距在第二分钟就已经显露无遗。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天津金门虎客场与山东泰山的这场比赛啊，现在比赛进行到了69分钟，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另外，重庆铜梁龙与上海海港的比赛来到85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也没有变化，重庆队2-3暂时落后。据西班牙媒体报道称，在回归伯纳乌之后呢，穆里尼奥给皇马的球星制定了3项严格的新规定，他的底线是饮食、守时和身体恢复。西班牙媒体表示，首先皇马的营养师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可以指导球员们每天每餐吃什么。过去呢，营养师更多的是扮演顾问的角色，但现在他们的建议是强制性的。虽然这剥夺了球员就餐的自由，但据说他们对这一改变反应积极。另外呢，穆里尼奥在迟到方面的规定也非常的严苛。过去如果皇马的大牌球星在训练或者球队会议当中迟到，会被罚款，而现在不同，如果迟到了，他们就要与主力阵容分开训练。据报道，穆里尼奥将这一规定定作一项统一规则，应用于整个团队，违反规定的人将被安排单独去健身房锻炼。穆里尼奥也采取了措施来应对伤病的问题，从现在开始，葡萄牙人密切关注每一次恢复训练都将是在皇马的训练基地来进行。那么其理念呢是内部处理所有医疗问题，以便俱乐部员工了解每一个细节。另外呢，阿森纳俱乐部官方宣布从纽卡斯尔签下了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据知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的报道，吉马良斯的转会费是7500万英镑，双方签约是4+1年。这位28岁的球员，职业生涯是始于祖国巴西。2015年在圣保罗州的一支球队完成了首秀，两年之后加盟了巴拉纳竞技。在巴拉纳竞技期间呢，吉马良斯是跻身巴西最具潜力的年轻中场的行列，助力球队斩获4项重要的赛事冠军。随后2020年1月转会到了法甲的里昂。在法甲两个赛季的亮眼表现当中，吉马良斯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欧洲顶尖中场新星的位置。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的消息。来关注的是在美国俄勒冈进行的2026年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也就是田径世青赛的情况。在第3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选手陈嘉玮以79.16米的成绩夺得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也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届田径世青赛的第2枚金牌。而第一枚金牌呢，是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苏奕昕夺得了女子铁饼的冠军。那关于中国在这两个投掷项目当中取得的佳绩，两位年轻的选手以及中国投掷项目的一个优势，我们来听一听媒体人哈布尔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介绍和分析。
1: 苏奕昕今年是19岁，他在国内注册在四川队。据我了解，他应该是跟着林达李指导去训练的。然后他其实在我们过去的 U18 的赛场上 U20 的赛场上，在国内赛场一直都是属于前列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出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这个奥运会上也有前3名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铁饼的水平来讲，因为无论是青年比赛还是成年比赛，其实大家用的都是1公斤的这个铁饼，完全是可以去做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一些对比的。那么国内水平目前现役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冯冰，冯冰的这个铁饼水平呢大概是在66米以上，66-67这样。然后第二梯队呢大概就是在61米到62米这个区间，像山东的姜志超，像河南的王芳。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这个苏奕昕他是投出了61.06米的成绩，拿下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从我们国内的这个青年顶尖的运动员 变成了这个成年，可以说是跻身在

0: 二线，国内二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了。而且他这次夺冠的这个成绩呢，就是1米06，也是今年的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也足以见得他和我们这个铁饼项目在这个同年龄段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统治力。其实像青年女子投掷项目呢，和成年几乎是一样的重量，无论是铁饼、标枪，还是这个，反正器材是差不多的。可能这个是因为对于女性一些女运动员来讲，她们的身体发育更快一些，所以在这个18、19岁已经达到了跟成人相等水平了。但是男子呢，像铅球、链球，我们青年赛场用的都是6000克的，那么成年赛场用的是7.26千克。重量是有差别的。陈佳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注册在江苏队。可能大家对于他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师哥王琦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链球冠军，而且他还夺得过亚锦赛的冠军、大运会的冠军，是国内可以说链球这个项目的目前的统治者。王琦和陈佳伟呢，都是师从这个江苏队的杨美琴指导，一起去训练链球。今年6月底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上呢，陈佳伟其实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在这个 7.26 千克的比赛赛场上赢了王琦，拿下了冠军。这其实也为他去前往世青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心的基础。他这个6000克80米以上的成绩是在资格赛上投的，也是今年的世界青年的最好成绩。那么同时他在这个成年赛场呢，今年也是达到了70米以上的表现，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陈佳伟他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少年，也就是 U18, 当时是5000克的这个链球的最佳成绩保持者。其实是一个，如果你看他成长过程的话，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国内顶尖水平，然后到现在来到了世界顶尖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今年其实比如说女子链球的张家乐，还有女子标枪的严子怡，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上都比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钻石联赛上不断去突破嘛，都是历史上能排上名的，目前依旧年龄是处在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手。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对于中国田径而言一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早在世锦赛上取得金牌的项目就是女子投掷，包括我们也诞生了像隋新梅、隋导这样非常优秀的当年的世锦赛冠军，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一线的这个队伍当中去教学、去带新人。所以说其实我们拥有之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到现在转变成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这是一波接一波的人，这是传承的力量嘛，让我们这个女子投掷项目是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也能看到新的一波青年人，无论是现在在世青赛上拿到了金牌的像苏一新他们，然后还是这些虽然是零但是也没有去的严子怡、张家乐，其实我们在这些项目上都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1: 那有关本届田径世青赛的更多情况以及目前中国田径队的一个整体的表现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哈伯尔的介绍。
0: U20 其实就是 Under 20嘛，就是20岁以下。然后这个世青赛呢，之前叫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然后现在是世界田联统一改名叫这个 U20， 它其实把这个年龄的限制呢更加的明确了一下。今年能够参加这个世青赛的是07到10年，也就是16到19岁的运动员。然后世青赛呢是给这些青年运动员的最高的、最顶级的田径盛会。其实世青赛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第一届应该是在1986年，而我们第一届田径世锦赛是在1983年，所以几乎是当时的国际田联在推出世锦赛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也推出了这个世青赛的概念。您刚刚所聊到这个摄像，其实从这个多数摄像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个青年运动员的发展状况和身体发育的这个状况啊，有一些像长距离马拉松它就不摄像。比如说我们场地赛世锦赛的最长的项目应该是1万米，但是在世青赛就是比5000。同时世青赛的竞走项目我们都是在场地内进行的这种5000米竞走， 如果是世锦赛的话，我们会有场外的这种20公里竞走，现在变成这个半马竞走。

0: 获得百米冠军的就是莱尔兹。莱尔兹呢，在近几年的田径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上，其实都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的冠军。你去反推一下，你发现他其实在16年的世青赛已经初出茅庐了。所以世青赛对于很多是一个检验，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大赛的机会，他可能是成为巨星的一个踏板，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很多人，包括观察对手啊，包括我们去观察各个的运动员的各个国的运动员的青年才俊，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明日之星是藏在其中的。当然也会存在一种状况，比如就是有很多运动员他接触这个项目是比较晚的，或者是从其他项目转过来的，也许他到了21、22岁才开始慢慢出成绩。即便他没有参加过这个青年赛场青年大赛的历练，但是他也有机会，就是说依旧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在这个积分在第二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并不能反映说我们的整体实力特别强，因为这个田径赛程5天的话，它更多项目的决赛它其实是集中在后2天。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现在有很多项目我们已经没有人进入到决赛了，那随着这个决赛的进行，后面有很多竞赛的短跑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地区这种美国、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随着拿到前8名的名次越来越多，他们的分数会立马向上走。然后包括中长跑赛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些东非国家，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分数也会不断的向上涨。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并列，但是也是前期在投掷项目，在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上积累的一些分数，但随着后期的决赛进行，我们并没有太多人进入到这个决赛的争夺当中，我们也没有了积分，可能慢慢这个优势就下去了。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未来2天我们还有这个5000米竞走没有比，然后包括还有男子撑杆跳还没有比。撑杆跳因为我们派出的也是亚洲冠军曾亮嘛，可能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还有机会去冲一冲领奖台，去冲一冲积分。但是你说像这个其他的决赛我们没有人进入，包括跟这些世界顶级强队的4乘1的这样的队伍去比，我们也很难就是说再去拿到前3。所以可能目前的这个排名只是对于前3天来讲，我们的优势项目都在前面发挥出来了，但是后面我们还想继续保持到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难了。Remember me, though I
1: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好了，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来插播一下啊！就在刚才，天津金门虎队进球了啊！是哈达斯啊进球，目前天津金门虎队是1-0领先山东泰山。接下来呢，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和陈芷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您好，陈芷。
2: 哎，你好，于老师。
1: 哎，就在咱们连线前大概3-2分钟的样子吧，这个哈达斯是刚刚进球了啊。
2: 对。
1: 我们现在1-0领先啊。先请陈芷跟我们先回顾一下吧，开这场比赛开球到目前为止啊，两队的一个发挥情况。
2: 到目前为止1-1了。
1: 哎呦，还真是。哎呦，是是是，
2: 哎，刚才就是
1: 话音未落呀，是啊，
2: 是在第79分钟的时候，哈达斯把球踢在绿柱上，弹进了球门的1-0领先。但是呢，最后其实就是真正担忧的就是，有个泰山其实球队他有这个实力啊，就是他是能够把高举高打的这个战术给发挥出来的。当时也是想，就最后这10分钟要扛住对方的这种长传急攻，最后这个10分钟坚持下来，还是没有坚持住啊。
1: 是因为我发现哈达斯刚进球，我们就换人了，对吧？
2: 对，换上了小谢啊，然后就是这个刚才就是山东泰山的一个角球啊，刘洋。在门前投球，把球顶进了球门。现在场上的比分就是1-1了。从这场比赛啊打到现在，截至目就现在这个时间吧，可以说金门虎队整体上还是发挥的非常的不错的啊。因为像这场比赛赛前有很多往事也是被提起啊，就是说上一次 天津的球

0: 队在客场战胜山东队，还要追溯到10年前的2016赛季。但是就这次的场上的表现来看，所谓10年客场不胜的历史，其实完全是有理由被打破的。因为现在还依然是对方还围着金门府在围攻，现在很难说了啊，还90分钟的比赛，还剩最后的5分钟，这5分钟呢，对双方来讲啊，一个是意志品质的较量，更也别说更吧，就是相对重要的，也要看，也是双方球运的一个较量。
1: 嗯，
0: 啊，就是、谁也不甘心这样一个平局，谁都想拿到3分。但是在这种比赛即将结束的时候，双方的体能啊，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又要拼尽全力的想进球，就难免会给对方留下一定的机会。就看那这无论是金门虎也好，还是广东泰山也好啊，就说当对手一胜利啊，就是给你留下机会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快速的抓住他？这确实是又有意志品质方面的原因啊，也有球运的问题。咱们看双方谁能是笑到最后啊？当然1-1的这个比分啊，从这场比赛的过程来讲，其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现在还是在对金门虎的围攻当中啊，泰山队还是不停的两侧啊起球往禁区里砸，有时是45度砸，有时是下到底线附近，有的是想办法第一时间的把这个球的落点放到你的球门区的位置上，然后让队员们去冲。这点他这个能力确实明显啊，比金门虎要强。金门虎在这方面这已经不是他的进攻的特点。但是金门虎的包括前面的4连胜啊，他体现出来一个特点，我觉得像这种啊比较焦灼的啊，双方就是有拼意志品质，有拼球运，就是拼机会把握能力，突然出现机会，突然能够把握的能力的。这个比拼多啊，我觉得金门虎现在就这个赛季吧，这个阶段的表现，别说比泰山了，我觉得超过大部分中超的球队。希望这场比赛依然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保持下去，再拿下这场比赛胜利，这叫5连胜啊。5连胜就相当于稍微再加一点历史因素，加点迷信的说法，这就叫保级成功了。我们历史上保级成功最难的一年，可能球迷朋友们还没记得，那是2013赛季啊。那个赛季的特点是上来被发分了，比赛还没开始，相当于先输了2场。罚了6分，但是那个赛季之所以保级成功，是中间有一段荡气回肠的连斩 Big Four， 取得了一个5连胜。你说今天这样赢了，你看这个赛季特点，有5连胜，有赛季罚分，你说这不就等于保级成功吗？现在是比赛进行到第89分钟啊。不知道这5连胜能不能到来。上半场啊，金门虎换个说法说吧，山东泰山队上半场打的是比下半场要差一些，是吧？你看上半场跟金门虎的比赛打的还真是体现出来了一定的自信啊，甚至说是那在场上显得传球时候有一种从容的气质体现出来了啊，不是像以前啊看金门虎的比赛的 我看这个啊，那个台上这个攻到了金门虎的禁区里边，相逢的射门打偏了。哦，就严子良还是手还是碰到球了啊，台上这个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全场比赛进入补时阶段是55分钟。这山东泰山队这种打挤压上的进攻啊，也实实在在的对他来讲就真是一个双刃剑了。表球看出来双方是在争赢的过程中，应该是金门虎队还获得了一个门球的机会啊，又躲过了一次大兵压境的这种围攻啊。严子良的门球大脚开出来，在中场，金门虎是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把球控制住，球权还是在泰山的脚下。上半场的这种自信和从容啊，应该说也是苏连胜的带台的影子。战术不利啊，已经球多了，腰板直了。但他就自信了，真是这样。这个包括是业余足坛是这样啊，有几脚啊，有某个阶段啊踢得顺畅了，人家场上有人做动作呀，这种那包括这个呼吸都顺畅啊。而且在就是你们看来，在双方攻防僵持这个阶段，金门虎的效率就更好一些。刚才是金门虎啊，行，要打出反击的时候，泰山队球员很有经验啊，这个38号外援及时的第一时间，一个黄牌的代价放倒了季胜潘。这个季胜潘这个球员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可以算金门虎的索尔斯克亚呀，替补上场立即建功。刚才金门虎进的这个球，又是季胜潘的拼抢完成了一个。算是间接入攻吧。现在金门虎攻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哈达斯拿球把球分边，就漂亮了，传中完成了传中第一点。是被海山队把球控制住，解围出来，双方在中场争夺控球权，海山队把球拿下，形成了反击，金门虎有点危险。危险！球进了，克雷桑一个人凭借一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啊，拿球之后1-2强行突破，跌跌撞撞之后把球踢向了球门，球的力量不大，但是最终还是滚进了球门，非常的可惜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比赛打到这回一会儿。又要拼这种你这个比赛的定力啊，这种拼劲儿啊，又要可以在进攻中这有点犯规动作呀，把咱们小线给冲出去了，但是应该不知道 VR 会不会介入啊。
1: 是
0: 可能不会，
1: 可能不会。
0: 看着方式也不是太明显。其实小杰这个后退的动作呀，有点大，对吧？就是你在后退的过程中啊，可以做一个突然上迎的一个动作，可能这样，克雷桑的步点就乱了，一味的退呀，因为你做这个，就这个进攻拿球的球员，他在进攻中他做这个摆脱晃动啊，他要和防守球员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说1米的距离啊，至少有一定的空间，他才敢做这个动作。他一味的往后退，他每做一个动作，你都身体要做相应的反应，你就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这个有经验或者说比较滚的这种防守的球员，这个防守球员他本来是处于被动的，他会变被动为主动，他会替这个进攻球员做一些的假动作。 它主动去寻求一种节奏的变化啊，比如说突然什么向右晃一下，然后实际上可能往左扑，那个在后退的过程中突然上扬，打的那个让你带球的时候的脚乱转，节奏乱套。当然，客人很像咱们说这个外援的个人能力确实也是强啊，这个球也不能怪，也不能怪科尔多瓦，大家也都是尽力了，在防守上实际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惊险错误，但是就只能说这个可能他这个外援九号的个人能力确实想把握机会的能力啊，实际上也是刚才咱们说的，球员达到这个时候啊，这个谁能拿到这三分啊，他有一个球员在里头，你看刚才。啊，泰山队进攻的时候，金门虎的反击就会形成了威胁。然后咱们这个围攻的时候，啊，这个哈达斯啊，这个包括边路啊，形成传中啊，啊，全场比赛九十分啊，补时的时间也到了啊，金门虎最终是1-2输掉了这场比赛，啊，也是在补时阶段嘛，这个丢的这个球，就是刚才咱们讲，谁能在这种对方进攻的时候。在球权转换的过程中，防守的一方在由守转攻的过程中迅速的抓住对手的漏洞，这个漏洞让金浦抓着呢，那就是咱们比如说像咱们3-2雨中大逆转啊，云南玉坤那样的比赛啊，这场比赛你这个机会让山东鲁能啊，当然还加上他球员的个人的超能力啊，柯震霄这样的外援个人超能力，他抓住这样的机会，那么这三分就归在山东鲁能的掌下啊。总之这场比赛基本虎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咱们说上半场，刚才咱也讲了，球员们啊，这个四连胜这种战术不利嘛，迎风落了腰板直了，哎，在场上体现出来一种从容啊，拿球的自信。发挥的还是不错，而且射门机会也比对方多，射门次数我们上半场是4-1领先啊，而且你看第21分钟的时候，金门虎突然打身后赢得了一个单刀的机会啊，但是这次呢，基兰斯最后一下在摆脱对方门将啊，于金勇的时候没有成功啊，也是距离防守球员有点近啊，于金勇把球给拦下来了啊，这是一次破门的机会，然后4分钟以后。啊，又是这种打兵压境形成的围攻，啊，在王秋明啊和谢蒂内的配合下，哈达斯拼着受伤的危险完成了一个鱼跃冲顶，把球顶在了横梁上，这肯定说球都顶打在门框上了，这肯定也是一次得分的机会，啊，无论是得分的可能性还是射门的次数，包括在上半场对场面的控制。啊，金门虎整个做的都比对手要好，那下半场在开始之后啊，鲁能队是他泰山队是明显加强了攻势，确实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把金门虎的咱们的两个边翼位啊死死的就压在了防守端，这就不像上半场，这两个边翼位，这个巴顿那边啊，孙明谦那边啊，大部分时间在对方的半场活跃。啊，到下半场就没有上半场的那种前场的活跃度了，就是说我们的防守呈现受了比较大的压力，啊，随着换人呢，66分钟啊，什么季胜潘换下谢蒂内啊，陈德森换下王秋明啊，金门虎的局势有改观，哎，整体能压出去了，也可以在对方禁区前做配合，此后呢就是有来有往了吧，啊，但是最后，可以说在外援的能力上。这场比赛呢，你看吉莱斯也有单刀的机会，克雷桑也有单刀的机会，但是对方把握住了，在外援能力上，就单就这场比赛来讲啊，也是输给了对手。另外在球运上，也就是攻防转换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的把握上，在这方面，我们也是输给了山东泰山，所以这三分嘛，也。没能从客场拿回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
1: 嗯，好，我们非常感谢陈指和我们一同观看比赛啊，带来及时的分析。
0: 有点可惜，
1: 哎，
0: 这场比赛的过程，我觉得，哎， 至少说应该拿一分回来。
1: 嗯，
0: 可惜可惜。
1: 好，感谢陈志。
0: 不客气。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那么最终的天津金门虎狮在客场1-2不敌山东泰山，结束了自己的连胜步伐。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鱼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专访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晓星。理论时评，抓好党员干部这一终身课题。理论新建，别让网红项目代险运行，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欢迎您延续收听。
1: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
0: 听众朋友，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继续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专家访谈。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晓星。狄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理论与实践。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狄教授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如何认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那么首先请您谈一下您选这个主题是怎么考虑的。
2: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14个坚持之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牢牢坚持的战略方针，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0: 为什么要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2: 从根本上来讲呢，这是由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和崇高追求决定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党要管党，1987年党的13大提出必须从严治党，党的14大强调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并把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2002年党的16大提出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三反运动，特别是从严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案，改革开放后强调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突出位置。可以说从严管党治党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0: 进入新时代，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和战略考量？
2: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的时候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且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应该看到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这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表述调整，而是体现了丰富的时代内涵、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管党治党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存在不少对于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 淡化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464.8 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 2.5 万多人，县处级干部 18.2 万多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以刀刃向刃、重点治乱的决心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是我们党的一大显著优势和制胜密码。
0: 那么如何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呢？
2: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加强党的领导是党的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轨道推进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把我们党治理好、建设强，更好地促进事业发展，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1亿多党员、543万多个基层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部门，重点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就是坚持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理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作为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推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0: 那么如何把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谈谈您的看法？
2: 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可以时紧时松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常抓不懈的长远大计。经过持续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新征程上我们党肩负的崇高历史使命，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还抱有错误想法，甚至抵触情绪，认为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党员干部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四分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隐形变异行为潜滋暗长，铲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还任重道远，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等等。对此呢， 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必须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上下功夫。实践证明啊，只有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高标准的而不是一般化的全面从严治党，使全面从严治党更加体系化，才能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覆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通过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实践中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加强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二是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空间，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有效阻断各种潜规则对公权力的侵蚀，防止制度空转；三是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0: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全党的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巩固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非常感谢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狄晓星做客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0: 理论时评。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我们来关注如何抓好党员干部这一终身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也就是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学习时报评论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锤炼坚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核心目的就是要以增强党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持续加强党性教育，防范革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和腐化堕落危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着力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提出，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性、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观，为新时代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才能按照客观规律科学决策，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在党长期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前，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如果没有过硬的党性原则和党性立场，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被渗透，在利益交换中被腐化，导致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政治修养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内容，决定着党性修养的实际效果。只有不断加强

0: 政治修养，党员干部才能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性上的坚强同样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党员干部身体力行锤炼坚强党性的必然之举。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是修养党性、锻炼党性、坚守党性的根本途径。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真理力量。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就会更加自觉。党性修养没有终点，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关切，以终身锤炼的过硬党性砥砺初心使命，扛起时代担当，为党的事业行稳致远筑牢坚实根基。
1: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2: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来高空秋千、飞拉达、峡谷漂流等游乐项目凭借惊险刺激的体验迅速走红。然而这场看似属于勇敢者的游戏，可能真的是在玩命。据报道，部分游乐项目游离于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更有商家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视安全红线。游客只是想体验一下刺激的感觉，并不是真想身处险境。可现实是，惊险与凶险之间往往只隔着一根磨损的绳索，一道松动的卡扣，或一段失修的轨道。梳理近年来的安全事故，教训惨痛。去年三月份，一女子在长白山漂流时遇难。今年五月份，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高空秋千时不幸坠落。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细究起来，网红游乐项目频频出事，不过是重流量轻安全的经营逻辑在作祟。为了吸引游客，一些景区花式整活，却在配套设施、应急保障、日常运维上严重缺位。比如菲拉达，有的景区竟然允许未成年人穿着拖鞋攀爬。又比如某漂流景区竟然宣称包捞包活，令人心惊。此外，标准滞后、监管乏力也给了安全隐患肆意生长的空间。以高空秋千为例，其运行高度、运行速度均达到特种设备界定标准，却长期游离在现行特种设备目录之外，建造、检测、运营规则全由景区自行拿捏。再看菲拉达，本属攀岩类高危体育项目，各地准入门槛却参差不齐。当新兴项目跑得太快，行业标准跟不上，监管盲区便应运而生。文旅要的是高质量发展，而不是高风险发展。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越是人潮涌动，越要把安全弦绷紧，不能让游客用生命去试错。整治乱象必须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一方面压实景区主体责任，搞网红游乐项目无可厚非，但安全底线不容讨价还价。景区需将设施的日常养护做到

位，定期全面排查每一处安全隐患，同时制定完备的应急预案，确保意外来临时能够第一时间处置。另一方面，监管必须主动靠前，变事后查处整改为常态化巡查，以明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细则为公共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对违法违规景区或商家，应大幅抬高违法成本，让漠视安全者付出应有代价。生命没有回放键，对游客而言，面对刷屏的网红项目，不妨多一分冷静，少一分冲动，在安全这件事上多问一句合规吗，少赌一次不会吧，或许很多悲剧就能避免。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微理论。据半月谈网消息，近年来大型无人机、背负式基站等高科技装备在防汛救灾中频频亮相，显著提升了救援效率，为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添一道坚固屏障。然而半月谈记者在一线采访发现，在断路、断电、断网的三段极端情境下，部分高科技装备有时也会出现水土不服，比如说运输无人机因没有信号不能超视距飞行，且电池续航有限，持续降雨致大型应急通信无人机无法起飞，卫星电话需精准对星，在山高谷深、空间狭窄地带，设备稍有挪位，信号就会中断等等。所以说，面对极端灾害，应急救援不可以陷入唯高科技论的误区。田间地头藏着的学问不容忽视，基层长期以来储备着一系列防汛救灾的土办法，需应急叫应却通信中断的时候，用敲铜锣、吹口哨等原始方式喊醒熟睡的村民，需疾驰救援却道路中断时，用不依赖油料能爬坡过沟的骡马运送应急物资，需传递灾情信息却移动信号全没有的时候，组织人员通过对讲机接力传递救援信息等等。此外，还有诸多应对各种情况的巧办法，以及判断灾情形势的土经验等。灵活管用的土办法、土经验是基层在长期实践中的智慧总结，这不是落后，而是尊重客观条件、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务实选择。面对天灾，要有土办法兜底，建议各地尤其是高风险偏远山区，结合自身实际，系统梳理总结行之有效的应急土办法、土经验，以备不时之需。比如将熟悉地形的骡马队、民兵向导等纳入基层应急预案，储备铜锣、哨子等简易预警设备，在基层换届年尤其要注意传帮带，基层干部之间强化工作交接和经验传递，不要让宝贵的土办法失传。防汛救灾既要连通天线，更要接牢地气，传统手段与现代科技相辅相成，土洋结合，在许多实际场景中更显韧性和实效。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李玲时间节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1: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1: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1: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词儿，下次考试就考这些词儿。而我在初升高的暑假当中，并没有太重视去背诵高中的3500词，导致我在刚上高一的时候，英语阅读方面存在一些这个困难。后来呢，在高一高二期间，逐渐的把这些词汇掌握清楚了，这些困难才得以解决。
1: 哎，正好你说到这儿，你看咱们现在是正值暑期啊，反正有一些传说吧，说有些同学呢在上高中之前，可能利用这个假期，就把高一、高二的一些相关知识提前预习了一大部分，对吧？你们觉得这样有没有必要？你们那个即将升入高一的那个暑假是如何度过的？又给你们即将升入高一的这个学弟学妹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2: 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过多的预习，就是就和以前一样，就是暑假的时候稍微去预习一下下个学期学的内容就足够了。毕竟就是人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接受的知识是有限的，就是去一下子学一两年的知识，我觉得首先是很难一下子都吃透，按部就班的来，然后按照自己的能力去学一学下学期的知识，我觉得就足够了。
1: 需要提前预习，但是这个量不用这么大
2: 对对对，
1: 啊，安
0: 对，
1: 心呢？
0: 我记得我当时也没有都预习，仅仅是预习了像数学和物理这种理科。那么如果就是给到一些学弟学妹们的建议的话，那我觉得像对于一些文科，比如说语文、政治这种学科的话呢，不必说是报一堆课，可以提前呢去从网上订购几本高中的教材，提前就当看故事一样，每天有时间的话把教材通读一遍。其实这个方法呢，也同样适用于理科，尤其是像物理还有化学这种科目吧，他们高考的命题其实就是从书本当中去提取的。每一届高三在最后阶段要做的就是回归课本，既然要回归课本，那何尝不从课本出发呢？所以我觉得，在暑假阶段吧，可以看看课本，这也是比较值得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互动平台上啊，还有家长问了个问题，就想请两位来说说自己在高中阶段有没有一些独特的学习方法啊，学习的一些窍门。我们说几个共通性的吧，你们有没有一些个人建议？比如说，我记得以前采访的一些这个老师啊，都会说到，一定要让同学家里的孩子有一个错题本儿啊，这个错题本儿。在这个复习的时候，这个极为的这个重要的，这可能是一个共性的建议。二位呢？
2: 我来说的话，刷题这个方面，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刷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尤其是理科，一种是计时的刷题，一种是不计时的刷题。计时的就主要是整套套卷，就是一定要去计时完成。就是如果一次时间不够，给它分成2次、3次，这个总时间也一定要控制，去模拟考试时间那个考试的那个时间，还有那种紧迫感。然后的话，不计时的，我觉得就是有难度的题，思维比较深的那些题，就是只要时间允许，就是一定要去多想，抛弃这个时间的这个桎梏去思考，就即使做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思考的这个过程是对自己提升最大的。
1: 感谢。
0: 我觉得就是从各种错题本啊、重点题本啊这些角度来讲的话，要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对于我而言呢，我主要使用的就是三个本儿，一个是英语的单词本儿，就是英语把一些不会的常见的单词记在本上，然后时不时的去看一看，加深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的选择题的错误选项本儿。就比如说我在政治题目的选择题当中，有一些选项拿不准，或者是做错了，那么我会把这些相关选项涉及到的书中的知识点儿，然后抄在本上。还有一个呢，就是化学的笔记。我觉得化学的笔记是值得同学们去反复的整理，最好是能有第二本笔记本的，就是除了第一次上课听完以后，然后第二本笔记本也要去不断的去复盘，去整理，对，这个也是我当时比较欠缺的一点。
1: 最后一个问题呢，想向二位咨询一下，如何过好高中3年的这个生活？在面对失败啊，面对挫折的时候，或者面对人生这个阶段可能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你们想对自己的学弟学妹说些什么？感谢。你最低谷的一次是面对什么问题？
0: 我最低谷的时候， 大概是高三下学期的化学学习。当时高三下学期的一模和二模当中，我的化学成绩都非常不理想，徘徊在平均分左右。很多就是之前高一高二的时候，明明学的还比较

0: 好的那些知识点，但是到了最后总复习阶段，在面对着一张就是知识点涵盖了所有单元的这个卷子的时候，却能够暴露出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对，所以当时我也是那段时间比较迷茫，不知道这个化学成绩应该如何才能够快速的去提升。不过当时我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心态的。每一次大小测验之后，也都会拿着这个答题卡还有试卷去找到任课老师来分析问题，然后去看看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加强。当时呢，我也是就是改变了一些策略，不再去盲目的去大量的刷题了，反而呢是去更加关注每一道自己当下正在做的题，保证每一道题不管自己会不会做，都要弄明白。如果有疑问的点，也要从这个化学课本当中找到它的出处，然后去不断的加强和巩固。最后好像是在三模的时候，我终于有了一些好转，看到了一些希望。对。
1: 这个江冠旭所总结的啊，高中阶段其实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把不会的知识弄会，二是把会的知识考试时做
0: 做
1: 对。
0: 对，
1: 对，思涵呢？
2: 我觉得我和他有一些共性吧，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乐观，就是心态一定要好。就是当我已经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越是就是着急给自己上压力，可能即使我更努力了，但是我情绪压力大，我的学习的效果啊、效率啊都会下降。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成绩排名不要过于的在乎。就是我做到我的最好就够了。
1: 好，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啊！时间过得也挺快，今天呢，我们的第二期啊，母校荣光学长说呢，也将接近尾声。这个非常感谢啊，两位优秀的学子来跟我们分享回顾他们的高中啊，以及这个初高中衔接的干货满满的一些个人体验。那么下周三中午11点，天津新闻广播《母校荣光学长说》节目呢，将会邀请耀华中学的两位优秀毕业生走进直播间，他们一位是考入清华，另外一位是考入了北大啊！大家届时可以锁定天广教育视频号预约直播。再次感谢啊，两位优秀的学子做客我们的节目，也祝你们未来的人生将会一如既往的辉煌成功。谢谢你们。
0: 啊，谢谢老师。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能，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1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1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
4: 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

0: 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5: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7: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6: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8: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9: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

0: 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0: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0: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 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转阴，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1和6。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天津港保税区开通7/24小时全天候政务服务，周末加急审批，助力企业提前半月投产，并拿下2个百万级订单。
2: 本市发布15/5城市管理重点任务，覆盖绿化出行等多个民生领域。
3: 渤海油田今年上半年油气产量创新高，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2: 美丽中国天津行，从粗放灌溉到量体裁衣，天津钢管公司探索出分治供水路径，有效解决供水成本高、能耗大等问题。
3: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近日本市媒体记者走访贵和购物中心、恒隆广场、西悦汇等多家商场，看到公共座椅被长时间躺卧占用，有人踩踏坐垫隔板，光脚靠墙休息。酷暑之下，商场蹭凉本无可厚非，但纳凉不能越过文明边界。这个暑假，预制娃这个词戳中了无数家长的心。假期超前灌输的预制式教育，或许能换来短期分数亮眼，却透支了孩子学习兴趣和探索能力。成长不能流水线加工，给童年适度留白，方能蓄力长远未来。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为切实解决企业群众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时间错位难题，天津港保税区政务服务办近期推出了7/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新模式，全力提升群众获得感与企业满意度。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一个周六的中午，阳光正烈，天津港保税区临港政务服务大厅工作人员窦广辉接到一通求助电话。天津新政船舶海洋重工有限公司的厂房竣工备案手续需要加急审批，速通关。总经理郭小飞回忆说，
5: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6月份谈的，整体的投资额是在4000万左右，包括这厂房建设、项目的后期的投产。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些材料，没有相关的手续的话，咱周一这个协议就没法签。
4: 新政船舶刚刚落地天津临港总保区，两处崭新的厂房等着竣工验收备案和不动产权证这份准生证签署合作协议，订单摆在眼前，而审批材料里还差勘察单位的签字和盖章两项。窦广辉说，
6: 周五因为已经临近下班了嘛，郭总亲自啊进来到我们大厅，说那个这个手续确实特别着急，看了一下材料，确实其他都没问题。我说郭总，你抓紧去把这两个手续补齐，一旦补齐，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哪怕周末也行，我赶紧过来加急就给您办理。
4: 没想到企业仅用了一个上午就补齐了材料。接到电话的窦广辉迅速开车从家里出发，驱车1小时赶回工位，同步联系天津港保税区规划建设部门的负责人。窦广辉说，
6: 因为这个最后审批还是要规建局的领导这个同意签字的，在路上我就赶紧联系那个规建局的领导，我说企业已经把材料补齐了，陈吉那会儿也特别配合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
4: 按照常规流程，竣工备案和产权证明，企业需要在规建局和政务服务办之间至少跑2-3个来回，加上周末起码半个月。由于前期规建局已经多次到现场踏勘，对项目基本情况非常熟悉，于是联合政务办迅速启动了容错提速并联服务模式。天津港保税区规建局副局长陈宗祥说，这相当于给企业把等红灯的时间变成了全绿灯。
7: 当时是在周末，我系统需要测绘资料的上传以及审核，线下资料没问题，但是全市不动产系统呢应该也在升级，需要等到周一才能完成。我们当时呢考虑到企业的急迫的需求，我们给这个项目出具了不动产登记证书相关的说明，去证明它是具备 取得证书条件的，只是需要后期的打证环节，是需要放在周一进行。
4: 一通求助电话，一小时车程往返，两部门联动融缺提速。电钢保税区政务办和规建局用一场不打烊的接力，让厂房提前半个月实现投用。企业也在周一顺利签下了两个百万级订单，这一切让郭小飞惊喜连连。
8: 因为当时确实心里边挺忐忑的，周末确实没有搬过件，周一我们顺利的把协议签了。这个订单是配套于中海油的上下游企业，这个对我们业务开展啊，包括后期再陆续接收这个中海油的一些订单，我们就非常的容易。
4: 一场周末的急速审批反映的是营商环境从能办到好办、快办、暖办的升级。对职能部门来说，服务不再掐着表下班，而是追着企业需求跑，助力区域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天津港保税区政务服务办政务科科长张凡说，
9: 线上的延伸这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个叫政务云帮办的一套体系，然后通过我们的企业微信和我们的智能体的赋能，然后形成一套人工和智能体混合一种服务模式。在我们的商业楼宇，然后一些工业地块、工业厂区，我们会设置了这种政务站，使得我们大厅的资源呢进一步的向下延伸到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常态化的推行了7x24小时的全天候的延时服务，全力破解企业工作日无暇办、非工作日无处办的难题。
3: 日前，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十五五”期间城市管理领域的重点民生安排。未来5年，本市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从绿地休闲、夜景风貌、出行便民、运行安全和智慧管理等多方面发力，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管理提质，把实事办到百姓家门口。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0: 在园林绿化方面，未来5年，本市将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利用城市边角地、拆违腾退地等小微空间，重点在社区、学校、医院周边新增250个口袋公园，同步实施公园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改造，打造全龄友好公园试点。同时重点推进绿地开放共享，让原本只能看的草坪和林下空间变成市民能亲近、能休憩的公共区域。市城市管理委园林管理处处长焦春宝介绍，
11: 大力推进绿地开放共享，开放共享绿地面积不低于200万平方米，打造20个以上精品示范点，让草坪、林下空间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10: 十五五期间，本市将分批次整治提升500条背街小巷，推进沿街建筑立面换新，因地制宜打造一批集休闲、景观、人文于一体的最美街角，同时继续擦亮天津夜景名片，统筹重点区域光环境布局，让金城夜景更有层次、更有魅力。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焦勇说，
12: 持续做强海河之夜景观品牌，推进 T 字轴线综合枢纽光环境提升，建设海河上游后5公里夜景灯光廊道，联动天塔湖117项目片区，打造多点闪耀的夜景格局。
10: 道路出行方面，未来5年，本市将全面开展道桥设施更新，实施500条城市道路、100多座桥梁的更新工程，同步优化慢行交通环境，完善过街便民设施，多措并举缓解停车难问题，让市民走得顺畅、停得方便。市城市管理委主任胡学春介绍，
13: 同步实施人行道净化、非机动车道优化工程，因地制宜完善过街天桥的无障碍电梯和遮阳雨棚，既新建公共停车泊位，还将重点推动老旧小区周边停车资源共享，加强医院、学校周边的住医护学停车保障，让市民出行更安全、更顺畅、更贴心。
10: 未来5年，本市还将持续筑牢城市运行安全底线，计划改造3000公里供热老旧管网，同步推进燃气管网精准改造和智能监测，从根源上消除设施隐患。而在日常治理上，未来本市将深化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推动管理资源下沉基层，真正把服务送到居民身边。胡学春说，
13: 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加强数据汇聚和智能巡查，提升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让管理更精准，服务更及时。我们将持续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让宣传、管理、服务、执法资源直达基层一线，接速即办，马路办公，在群众家门口解决问题。
2: 本台消息， 昨天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十九杠六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保障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夏季用能需求。渤中十九杠六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5000米，比常规海上油气田开发难度大。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西多东少，渤中十九杠六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是保障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中国海油天津公司生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聚焦新区产能建设，强化老油田精益管理，确保肯利十杠二等亿吨级油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推进储量变现油气产量，累计生产油气突破2100万吨，创历史新高。
3: 本台消息，近日，天津机器人企业比和比方发布新款随船清理机器人，填补技术空白。近年来，新西兰、澳大利亚、智利等多国提高船舶入境要求，进港前要彻底清理船体附着的海洋生物。目前，市面上的清理机器人主要依靠推进器、压着设备附着在船体进行清理，由于力度不够，只能在海况平稳的公海锚地进行作业，单次耗时至少3天。而新款机器人可以实时监测洋流强度，动态调节吸附磁力与车轮动力，保障稳固吸附的同时也能正常移动，减少货轮停船清理时间，提升运输效率。目前，企业已经接到新加坡等多家船厂订单。不断完善机器人制造产业链，本市工信部门搭建对接平台，结合产品迭代需求，对照配套企业库，匹配本地供应商。这款随船清理机器人就通过对接找到贝利福、塔斯等本地自动化设备企业，解决了高压水柱喷射器抗腐蚀性、电机输出功率变频技术等问题。整台设备有80%零部件，供货商来自天津企业。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日前随着最后一艘爬溪船缓缓收起泥耙，天津港高沙岭港区支航道一期工程一标段疏浚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历时3个月，累计完成疏浚量352万立方米，为天津港新兴建材码头创造5万吨级通航条件，为港口经济发展拓展全新空间。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工业企业往往是社会用水大户，如何实现节水减排、绿色发展？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探索出了一条分治供水的路径，有效解决供水成本高、能耗大等问题。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4: 走进天津钢管公司中水深度处理双模车间，各类设备正在轰鸣运行。能源部给排水站深度水处理工艺点检员韩志说，全公司所有分厂的生产废水都能回收到这里，更关键的是可以对废水进行分质分级梯度处理，实现100%再利用。
15: 我们要将收集来的污水废水进行预处理，再经过多介质过滤器过滤后的水，我们来进行3级分质，再次进入到整套治水系统循环使用，实现优水优用、劣水劣用，大幅减少地表水取用，实现绿色节水生产。
14: 过去天津钢管新水取水量曾高达每年1000万吨，在购水开支上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更棘手的是，公司不同分厂、不同工艺对水质有不同需求，但是由于采用单一水质供应，这就如同粗放式灌溉，让用水成本进一步增加。能源部能源管理科科长赵海亮说，
16: 有高水质的要求，也有低水质要求，在供应的时候呢，只能按最高的标准去供应，造成了我们处理成本上的浪费。那么药剂的投入量啊、成本啊，包括这个电耗啊，都会非常的高。
14: 如何实现精准供水、按需分配，成为了摆在能源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为此，技术团队深入车间一线，拿着笔记本和检测仪摸排各个设备的用水需求。经过调研，他们拿出了一套分质供水方案。工艺点检员韩志说，
17: 第一级就是再生水， 这部分水我们是严格依据国标规范，专供给厂区进行普通生产用户的补水。第二级水就是初级除盐水，针对过路补水这些来彻底杜绝设备结构腐蚀，保障关键设备的长期稳定运行。第三级是浓盐水，供给给对于用水水质要求不高的低端用户，例如炼钢浇渣、高炉冲渣。
14: 但在方案落地实施的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有一次关键设备调试的时候，运行参数突然出现异常波动，如果不及时解决，会耽误整个项目进度。这时，十几名技术骨干立刻组成攻坚小组，查找问题的根源。能源部给排水站副站长范岩说，
18: 当时是涉及到电气自动化这方面，调试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我们坚守在潮湿阴冷的双模车间，逐个核对设备的运行参数、排查水质指标和阀门状态。经过36小时连续不间断的奋战，让整套系统恢复了稳定运行。
14: 随着这套分制供水系统投入使用，它在绿色节能上的成效逐渐显现，预计每年节约新水200多万吨，创造经济效益773万元，有效减轻企业的环保压力。前不久，这项技术获得工信部科技节能推荐第一名，还获得国家水效领跑者称号。天津钢管公司能源部能源管理科科长赵海亮表示，他们还将在能效提升、绿色低碳、智慧能源等领域发力，推动大无缝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16: 我们要继续在电炉的基础上，我们要推动全领域的能效标杆要达到这个领先水平。我们要推动零碳工厂、零碳产线的建设，我们这个绿电的比例啊达到30%以上，不断的完善我们碳管理体系的建设，构建智慧能碳管控系统。我们要把低碳做成核心的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有力支撑。
2: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发布的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上，大行道文化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位列其中。多年深耕文化领域，这家公司不仅成为全国动漫文化科技领域的标杆企业，更成为天津本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张亮眼名片。来听记者刘克吉的报道。
19: 在和平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临近民园广场的一座小洋楼一楼，化身为一处静谧的艺术馆，大行道艺术中心展馆绘画、雕塑等作品在展馆内展出。几位年轻人趁假期前来看画、拍照打卡。
20: 来这边玩嘛，正好这个艺术馆就在民园旁边，感觉氛围蛮好的，一些画展吧作品都蛮漂亮的，拍拍照有这种新意吧。
21: 我就已经来过一次了，每一次展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小型雕塑展能引发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的。
19: 开业一年多的展馆已经举行了5场当代艺术展览，展厅还联动着咖啡厅和户外休憩庭院，致力于打造可逛、可看、可消费的地标。大行道艺术中心执行馆长浩亚楠说，
22: 呈现的肯定是天津专业级别的展览，其次还有衍生品店，还有咖啡厅，结合了艺术展、艺术作品和日常的，拉近观众和艺术之间的距离。
19: 大行道艺术中心展馆二楼是天津市大行道文化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全国总部。2012年，大行道在天津创业，聚焦原创漫画创作、IP 衍生运营及漫画进出口贸易。公司陆续推出解读中国之各民族故事全彩系列、笑傲江湖、春秋封神等标杆作品，核心作品全网人气突破60亿，在腾讯动漫、爱奇艺等主流平台长期稳居头部阵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杰说，这得益于公司对市场的敏锐度和质量的严格把控。
23: 我们公司呢，一直是一个以管理的角度出发，追随着市场的最前端，包括跟几大平台的主编们经常去探讨读者喜欢什么，什么样的方式最火，我们就采取各个环节拆分，就像流水线的模式，直接把它做成了工厂式的这种概念。
19: 同时，公司率先在行业内开发设计了一套原创作品的素材库软件，进一步提高了出品的质量和效率。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杰说，
23: 每一个稿子单集可能大概就七八 T， 一个作品可能大概就做150集，存稿量非常非常大，就自己建立我们的服务器内存，把它提炼出大量的素材，它就是效率提升。 AI 上面来说，它里边比如各种模型可能大家都用，我只是用它当工具，我不用它里边的素材库，我就自己来练我自己的模型，自己来做我自己的工作流。
19: 目前公司已在全国设有重庆、厦门、郑州等多个创作基地。2025年，公司深化与多家海外知名平台的合作，累计输出百部原创精品漫画，涵盖亚洲、欧洲多个地区。去年，公司在五大道盘活小洋楼后，也在进行着业态转型。公司创始人李想说：“希望在这里将公司 IP 进行孵化，完成产业闭环。”
0: 天津的五大道是外地游客必来的地方，我们也是结合五大道做了一些像冰箱贴呀，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 IP 形象啊，结合和平这个洋楼文化做了很多的衍生品和伴手礼，去让更多的游客呢通过我们这里能够记住天津，爱上天津。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因桥梁道路施工，明天起到8月30号交替占用富民桥南北方向主线道路，施工采取昼夜占用桥梁、桥面半幅断交、半幅双向通行的方式进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合理选择出行路线，行经施工路段车辆需按交通信号指示依次减速通行，注意安全，切勿争道抢行或强行加塞。
2: 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南翠屏公园管理所近日完成梅江公园二期慢行通道改造项目，新建一条约300米直行便民步道，实现梅江公园二期与地铁7号线王兰庄站便捷衔接，让周边居民享受到出站即入画、归家更便捷的绿色出行体验。
3: 今年暑期，天津大学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开放校园，免预约进校。校园开放期间，天津大学校史馆、冯骥才博物馆、图书馆、全国重点实验室及国家大型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部分区域将按公布的时段面向公众开放。
2: 2026年8月6号到16号，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在瑞典南部海滨城市赫尔辛堡举行。这场被誉为合唱界的奥林匹克的全球最大规模国际合唱赛事，汇聚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合唱歌者同台展演。当地时间8月10号傍晚，赫尔辛堡体育馆举行的公开赛颁奖典礼上，来自本市的松狮小农农银发合唱团首次走出国门参赛，荣获公开赛中老年组金奖。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本市气温明显下降，趁着好天气，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济州登山。盘山景区新打造的主题巡游活动特意调整了演出点位，将人气最旺的节目安排在了景区视野开阔、临近水面的位置，大家可以边休息边欣赏节目。周末两天，盘山景区总共迎来了3万多名游客。应对客流高峰，景区也加强了观光索道和观光车的检修频次，保障设备安全。
2: 中央气象台发布红色预警，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预计12号前后会给京津冀地区带来较强降雨。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本市多降雨天气，周二开始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将频繁到来。受降雨影响，气温将逐渐下降。周三到周日，市区最高气温在27至28度，最低气温在22至23度。此外，周四开始，本市风力将有所增大，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防风防雨。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张颖编辑，泽华、纷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5，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文卓。
5: 早上好，纷飞，大家早上好。最近这两天闷热感觉得到缓解，但是午间时段身处阳光下，晴晒依旧。今天白天京城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紫外线等级比较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仍需要做好防晒准备。大部分地区午后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

0: 33度上下，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夜间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6度。未来几天，明天也就是11号，阴转雷阵雨，全天的气温在31到25度之间。12到13号降雨持续，最高气温仅为28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3号以后还会有持续性降雨影响我市，大家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提前的准备。好了，纷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感谢文卓。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老年朋友们怎样科学健身，三伏天锻炼需要注意什么？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多位嘉宾围绕全民健身工作与您互动交流。
1: 有市民热线反映，有些路段违章停车严重，出租司机临时停靠接客，被设路违停，对处罚有异议，却不知如何申诉。停车管理如何既保障秩序又兼顾便利？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切的交通秩序管理、违停治理、停车设施设置等问题。
2: 杭州的孙先生所住小区蝉鸣彻夜不断，突然耳朵不适，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哪四类人最容易中招。
1: 近日，美国制裁了中国的恰恰瓜子和思念水饺。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分析美国为什么会如此的匪夷所思。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扫描天下。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我们来听央视相关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5: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昨天17:30前后。

0: 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央视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面就是东海，现在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3: 昨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0: 2026中国 AI 盛典昨晚在央视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3: 继续扫描天下，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其中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伊朗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鲁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 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
3: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号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没有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上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地8点至20点，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
3: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
0: 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经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根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平方公里。
3: 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有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0: 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过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9号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的影响，菲律宾有超过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
3: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了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4: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5: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6: 谢谢叔叔。
3: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 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

0: 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最近持续高温，冷气充足的商场成了不少市民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可是纳凉的人多了以后啊，种种不文明现象也跟着冒出来了。把座椅当成睡床，脱了鞋光着脚横躺占位，这一幕幕场景屡见不鲜。
2: 近日，本市媒体记者分别走访了水上公园旁的贵和购物中心、和平区的恒隆广场、南开区的西悦汇等多家商场，看到公共座椅被长时间躺卧占用，有人踩踏坐垫隔板，光脚靠墙休息。不少带孩子的市民吐槽占用行为影响正常休憩，现场却少见工作人员上前劝导管理。
1: 其实这并不是天津一地的个别现象，像西安宜家有顾客躺卧展品，翘脚刷手机。在成都的商场随处可见就地躺卧脱鞋酣睡，在安徽六安、河南驻马店等多地也频频爆出座椅变成卧榻的乱象。南南北北不少城市商场里不文明的蹭凉行为已经成了社会的共性问题。在乱象背后，危害实实在在。一来，霸占公共座椅，挤占公共资源，老人、孕妇、带娃群众想歇脚却没处落座，损害了其他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二来，拖鞋踩踏设施弄脏公共环境，旁人只能避而远之，消费体验也大打折扣。第三，也加重了商家的负担，保洁清理容易遭遇抵触，管也为难，不管也为难。往更深一层看，高温天气逐年增多，市民消暑需求上涨，公共纳凉空间的供给还存在供需错位的现实矛盾。化解这道难题儿，不能一味指责市民，关键要做到疏堵结合。很多地方的实践给出了可行的参考答案。咱们先来说说疏，也就是广开纳凉渠道，把无序蹭凉变成有序纳凉。拿本市来说，就在持续完善公共纳凉供给。今年夏天，本市地铁全线网85处文明纳凉区挂牌开放，市民可以通过天津交通运输公众号查询点位。这些点位不止服务乘客，周边居民也可以前来歇脚纳凉。另外，像重庆开放了多处人防纳凉点，深圳扩容了地铁纳凉区，安徽六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夏季对外开放纳凉。政府、社会多方出力，纳凉的选择就会越来越多。咱们再来讲讲堵，也就是立好规矩，做好劝导，破解不愿管不敢管。胖东来就明确，劝导制止不文明行为是员工的岗位职责，把文明管理落到岗位上。上海宜家出台规则，落实先购餐后入座，用清晰的商业规则划清公共空间的使用边界。成都的部分商场打造公益纳凉专区，划分观影阅读棋牌功能区域，专人维护秩序，还共同商议出台文明公约，蹭凉乱象也就大幅减少。说到底啊，商场蹭凉本是寻常，避暑无可指摘，但文明不能缺位。商家要做到柔性劝导，制度托底儿，政府要补齐公共空间供给，每一位市民也要守住文明自觉。 只有多方同向发力才

0: 子的暑假，节奏比上学日还要紧张，奔走线下培训班，对着电脑刷网课、刷题、打卡连轴转。本该休整放松的暑假，被密密麻麻的知识点填得满满当当。
1: 我看社交平台上有一张流传很广的图片啊，这图片上孩子的脑袋里被语文、数学、英语塞得满满当当，配文十分扎心，说暑假在家把下学期预制好，老师拆包装，课堂负责复热，考试负责验货，家长负责晒单。难怪有孩子发出感慨说，妈妈，我还不如不放假呢。那么为什么不少家长偏偏热衷于这种预制式补课呢？说到底啊，还是升学竞争的现实压力摆在眼前。双减之下，课后作业、校外培训得到规范，可是试卷的难度没有降低，优质学校选拔竞争依旧激烈，再加上网上到处流传的学霸计划表、牛娃高强度作息，不断裹挟着家长的心态。就这样，明明知道超前学习会挤占玩耍休息的时间，家长们却依旧一边焦虑吐槽，一边被动内卷。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预制式补课代价远比表面看到的更沉重。首先，它扰乱了正常的课堂教学节奏，提前学过的孩子觉得这内容我已经见过了啊，听课就容易漫不经心。往更深层说，全盘超前预习直接跳过了学习最宝贵的探索过程，孩子少了独立思考、迎难而上的历练。短期试卷分数可能好看，但是自主钻研的能力却在悄悄损耗。教育本来是慢工细活，切忌急功近利。假期的意义不只有埋头刷题，仰望星空、闲读杂书、体验生活，这些不带功利的经历滋养孩子的精神底色，这份力量远比死记课本更加绵长。有一位心理学家叫艾利森·高普尼克，他在《园丁与木匠》里边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观点，说很多父母啊陷入木匠式育儿思维。什么意思呀？心中定好了标准模板，把孩子当作工件，打磨雕琢成期待的模样。而预制娃正是这种思维的现实写照，把鲜活灵动的孩子放进流水线标准化加工。但是家长的使命不是复刻某个完美范本，而是当好园丁，提供沃土雨露，尊重每个孩子独有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反对适度的假期预习，但是一味追求极致预制，那就是在透支学习的内驱力。把假期还给孩子，把学习的主动权交还孩子，让孩子可以奔跑嬉戏，也允许放空发呆，在松弛之中积蓄成长力量。有时候慢下脚步，反而能行稳致远。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们跟大家说过，现在随着 AI 技术势不可挡的渗入影视制作各个环节， AI 短剧大量涌入了短视频平台。这种产能的井喷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传统真人短剧的开机量断崖式下跌。在横店等影视基地，大量真人剧组面临无法开机的局面，不少靠剧组吃饭的人这就闲下来了。有的道具师傅去接了装修的活，有的化妆师改行去做了旅拍。但就在最近啊，横店影视城一项新玩法在社交平台热度走高，让影视圈从业者看到了新机遇。
0: 横店影视城出现了一种游玩新模式，三五个好友人均花上两三百元，用两三小时让摄制组给自己拍短剧，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游客走进影视幕后，好奇心被充分点燃，一句我也想当一回演员，催生出这片全新的消费蓝海。
1: 如今 AI 技术迭代飞快，短视频、数字特效层出不穷，虚拟人 AI 换脸能够快速生成精致影像，但是却始终替代不了真人亲身投入的真切感受。横店这种花钱当主角的模式可以说是逆势而行，恰好踩中了时代的情绪痛点。游客追求的未必是多专业的演技，而是我就是故事主角这份真切的心理获得感。其实这也不是横店独有的新鲜事儿，放眼全国文旅市场，新需求倒逼出新服务的案例层出不穷。过去拍婚纱照大多只留几张合影留念，如今旅拍已经成了蜜月出行的标配。逛景区不再只看风景，汉服游园、角色换装体验遍地开花。上海

0: 哎，不眠之夜沉浸式戏剧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观众戴上面具走进场景之中，还能解锁一对一的专属互动，从看戏人变成了剧情的一部分。从密室逃脱、剧本杀，再到横店游客自编自演的微短剧，消费者的身份正在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甚至是内容共创者。这些新业态啊，有一个共通的逻辑，那就是盘活影视行业闲置的设备、场地、从业人员等存量产能，把专业的工业资源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的体验消费品，让普通人用亲民的成本享受到近似专业的明星待遇。往更深层次剖析，这些创新揭开了服务业新旧动能转化的核心逻辑。服务业正在从批量复制的标准化供给走向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创造。就拿横店的微短剧体验来说，两三百块钱的客单价背后，调动起摄像、灯光、服装、道具、导演一整条产业链，直接带动了服装租赁、化妆、场地配套等实体消费。市场火热还会反向推动摄影棚扩容、实景场景迭代，持续创造本地就业岗位。那么如何让更多类似的创新业态破土而出、乘风而起呢？可以从三方面协同下功夫。第一，市场主体要善挖存量，盘活资源。横店的剧组场地、演职人员原本就存在闲置窗口期，把这份产业存量转化成面向普通游客的文旅产品，投入不大，创新效率却很高。不少老厂房、旧剧场、传统景区同样藏着待挖掘的创新空间。第二，监管层面给予适度包容的试错空间。这类新兴体验业态没有现成的监管模板，在安全、版权、消费权益守住底线的前提下，多给新业态探索空间，才能让探班游顺利演化出拍剧游，让更多创意落地生根。第三，也要依靠广大消费者用体验反馈、口碑传播，完成市场的双向筛选，助推好产品迭代升级。横店游客拍短剧或许只是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想象空间还远没有到尽头，未来还可以探索游客主演、群众演员配合的新版本，还能延伸家庭纪念定制短片、企业团建主题短剧等多元场景。技术固然能重塑消费，但是服务业的想象力终究来自人的需求，善于捕捉普通人想要不一样体验的心声，敢于把想法落地实践，每一个尚未被充分满足的消费诉求都有可能孕育出一片崭新的蓝海。只要大胆想象，勇于创新，服务业就能找到新蓝海。那咱们换个思路啊，换位到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中，只要敢于打破刻板印象，放下年龄标签，同样可以闯出不一样的新天地。
1: 前不久，话题发现一种很新的老人冲上微博热搜，戳中无数网友的心。六七十岁乃至八九十岁的长辈，不再固守传统的老年模样，他们跟着年轻人嗦螺蛳粉、啃辣条、点奶茶，想学新鲜玩意儿就请孙辈当小老师。有人学架子鼓、追网文、打网络游戏，把退休活成人生崭新的起点。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家的长辈留言，感慨这样的爷爷奶奶谁能不爱。
0: 如今不少新老人走出家庭，凭借鲜活有趣的生活状态变身网络红人，收获大批年轻的粉丝。上海有位百岁老人钟文玉，爱喝珍珠奶茶，玩转数码设备，社交平台记录日常，圈粉无数。还有川味网红奶奶拍短视频品尝年轻人爱吃的零食小吃，辣条、冰饮、特色小吃，大胆尝试，真实又接地气儿，评论区挤满了年轻网友。还有一位70多岁的架子鼓奶奶，舞台上飒爽演奏，短视频平台收获百万点赞。这些银发网红没有刻意卖惨，也不渲染岁月沉重，只是坦然分享自己新潮自在的晚年生活，打破大众对于老年群体的固有想象。这群新老人新就新在敢于冲破社会贴给老年人的刻板标签。长久以来提起老年人，大家很容易联想到养生忌口、勤俭度日、饭菜要软烂、娱乐属于年轻人、零食更是碰不得。可如今呢，不管是走红网络的银发网红，还是普通家庭里的长辈，越来越多长辈主动跳出这套固化认知， 饮食爱好、兴趣学习、生活。

0: 观念全面破圈，呈现出和年龄截然不同的鲜活姿态。这份改变扎根于时代物质条件的进步。老一辈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岁月，早已经习惯了节衣缩食。而今天呢，商品供给充足，网购触手可及。年轻时候无缘品尝的美食，没能实现的爱好，到了晚年终于有机会补票体验。比物质条件更可贵的是心态层面的迭代。过去家庭里边，长辈是经验与知识的单向输出者，现在呢，反向学习成为家庭新风景。90多岁的老人拿着孙辈手绘的智能手机手册，一点一点学会视频通话、线上挂号。社区课堂里，白发老人虚心请教晚辈，搞懂表情包、短视频的门道。很多走红的银发网红，本身就是向晚辈学会拍摄剪辑，再把自己的生活分享给全网。这份不端着的姿态是对衰老的重新解读。年岁增长不等于思想保守，哪怕白发苍苍，依旧可以对世界满怀好奇。以往啊，在不少家庭里边常常听到为你好事的规劝，喝冷饮伤身体，熬夜得不偿失，旅游就是乱花钱。这道理未必有错，但话语之中带着我阅历更深，你应该听我的这种优越感，很容易拉开两代人的距离。而新老人呢，选择了另一种的相处方式，不说不许吃，而是我陪你尝一尝。不急着否定晚辈的喜好，先试着读懂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不少网红爷爷奶奶在视频里边主动看懂年轻人的网络梗，接纳新生代的生活选择，用共情陪伴替代说教管束，消解代际之间地位上的不对等。亲情也不再是管教和顺从，变成了平等的分享，双向的共鸣。新老人可贵之处是挣脱了年龄等于身份的刻板枷锁，老年人不必活成守旧的老古董，年轻人也不必被年少应该成熟稳重的条条框框所捆绑。无论处在人生哪个阶段，都有权选择属于自己的活法。现如今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银发网民规模已经超过 1.6 亿。新老人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全新的想象，变老不等于退出生活的舞台，而是换一种姿态登场。他们用实实在在的生活告诉我们，人生每一段时光都可以充满新鲜感，敢于尝试的心无关年龄大小。而这份彼此理解、互相走近的心意，恰恰就是代际之间最珍贵的礼物。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张颖，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调研成果交流会召开，津南区领导与农行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钱红一行座谈。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活动，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第31届中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海棠街举办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专场招聘会，慈水园第3社区暑期公益课堂圆满落幕，紫淼新苑社区寓教于乐点亮缤纷假期，新华社专稿潮涌南海向未来祖宗海，新风尚新生活专家为您带来中医皮肤抗衰小妙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